我再把杨乐你20年的坟放了，你让他安安稳稳的把人生最后一段路走完，好不好？

0: 文文，你怎么在我家？
1: 思维，其实文文就是你姐姐。
0: 对，爸爸妈妈把姐姐接回来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嗯，我姐，你就是贝贝。
1: 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我们再慢慢跟你说。
0: 思贝，你别想多了，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一点都没变。
1: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但是昨天……
0: 别说了，你们吃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贝，思贝，没事没事，贝贝，吃饭吧啊！我去看看他。
1: 吃饭吃饭啊！
0: 我不想因为我，让他再受到伤害。看得出来，他很需要你们的爱。他讨厌的应该是我。找个时间，我去跟他谈谈吧。

0: 了花环，你看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哥哥。
2: 哥哥，你吃一口，
1: 我不吃，你吃。

0: 来这儿干什么？
1: 难怪一直觉得跟你一直挺投缘的。之前怎么还站在统一战线上面对付你爸？没想到现在他也成了我爸。
2: 现在好了，你回来了，他们更加不会在乎我了。
1: 四贝，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疼自己孩子的，能有父母在你身边守护着你，照顾着你，陪伴着你，在我看来就是莫大的幸福了。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我身边有我爸还有我哥就是最幸福的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从小养育我的父亲竟然是当初拐走我的人贩。你说这该让我怎么接受？
3: 怎么会这样？
1: 这样听下来是不是觉得你幸福得多了？四贝，我不想剥夺你父母的爱，但这就是事实。我知道我就是你跟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我不求你能够接受我，但是你必须要明白，父母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当初走丢的那个人是你，他们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3: 是，我承认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气他们，我只不过希望他们更加在乎我一点，而不是只知道去找你。
1: 傻瓜，
3: 我就是傻，吃了这么多年你的醋。
1: 四贝，不要再气爸妈了，他们是真的很爱你。
3: 还好你这个姐姐也算通情达理，不然我是真的不会接受你的。
1: 谢谢你，四贝。
4: 那个人贩子呢？应该把他抓到监狱里去。
1: 原本我以为我心中的恨足够无情的看着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病了，是癌症。那天我看到他吐血的样子，我真的好害怕。不得不承认，这些年

0: 他应该是跟孟叔叔他们回去了。
1: 你真的喜欢贝贝妹妹吗？
2: 喜欢，只有她不叫我瘸子。
3: 吃药，喝水，以后不叫她贝贝了，咱们叫她文文。

0: 干嘛呢？还不回家？
1: 我又不是宠物，整天待在家里。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0: 没什么，走，回家去。
1: 哎，没什么，干嘛还藏起来？
0: 都是厂里的资料。
1: 什么资料？要用鞋盒子装。给我看一下，这下呢？
0: 这丫头。对

0: 我今天都看见了，你跑那么多地方给我买鞋子，还嘴硬不承认的。
1: 这鞋呀、啊，是你妈非得让我给你买的。我把话说前头啊，你要是不听话，这鞋可得收回啊。
0: 爸，妈让你跑那么多地方，就为帮我买双鞋？
1: 那可不，说不是，你妈说的话呀，那就是圣旨。
0: 切，爸，其实啊，你有时候挺倔的，想送我礼物就直说呗，干嘛拐弯抹角的？
1: 倔丫头。
0: 哼，那还不是遗传你吧？
2: 快看，这是我的新鞋，好看吗？
3: 好看。
4: 爸为了给你买这双鞋呀，跑了好多个商场都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尺码，听说呀脚都要磨破了。
3: 他当时还不承认呢。
4: 你还说他这是不在乎你？
3: 切，他以前可没有这么对过我。
5: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爸以前为你做多少事呀？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3: 他为我做了什么？
5: 比如你以前看的那些明星演唱会，你以为那门票真是别人送的？那是你爸通宵排队专门给你买的。再比如你以前要吃那个什么私人定制的饭馆，你爸给人说多少好话你知道吗？人家才给你加的号，要不然且等吧，好几个月你都吃不着。所以啊，你要好好孝敬你爸，知道吗？你说你爸这么大岁数了，忙里忙外的，还得伺候你这大小姐。
3: 妈，
5: 现在知道你爸好了吧？来，起来，让妈好好看你的新鞋，
6: 真好看。
7: 大英，大英，你来一下。
8: 怎么了？爹，宋玉，宋玉，啊、来。
9: 明天就见啊，就见。

躲着点，不要被他们看见了。

怎么了？

0: 善良了，他那样子对你，
1: 我也想跟他断绝一切。可是我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做不到。
0: 难不成你还想去帮他？
1: 我就是心里难受。
0: 好好好，别难受了，别哭了，好好睡一觉，睡一觉起来

别以为我来就是原谅你了，抛开所有事情，毕竟是你把我养这么大，我只是想把你给我的全部都还给你。

0: 什么偏偏这个时候你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应该恨你的，是为什么？我就是会不自觉的心疼你、担心你啊！妈
1: 妈，把事做错了，可是爸是真的。
0: 起来，我不回去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5: 扎到一个大坏蛋，
1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7: 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18: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19: 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16: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7: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6: 孤证不能定案。
10: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4: 第八个细节特征通常就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
8: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9: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18: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聚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雪地上，两位真正的刑警在打雪仗，互相调侃，也互相告别。秦川又踏上了新的破案之路。
2: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何昌了。
14: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何昌。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2: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4: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都是咱们何昌出去的人，是不是？
2: 哎呀，是，
14: 明天就走。你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16: 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啊

0: 青云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蕾蕾一家吃饭啊。
2: 啊，
1: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
1: 嗯。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2: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3: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
0: 是吗？哎呦，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
0: 哎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4: 哥，哟，哎呦我天，
5: 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面去搬去啊。
4: 行，
0: 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
0: 没啥。
5: 谁啊？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6: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6: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7: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5: 对对对，坐坐，
6: 好好好，
7: 来里边坐，来来来，
5: 啊，来坐坐坐，
7: 放这儿。
6: 好好。
7: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您说，
6: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
8: 秦川又进步了，到旭城公安局刑警支队刚刚上任，就迎来了一桩陈年悬案——丁力母女被害案。
6: 嗯，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5: 哦，
6: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力，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5: 哦，
6: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5: 哦，
6: 这个案子五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5: 哦，
6: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五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6: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力的前夫，叫高鹏。
5: 哦，
6: 但是五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5: 嗯，
6: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5: 嗯，
6: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5: 嗯，
6: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5: 嗯，
6: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
8: 董局表达了自己对这起案件的无奈，案件久侦不破，死者家属上访不断，质疑警方办案不力，涉案人员家属也频频施压，舆论与信访双重夹击，让他身心俱疲。这起陈年旧案成了他们公安局的心病，既愧对受害者，又怕办错案。面对重启侦查，满是焦灼与沉重，一心想尽快破案，给各方交代。
6: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4: 川哥，川哥，家还没搬完呢。
1: 搬完了。
4: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5: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4: 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5: 那行吧，行吧。
4: 啊啊，好。
5: 青莲
2: 啊，
5: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2: 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

0: 这谁敢呀？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
1: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2: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3: 勘查结束后，公安局召开案情分析会，这场会议成为该案的关键转折点。会上，秦川打破县局坚守五年的前夫高鹏报复杀人假定，结合现场细节，他判定案件应为熟人激情杀人，而非有预谋的报复。秦川的结论遭到县局的强烈质疑，他们以多位专家已定性为由，固守原有判断，拒绝接受新的办案思路。更令人意外的是，董局长等人在提及关键证据时言辞支吾，刻意隐瞒。
2: 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丽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啊，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2: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证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三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
2: 他这个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2: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儿？
0: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2: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五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2: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6: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
3: 要说案件卷宗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呢，这里头必有隐情。果然又想破案又不敢拿出证据，如果都这种态度，这案能好破吗？秦川当场震怒，直言县局的敷衍与懈怠是案件五年不破的关键，坚决要求带走全部卷宗和相关证据，重启案件侦查。这场会议不仅展现了秦川敏锐的专业素养和刚正不阿的态度，也暴露了基层在积案办理中的畏难情绪与路径依赖。
4: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件。
7: 那附件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就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6: 你给我

0: 这斑纹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副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副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4: 秦川在勘察丁力母女被害现场后，凭借现场痕迹特征，推翻了原来报复杀人的定性，提出了激情杀人这个新的判断。他之前说过，一个案件有它的气质气味，只要读懂案件的独特气质，就能找准侦查方向，许多难题也将迎刃而解。然而东平县警方在案发五年间，虽因丁力的前夫高鹏有报复动机，将其列为重点嫌疑人，但却未将关键物证半枚血指纹纳入侦查视线，没有及时进行比对和鉴定。那么对于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应该怎么处理呢？在传统的接触性犯罪案件侦查中，现场是绝大多数工作的起点。有句话说得好，案件不破，现场勘查不止。在现场上遗留有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各种痕迹物证，包括指纹、足迹、毛发、工具痕迹等等，这些都是刑警分析判断案情、分析判断嫌疑人个人特征、犯罪动机的依据。因此刑警们既要全面及时细致地勘察现场，获取现场痕迹物证，又要对现场痕迹物证进行审慎深入的分析审查。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对现场指纹进行科学鉴定，根据指纹比对来确认或者是排除某人的犯罪嫌疑。法律要求侦查人员必须依法全面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无论是未能全面收集证据，还是未能对现场痕迹物证进行及时的分析审查，都会贻误侦查，也违反了侦查人员应尽的法定职责。秦川的愤怒正是对实事求是、全面收集证据这一基本原则遭到破坏的强烈反应。

0: 那到杨乐英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
3: 哟，
0: 曹老师。
3: 川儿。啊，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3: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师母的。
4: 哎
0: 哎，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4: 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啊、哦，对，我是新来的。
4: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4: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

0: 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啊，对，那个我送送你们，哎，不，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你先歇着啊，你们常来啊，哎，常来，
1: 曹老师，师母这是，哎，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丁立案搁置了5年，就是缺少直接客观的证据，而这个案子唯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半枚模糊的指纹。秦川想找刑侦专家曹忠树帮忙鉴定半枚血指纹，但曹忠树的妻子因患阿尔茨海默病，时刻离不开人，让他无法抽身。
2: 你骗不了我。
0: 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串了吗？哎，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3: 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0: 曹老师，
3: 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
0: 好嘞。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6: 是我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7: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8: 川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7: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8: 对，转，上右脚是吧？
7: 然后我一、二、一、
8: 一，
7: 哎呀，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8: 您看我这对吗？哎，
7: 对，
8: 转，
7: 对，转，
8: 你看我记住了。
7: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
9: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
10: 曹中树的原型是刑侦专家崔道直，跟剧里演的一样，崔道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父母

很早就不在了，从忍饥挨饿的穷孩子成长为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崔老拥有传奇的人生。剧中该案件改编自曾经闻名全国的黑龙江某县城半枚血指纹案，崔老的鉴定意见对破案起了决定性作用。

0: 就给买的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2: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薛志文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他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赵老师。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
3: 青莲以学跳舞为由陪伴曹师母，解除了曹中树的后顾之忧。何青莲以贤内助的形象展现了她细腻的观察、高度的共情以及对丈夫事业无条件的支持。这段剧情也暗含了警嫂群体间的精神传承。这一桥段真实反映了刑警职业背后的现实，英雄的功勋章，有家属的一半。编剧通过这个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歌颂了无数在背后默默承担、无私付出的警嫂群体，让整部剧在紧张硬核的刑侦主线之外，增添了浓厚的人情味儿和生活温度。

最终依靠新的图像分析系统，原本被认为无鉴定价值的半枚模糊血指纹变成了锁定真凶的关键证据。此前被列为头号嫌疑人的丁力前夫高鹏也被排除嫌疑。这段剧情中，指纹技术从传统人工比对发展成计算机图像分析，

0: 生动展现了中国刑侦技术从人海战术走向科技强警的进步历程。真正的刑警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
1: 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2: 哦，这系统很厉害。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2: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2: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现在啊？
2: 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
3: 现在去东平。
4: 川儿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5: 刑侦专家曹忠树曾在128案中，凭借对弹道的精准分析，确定了11号尸体的身份及其中枪的真相。而在丁力案中，他更是凭借半枚血指纹的鉴定锁定真凶。我们连线著名痕迹鉴定专家、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驰平。指纹鉴定在真实案件中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刘老师您好，请您跟我们解答一下。
6: 你好，指纹啊，人人都有，看似极其普通，但是作为生物学的性状特征，在我国前秦时期啊，就发明了指纹的鉴定技术，利用指纹识别罪犯，指纹被认为是物证之首，是一种十分精细的突破图形，一枚指纹不足方寸，上面密布着有100到120个细节特征，但是罪犯在作案的时候啊，形成的指纹痕迹通常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大部分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在实际检验的时候啊，面对的都是疑难残缺的指纹痕迹。我们国家约定俗成的习惯是8个以上的特征相同，而且没有不同的特征，就可以认定同一。对细节特征的数量定出一个最低的鉴定标准，主要是因为按照概率论的理论认为，细节特征的数量的越少，特征相同的概率它就越高，容易产生误判。所以在我们国家，低于8个细节特征通常就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这是无数鉴定的案例所得出来的经验之谈。久而久之，业内啊就流行了78活的口头语，78活的这么一个鉴定标准啊。随着2001年我将拓扑学的理论啊引入到指纹鉴定以后啊，这个情况就有了一个改变，也就是说不再拘泥于细节特征多少，而是看两枚指纹是否都具有相同的突破不变的性质。
7: 哎呀，秦队，您来了。
2: 啊，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2: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2: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7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10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2: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
0: 破案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推进，而是在无数次死胡同中寻找微光的艰难过程。周警官跟了此案5年，一听说排除高鹏，流露出深深的挫败感与迷茫。他的死胡同感叹，既是对侦查方向中断的焦虑，也隐含对秦川推翻原有定性的不满。而秦川则表现出冷静与坚持，他没有因指纹排除而气馁，反而立刻调整侦查方向，将重心转向丁力的社交关系。两种情绪的张力折射出新老刑警面对困难。

0: 静时的不同心态
1: 啊。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1: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3: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1: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
0: 这场戏镜头在秦川与周警官之间来回切换，用特写捕捉两人微妙的表情变化，这种视听语言的运用强化了戏剧冲突。
1: 啊，
4: 赶快去拍照。
3: 哎，好，是，走走走。
1: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3: 哎，你好，长杰是吧？
5: 对。
3: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立人是吗？
5: 丁立，谁呀？
3: 仔细想想，舞厅，
6: 96年。
5: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3: 那就采个指纹。
7: 采指纹？为啥呀？
3: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5: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3: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5: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3: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8: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3: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8: 有一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6: 找谁啊？
3: 祖阳是吧？
6: 啊。
3: 东平官，丁立认识吗？
6: 谁？
3: 丁立。
6: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3: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6: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3: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0: 秦川敏锐抓住了丁力喜欢跳舞这一此前被忽略的生活细节，要求全面排查与丁力在舞厅有密切往来的人员。
9: 只要能对上。
0: 经过深入走访，警方发现一个叫祖阳的年轻男子与丁力关系异常密切。秦川当机立断，立即指令技术人员提取祖阳的指纹进行比对。结果证实，祖阳的指纹与案发现场那半枚血指纹高度吻合，迅速上升为头号嫌疑人。

0: 范儿，
1: 对，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
0: 没事，
1: 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0: 又是七个，
1: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0: 不行不行，
1: 再打一次指纹。
0: 不行不行，
1: 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
0: 嗯。

0: 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1: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边县啊！你等我消息。
2: 哎，
3: 天子。
1: 嗯。
4: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秦川亲自去找祖阳采集指纹，并留下了他的 DNA 样本。
1: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2: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1: 哎呦，好好好，走。

0: 孙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多谢，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4: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5: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6: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5: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5: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5: 你看一下。
7: 值得一提的是，秦川并未因指纹比对成功就草草结案，而是继续补充血衣 DNA 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体现了对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司法理念的坚守。
8: 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6: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5: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2: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3: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0: 快去。
1: 秦队，
0: 啊，
1: 咱这使的什么招？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2: 好不容易根据指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可秦川却提出指纹不足以定案，担心被检察院驳回。这句话触及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孤证不能定案。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孤证不能定案，一方面是因为孤证的真实性很难得到证实，另一方面是孤证不能从不同角度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比如说在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做出了供述，但是他使用的犯罪工具没有找到，现场也没有指纹足迹或者其他痕迹和他的口供进行印证，这就很难认定他的杀人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到犯罪工具，犯罪工具的形态和现场痕迹或者是尸体上的伤痕鉴定一致，现场上的指纹足迹出现的位置状态和嫌疑人供述的犯罪过程一致，或者是现场物品的一些状态和供述当中对这些物品的描述一致，这样才能够认定他的杀人嫌疑。再比如说在盗窃案件中，盗窃现场周边的视频中出

现了小偷观察徘徊的身影，现场存放财物的包装物上有小偷的指纹，门窗上有小偷破坏性进入的指纹或者足迹，在小偷家里也找到了失窃的赃物。只有这些多个证据结合在一块儿，形成一个证据链，才能够认定盗窃事实。如果只是

0: 以说家里放的赃物是自己在马路边捡的，现场上的指纹是自己曾经因为什么原因在案发前到过现场。在侦查中，侦查人员必须把各种形式的证据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个证据真实可靠，多个证据相互印证，证据链排他性的指向犯罪事实的程度，也就是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才能算是完成查明案件事实的任务。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次见。
1: 我们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2: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1: 这五年来，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全面排查，
4: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5: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小卒中？
17: 我觉得小卒中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18: 远端我们的供血呢就没有了。
16: 哪些方法可以用来判断是否卒中？
18: 那我们看一看，持续呢10秒钟，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多数可能都会考虑到脑子的问题了。
17: 对，
16: 身边人发生卒中时有哪些不容忽视的急救注意事项？
18: 盲目的喂一些药物的话绝对是不好的。
16: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夕阳红》，我是张亮静。
1: 大家好，我是贺一坤。
2: 大家好，我跟这俩年轻人一比呀、啊，就显着明显活力不足。哎，您的老朋友靳佩良。哎、
0: 嗯，靳大哥，今天这怎么还拿着握力器上来的呢？
2: 嘿、哎，这我告诉你啊，最近啊，不知道因为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着，老觉得个手脚乏力。嗯、但是我得加强锻炼呢、啊，要不然怎么跟你们年轻人斗智斗勇啊？哎、
1: 我觉得靳大哥这个意识特别好啊、嗯，虽然不用说跟我们年轻人斗智斗勇，但是可千万别把这个手脚无力不当回事儿。嗯，我身边就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的好朋友他妈妈在开车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右脚无力踩不了油门，哎呦，然后就把车停在路边休息了三分钟，之后就好了，恢复了，然后他就又开车上路，结果回到家休息了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发现中风了。
0: 哎呦，哎，您这么一说，您是不是吓坏了？哎，
2: 怎么？我再说一遍，就是当时开着开着车，手脚无力，
0: 突然就这样。
1: 对，嗯，
2: 这要是我呀，当时我估计我也不当回事儿啊。但是要后想起来，这是后怕呀、啊，这事儿。
0: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症状肯定是和中风有关，但是您这个手脚无力还不一定是不是中风的情况呢？所以我们来请专家给我们诊断一下吧。嗯，
1: 下面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马清峰教授。
0: 欢迎马主任。
3: 马清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质控数据部副主任。
0: 欢迎马主任哈，欢迎您。
1: 老师，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同学妈妈她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中风呢？
4: 她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无力、嗯、然后很快就缓解了，其实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哦，
0: 这个情况是属于中风呢还是属于脑梗啊？我是不太懂这个。
4: 在临床上呢，我们的脑中风就是我们的脑卒中，它就是迅速的击中了我们的血管，出现了问题，造成了相应的症状。这里面它又分成了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也就是我们血管堵住了，我们的脑子没有血了，就是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嗯，我们血管破了，就是我们的出血性卒中。然后我们缺血性卒中里面，它又分为一过性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还有持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梗死。
1: 我还特别好奇，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短暂性脑缺血，指的是一个什么症状？
4: 它就是一过性的出现了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管它叫做小卒中。哦，啊。就是能够自己好，就是突然间出现了，然后呢自己又恢复了，所以呢经常不被我们所重视。但是这种小卒中，我们有10%左右的患者会发展成为大卒中，持续出现的脑梗死，我们有时候经常叫做大卒中，
0: 就是严重型的脑卒中。
4: 对，一旦大卒中了，我们这脑子的损害就不是一过性的了，它就会缓解不了了。嗯，哎
2: 呀呀呀，我
0: 吓坏了是吧？
2: 我听着，我跟你说，绝对现在有点血压高。嗯、我最近这个手脚无力，是不是也要小卒中啊？
4: 如果您这种手脚无力很长时间了，而且是双侧都有，不是咱们典型的一些脑卒中的症状，
0: 是
4: 那这种情况来说，不一定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小卒中或者是大卒中。
0: 哎，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哈、啊，是所有人发生的过程都是小卒中到大卒中的，还是说也有可能直接就是大卒中？
4: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小卒中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的病人往往就上来就出现了持续的症状，就我们所说的大卒中。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在我们得大卒中之前给了你一个警告，如果我们珍惜了这个警告，就可以避免出现大卒中。
0: 哇，我突然对小卒中这三个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小卒中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哎，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啊，因为我觉得我同学的妈妈她本来可以治好的。嗯，她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就是发生了这个小卒中，
0: 对，
1: 然后没注意，导致可能一些无法扭转的损伤，所以我就特别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小卒中，以及说小卒中为什么能够提前一步给身体发出预警。
4: 发生小卒中之前，其实血管呢往往已经有损害了，可以看一个我们的一个演示，

0: 这个呢，其实呢，看着是一个我们的马路，是一个四车道。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放大的一个血管，这里面的管腔的放大其实很宽敞。
2: 嗯，
0: 那我们的汽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细胞、
2: 血流，
0: 对吧？
2: 嗯、
0: 正常的时候，我们的血流非常的
2: 顺畅，
0: 顺畅就过来了。
2: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旦年龄啊，我们的三高啊，血压、血糖、血脂啊，
2: 对，
0: 慢慢的造成我们血管有损害了。
2: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道路，使得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问题了。那这时候我们的道路就会变什么？
1: 路障。
0: 对，出现了堵塞的一些情况。于是呢，我们这些车辆呢，只能从中间，
1: 哦，
0: 来走了。对吧，
1: 四车道变双车道了，
0: 那甚至变成什么
2: 单车道了。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突然间有点这种车辆慢了，有一个车踩了句刹车，
2: 嗯，
0: 那他这些车辆可能就都淤堵到这点了。
2: 对，
0: 那我们相应的远端我们的供血呢就没有了。
2: 嗯，
0: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出现症状了。
2: 嗯，
0: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哎，这车又开始开起来了，后边的车又过来了，
2: 就没有发生大卒中，
0: 就症状呢又恢复了。
2: 对，
0: 但是这就说明什么？我们已经有问题了。
2: 哦，
0: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进行治疗，
2: 嗯，
0: 比如说把我们的这些
2: 路障清开，
0: 清开，那或者是把我们的车辆这种顺畅的规则排列好，
2: 嗯，
0: 这个血流就又能保持
1: 通畅了。
2: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续就不至于突然间出现了大的问题。
2: 哦，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旦出现了问题，整个就恢复不了。
3: 我呀，明白了。
2: 对，
3: 尽管这个小卒中啊，没有这个大卒中给身体带来那么直接的伤害，
2: 嗯，
3: 但是小卒中也不能忽视它。但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啊，这个怎么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方法，把这个小卒中要提前扼杀在摇篮里。
2: 嗯，这个问题特别好。怎么样可以预防小卒中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央视频，我们来告诉您。
4: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又叫小卒中，其特点是一过性，可以短时间内自行恢复，但这往往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有十分之一的小卒中患者会后续发展为大卒中。如果发生小卒中，要及时就医，不可掉以轻心。
2: 马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奶奶之前呢，她在家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晕倒的情况，当时我们家里人急得团团转啊，就判断不了当时这个情况是脑梗呢、脑出血呢，还是心梗呢，还是什么突发疾病呢？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给我们一个基础的判断吗？
0: 其实我们的大脑呢，是来支配我们的全身各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看东西啊，我们肢体啊，我们说话呀，
2: 嗯，
0: 我们的一些感觉呀，那我们相应的脑区出现了我们的损害，就会有相应的症状。
2: 嗯，
0: 而我们的心脑血管虽然呢都是我们的血管性疾病，
2: 对，
0: 但是我们的心脏相对来说它不会出现这种肢体呀或者语言的这些症状。
2: 我当时我奶奶有个症状是她吐得特别厉害，
0: 嗯，
2: 我们当时就怀疑是不是脑出血了，因为我听说脑出血就会呕吐。
0: 如果我们是脑血管出现的这种恶心呕吐，
2: 嗯，
0: 往往都会伴有一些头晕啊、头疼啊，一些脑部的症状。
2: 嗯，
0: 如果是心脏引起呢，往往会伴有胸痛，
2: 胸痛，对，
0: 或者是胸闷。
2: 嗯，
0: 所以我们总说看到我们的急诊有胸痛中心，
2: 对，
0: 卒中中心。所以我们一旦遇到了恶心呕吐，一定要再看还有没有其他能够区分出来脑部和心脏症状的一些表现。
2: 说到卒中的症状，其实我觉得您还是给我们系统的讲一讲吧，有哪些症状啊？
0: 其实呢，脑卒中的症状有很多，今天呢我们呢拿出来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2: 嗯，第一个我看到是眼睛
1: 视物异常，就是看东西不清楚。
0: 对，我们可以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我们看一边看不见了，还有呢就是看东西有重影，那这时候也是表现出我们的眼部出问题了。
1: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是意识模糊。
0: 意识不好大家可能大多数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多数可能都会考虑到脑子的问题了。
2: 对，
0: 突然间这个病人叫不醒了，那肯定是大脑出现问题了，对吧？他不能够支配我们的意识的这种表现了，那他肯定出现了严重的大脑损害。
1: 嗯，
2: 第三个我们看到是和手有关系。
0: 对，
2: 肢体一侧无力。
0: 所以你看到这一定是什么？一侧的无力是我们的

0: 脑损害的一个特点。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们是两边同时没劲儿。
1: 嗯，
0: 其实呢，往往还不一定是我们的脑部疾患，
1: 可能单纯就是手软了。
0: 对，因为我们的大脑呢，是我们一侧是支配我们的对侧的。
1: 嗯，
0: 对，所以呢，它呢出现一侧的一个无力，要考虑我们的脑部的疾患。
1: 明白了，舌头。语言障碍，说不清楚话，不流利，
0: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不了话了，严重的就是一点都说不出来，然后呢有的呢是磕磕巴巴能蹦出一两个词儿，都不能连贯成句子。那当然了，也有的人呢说话没问题，但是说不清楚。
1: 对，
0: 就像我们所说的大舌头了。当然了，如果说哎呀我平常我这个绕口令就说不清楚，那就不属于
1: 一直说不清楚就也没关系。
0: 对，
1: 突然说不清楚了我们就要注意了。好，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
1: 偏身麻木。
2: 对，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我们总说了突然间我觉得这半拉身子麻，这也是它跟无力不一样，也能动，但是就觉得哎呀我这半拉身子怎么麻麻的，自己掐一掐就马上就会觉得我这边知道疼，我这边不知道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侧的偏身的麻木感觉异常。
1: 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2: 最后一个头晕
0: 啊，头晕，其实头晕的很常见，对吧？但是往往脑部的引起的头晕，可能还会合并一些走路不稳晃，可能呢还出现了这种看东西呀、这种模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来说。这些症状代表着什么？代表我们的脑部出现损害，不一定是所有症状都要有，
1: 对，
0: 有一项出现了问题，而且是突然间出现的，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是脑卒中发生了。
3: 这个上点岁数啊，就是您说这几条我觉得都特别重要。有时候你比如说感冒会引起这个头痛啊、头晕啊，有些人上岁数他不当回事儿，
1: 对，
3: 说半身麻木，他认为哎呀我睡觉压着我没翻身，这边有点不畅，这个特别容易引起不清楚。
0: 尤其呢再变成像跟今天咱们说的短暂性一过性出现又好了，
3: 对，
0: 他更不在乎，因为这种小卒中它往往会变成我们的大卒中。
1: 对，那马主任还有一个问题是，小卒中和大卒中的症状是一样的吗？还是从这里面可以区分一下？
0: 它可以是一样的。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小卒中和大卒中的区别主要是一个是一过性的，一个是持续的。
1: 对，
0: 同样的症状，刚才提到的开车时候一过性无力，
1: 小卒中。
0: 对，
1: 然
0: 后持续第二天早上不好了，那这就是大卒中。所以症状是一样的。
1: 明白了。
4: 大家如果发现自己有视物异常、意识模糊、肢体一侧无力、语言障碍、偏身麻木以及头晕这六项卒中常见症状中的一项，就应该提高警惕，并且当以上症状表现为一过性，很快可以自行恢复时，也要高度关注，及时就医。
0: 如果这三个事情，我们的动作有一个突然间出现的，我们就要考虑脑中风的可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卒中。
2: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脑卒中发生之后几小时内是最佳的抢救期。
3: 就是有一点啊，我们打120了，确定了这个症状或者是很像了，救护车来之前我们能为患者能做点什么。
2: 刚我们说到了大卒中，我就特别想问，如果有人真的中风了，我们怎么能够在迅速的时间内判断出来他是中风，然后采取下一步举措？
0: 可以做一个自测。那我们一起呢来试一试。
1: 好，
2: 好，
1: 来，我们一起。马主任，您看您给我们准备的中风120哈，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可以在关键时候自测一下啊。
2: 没错，
0: 其实呢120我们呢因为急救就要打120，所以呢我们应该比较容易能记住。但是呢120代表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就能看到。一呢，我们是代表一张脸，我们呢可以呢对着对方笑一笑，对吧？我们露出我们的牙齿，看看我们的口角是不是对称。如果要自己呢，就可以照照镜子，对吧？咧咧嘴，看一看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是指我们的两只胳膊，我们可以平举，对，手伸平。那我们看一看，持续呢10秒钟，有没有坚持不住？有一侧，对，你一看明显的就不一样高。那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这胳膊有问题了，因为它力量不够。
1: 这个还是聆听语，
0: 对，就聆听一句话，那就是我们说一句话是不是口齿不清楚了，是不是平时想说哎说的都很流利的话，突然间说个家庭地址说不出来了，说我上顿饭吃的什么东西磕磕巴巴啊，或者呜噜呜噜，这都是我们的聆听一句话出问题了。
1: 这个太好记了哈。
2: 对，
1: 一张脸，两个胳膊，
2: 两胳膊，
1: 聆听
0: 一句话。
2: 对，
0: 如果这三个事情我们的动作有一个突然间出现的，我们就要考虑脑中风的可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卒中。那就要拨打120，及时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进行我们的脑卒中救治。
1: 是的，大家记住了哈。还有一个英文版，我看哈 ，be fast， 这个是怎么解释呢
0: ？be fast 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fast 其实就是我们的中风120，也是一张脸，两只胳膊，言语啊，它只不过呢加强，它加了两条，加了一个我们的平衡，
1: balance。
0: 对，我们需要什么呀？走一走。那我们可以现在呢，我们可以顺着往前，我们能不能够按着一条直线走？
1: 对，
0: 那我们既然走得很好，也不晃动，这就说明我们的平衡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加了一条呢，是看东西。
1: 是。
0: 对，我们要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双影啊？是不是觉得哎，看东西有点模糊？尤其或者一只眼睛或者双眼看一侧，我怎么觉得这边黑的？哎，这边看得挺清楚的，都提示着我们的眼部出现了跟卒中有关的症状。所以呢，它在我们的面部肢体和语言的基础之上，加了一个这种腿部的症状，还有我们的眼部的症状。
3: 我觉得这个方法呀，落点就在这儿，最后一个时间。
1: 对，
3: 你看它命名也是 be fast，fast 就是快的意思嘛。
1: 对，
3: 因为发生脑卒中之后，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和时间在赛跑了。
0: 对，
1: 是的。
3: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脑卒中发生之后几小时内是最佳的抢救期。
0: 因为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血管堵住了，我们每分钟会有190万的脑细胞在坏死，也就是持续一分钟没有打开血管，就会多100多万的脑细胞在坏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如果在4.5小时之内把血管打通，还能够挽救一部分的脑细胞。如果这个脑细胞持续到4.5小时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可挽救的了。哎呦，那这个时候我们即使把血管打通了，也不能够恢复我们的症状，甚至还可以造成我们的出血，因为这时候脑细胞坏死了，再过度的打开血管，就容易出现血管的破裂。
1: 所以 be fast 非常的重要，
3: 记住这个时间4.5小时，
4: 别等到4.5小时。
0: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重要，因为刚才说到了，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脑细胞坏死。所以呢，我们一个小时我们如果能救治成功，就比4个小时救治成功的效果要更好。
4: 越快越好，
1: 损伤是不可逆的嘛。
4: 对。哎呀，毛主任听得我们很清楚啊，就是有一点啊，我们打120了，确定了这个症状或者是很像了，救护车来之前我们能为患者能做点什么？
0: 其实我们在这种拨打120之后，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来有助于我们患者的后续的救治。那我也准备了一些东西，来，我们来看一看。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先判断一下这个病人呢重不重，因为呢，如果病人呢意识不好，或者甚至呢伴有一些恶心呕吐的一个情况，那一定要让这个病人呢平卧。而且呢不能是仰卧，一定呢是头向一侧，这样呢保证住如果他一旦再出现这种呕吐的时候不至于误吸，这样才是一个对他一个安全的一个保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要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我们就要把领扣呢解开，把这个脖子要释放出来，那如果打着领带的要把领带解开， 这样能够保证住我们的这种呼吸的一个通畅。
1: 哦，一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赶紧给他喝点水吧，是吧，缓缓。你看写到了禁止服用药物、食物和水。
0: 对，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如果不明确的时候，尤其像药物，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脑

0: 小卒中包含了什么出血性和缺血性、嗯、它是反着的，
1: 对，
0: 一个呢是要把血管呢堵住的融开，
1: 对，
0: 一个呢是要阻止住我们出血进一步的恶化，嗯，那它药物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对，
0: 那我们盲目的喂一些药物的话绝对是不好的，嗯，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脑卒中往往都会伴有一些什么头晕恶心呕吐头痛等等，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喂食物喂水它有可能再次恶心呕吐，就会造成进一步的再发的一个损害、哦、像刚才说到了到气管里的呢误吸了呢，嗯，本来是脑子出问题了，最后肺又出问题了，
1: 是的，还要安抚患者是吧，要和他说一说话让他别紧张、
0: 患者来说呢重的呢可能就不需要安抚了，他反正也不明白，嗯，但是比较轻的病人、嗯、那他自己呢如果又有医学的知识他也知道了，哎呀我得要到看病去了，他就很担心，那这时候他一紧张他的血压就会更高，
1: 对，
0: 本来高血压造成了脑出血、嗯、那我们二次又出现了各种的紧张的状态、嗯、对吧，也会造成出血的进一步的进展，
1: 对，嗯，还有记录发作的时间，
0: 这是很重要的，刚才呢倪坤也在说了我们要治疗的时候有一个时间范围，嗯，那我们在4.5小时之内的确诊卒中我们能给予溶栓治疗，那过长的时间的病人我们可能就用不了这个药了、哦、所以呢记录时间就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他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症状，这样对我们的院内救治很有帮助，
1: 明白了、嗯、在很严重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心肺复苏、是吧，
0: 这种比较少见、嗯、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点生命体征，也就是说如果家里头有血压计的我们可以给病人呢测测血压，嗯啊，如果呢有血糖仪，病人有高血糖，平常糖尿病的时候，那他可能就备有血糖仪。那这时候呢，我们给他做的血糖，因为有一部分糖尿病的病人，其实低血糖有的时候也会有点类似卒中的症状。嗯、实际上，这种病人来说很简单，喝点糖水，头晕就恢复了。所以呢，自己呢做点检测。是最重要的。
1: 好，我们学了这么多的急救的注意事项，一定要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哈。
2: 对，
1: 关键时候可以救自己救他人。马主任，刚才通过您的分享哈，我们真的感受到了脑卒中的，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是争分夺秒，人命关天哈。那么最近有没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新发展呢？
0: 是有的，我们的 CT 检查呢，它是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已经坏死的梗死灶，还有一部分周围呢是不是能够可逆，因为我们打开血管其实挽救的就是这部分要坏死还没坏死的区域，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做血管的一个评估，看看我们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堵塞，堵塞在哪根血管，我们需不需要进一步的能够进行手术治疗，嗯，而这些影像的检查我们现在的医学技术与 AI 相结合、哦、人工智能相结合，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得到梗死体积，我们缺血的体积，我们的血管的结构有没有狭窄，狭窄的部位都看得很清楚、嗯、这种一站式的这种 CT 评估、嗯、是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推向我们各个医院在做的一项工作，
1: 真是太好了，
2: 这个真的太好了，
1: 是的，
2: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时间就特别特别关键，
1: 是
2: 早那么一点点健康的希望就大大增加，
1: 是啊，你看快速诊断快速救治这么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大概就是一分钟，
2: 对，
1: 但是这一分钟可不是普通的一分钟，它是病人争分夺秒，可能是生命危在旦夕的一分钟，嗯，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研究的新发现可以造福人类啊，
2: 是，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网友老头乐提出，只有中老年人才会发生脑中风吗？
11: 实际上脑中风呢是全年龄阶段都有，中老年人呢那有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或者同型半胱氨酸升高，发生脑中风的风险几率呢要比别的人群呢多一些。
10: 网友雨蒙蒙提出，脑血管狭窄是不是都可以放支架预防？
11: 脑血管狭窄的放支架呢有一定的手术指征，我们一般是在狭窄大于70%以上，假如有症状呢需要大于50%以上，然后才能放支架。
10: 网友小马过河提出，得了脑梗之后还能去旅游吗？
12: 如果说这个得了脑梗以后神经功能恢复得很不错，我的日常出行都不受影响，那是可以出去旅游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旅游的话有时候可能行程安排得比较紧，比较劳累，睡眠呢比较少，然后我吃饭喝水都不能按时，所以说我们虽然可以去旅游，但是我要保证好足够的休息和饮食的规律。
1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13: 平时按摩有哪些注意事项容易被我们忽视？
14: 准确的踩在这个雷区上了。
15: 平时健身的人人手一个，就这样按可舒服了，难道说我们这玩火吗？
13: 究竟是怎样的不定时炸弹会导致脑中风？
16: 但是痛快过头了，出现了脑梗了。
13: 出现哪些信号时代表大脑岌岌可危？
16: 这些症状都是突然间出现，它才会代表有问题。
13: 夕阳红近期播出。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

0: 上前把张志强往门外推，两人呢在门口就拉扯起来。情急之下，张志强就推了刘丽一把，可没想到刘丽竟顺势倒在了地上，大喊：“打人了，救命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跟着一起呼喊，场面一片混乱。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可没想到刘丽在他妈刘桂芳的怂恿下竟然报了警。很快警察来到现场，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也摸不准刘丽叫警察来是想吓唬他，还是真想把他抓起来。但眼看着警察要把自己带走，张志强慌了，他连忙找到刘丽，想让他跟警察解释，都是家事，不是打架，没必要处理。可刘丽呢却压根儿不搭理张志强，哭喊着跟警察说张志强打他，边说边把自己受伤的地方扒给警察看，要求严肃处理张志强。最终刘丽的伤情鉴定结果是轻微伤，张志强因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处以10天行政拘留。好好的求和结果被拘留，张志强心里啊是憋屈极了。拘留期满，张志强独自回到家中，他心想：刘丽啊，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一个人的日子啊，我照样过。于是张志强就开启了独居生活，两人呢彻底开始了冷战。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到了5月19号这天，张志强下班无聊极了，又在家刷着手机朋友圈啊打发时间，结果他刷到了刘丽的视频，视频里刘丽楚楚可怜，配文写着：“从此爱情与我不再相关”，字里行间透露着孤独与无助。
1: 这下张志强的心被触动了，他认为两人已经冷战了很长时间，刘丽说不定也开始后悔，只是放不下面子来主动求和。于是张志强决定主动跟刘丽好好谈谈，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可他没想到这次求和竟然又把警察招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第二天也就是520，张志强兴高采烈地手捧鲜花去到了岳母家，想跟刘丽好好聊聊，把她接回家。到了门口敲门，发现啊家里没人，张志强就想起岳母曾方便他出入，给过他一把备用钥匙，张志强就想先进屋等，给刘丽一个惊喜。可刚一进门，眼前的景象却让张志强火冒三丈，桌面上摆放的明显是情人节礼物的化妆品跟鲜花，旁边还有几根男士香烟的烟蒂，这说明刘丽在跟他分居期间竟然还找了别的男人。张志强是愤怒至极，他迅速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刘丽，我在你妈家，你给我回来，解释清楚哪儿来的鲜花和礼物。”刘丽一听张志强在自己母亲家还发现了鲜花和礼物，顿时尖叫道：“张志强，你私闯民宅，你给我等着！”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听着电话里的忙音，他心想：做错了事儿，说话还这么硬气，我就在这等你，看你怎么解释。于是张志强便坐在沙发上等刘丽回来，可等了10多分钟也不见刘丽的身影。张志强起身呢便准备离开，可没想到却被警察堵在了门口。“你叫张志强吗？我们接到报案说你私闯民宅，请你配合调查。”张志强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是刘丽又报了警。张志强连忙解释：“警察同志，我是来给我老婆送礼物的，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那么张志强在跟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妻子和岳母都不在家的情况下，用岳母给的备用钥匙进到了岳母家，这到底算不算是私闯民宅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非法侵入住宅罪。私闯民宅是民间说法，法律上是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例如未经住宅主人许可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又或者经住宅主人要求其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

0: 犯罪，需要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回到本案，张志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需要我们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主观上，张志强并非意图侵害岳母家的住宅安宁，而是去和妻子刘丽求和。客观上，张志强未与妻子和好，挽回婚姻，进到岳母家，使用的是岳母给的备用钥匙，他用钥匙进门而非强行闯入，并且没有破坏财物和使用暴力，这与砸窗撬门等典型侵入行为具有本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张志强曾在此照顾生病的岳母，该房屋是他与刘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居所之一，张志强作为女婿享有一定的进入权，如果岳母或妻子要求其退出，张志强仍滞留才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当中并不存在要求退出以及拒不退出的情形，因此张志强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
1: 张志强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两次真心去求和，却两次惊动了警察，他的心里很憋屈。既然刘丽的心这么狠，自己还有必要挽回吗？那么他们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呢？
0: 回到家中，张志强是越想越气，他愤怒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那天跟你视频裸聊的人是谁？情人节跟你送花的人又是谁？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刘丽听闻当即大骂：张志强，你就是个骗子，当初我看中你有点钱，结果呢，你现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离婚。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再打，刘丽就是不接。于是张志强决定一定要亲手抓到刘丽出轨的铁证，逼他认错。从那天起，张志强就偷偷地给刘丽的摩托车装了定位，白天蹲点记录她的行踪，晚上守在她常去的 KTV 夜市。在2023年七夕节前夜，经过多日的跟踪，张志强终于等到了刘丽跟一名陌生男子手牵手走向一家酒店。张志强心跳加速，差点当场冲了过去，但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因冲动打了刘丽被拘留的事儿。他真害怕自己亲眼见到妻子和别的男人亲密的画面，会失去控制，做出无法挽回的事。于是张志强用手机拍下了两人进入酒店的照片后，强忍怒火地回到家中，把照片发给了刘丽，想啊让他认错。可刘丽却一直没有回信，打电话也不接。张志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一宿没睡。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3: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市场加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张志强拿到刘丽出轨的铁证，可刘丽不仅不在意，反而提出离婚。
5: 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
4: 张志强一怒之下持刀上门教训刘丽，却遭到对方言语嘲讽。
5: 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
4: 遭到妻子的一再背叛与羞辱，张志强彻底崩溃爆发，他挥刀刺向刘丽一家。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遭妻背叛要妻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第二天一早，张志强收到了刘丽的回信。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没过一会儿，刘丽就又发来了一张民政局离婚预约截图。张志强呆呆地望着手机屏幕，他意识到两人已再无和好的可能。那么面对决绝的刘丽，张志强该何去何从呢？七夕节当天，满大街都是卖玫瑰的小贩，张志强看着街道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他不禁想起妻子刘丽对自己一次次的狠心，想起岳母的添油加醋和冷嘲热讽，想起自己一次次的退让，却都没换回刘丽的心。张志强的委屈与愤怒是彻底爆发了。当天下午，张志强通过摩托车定位发现了刘丽已经回到了岳母家，于是他从家中找出一把匕首揣进怀里，径直地向岳母家奔去。由于天气炎热，岳母家大门正扮演着通风，他刚准备推门而入，却隐约听到了客厅里刘丽母女俩的有说有笑。丽丽，你跟那土豪聊得咋样呢？刘丽开心地说道。妈，聊得挺好的，他名下有三套房，收入又高，昨天我俩在一起他还说要给我买车呢。岳母刘桂芳听闻开心地说道，哎呦，这个好，等你离婚了跟土豪在一起，就再也不用开美甲店辛苦了，一定能过上舒服日子。这番话像火星子点燃了炸药桶，张志强猛地冲进屋，狠狠地把门一关，大骂道，你们两个王八蛋，刚说的我都听到了，对得起我吗？刘丽抬头看来人是张志强，瞬间转喜为怒，大骂道，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蹭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张志强一顿臭骂，你发什么疯，这是我家，滚出去。张志强被气的是耳边嗡嗡作响，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大吼的扑上去，抽出匕首捅刺刘丽胸口，刘丽瞬间倒地不起。岳母刘桂芳见此一边尖叫杀人了救命啊，一边又扑过去撕打张志强。张志强反手一推，就把刘桂芳的头狠狠地撞在玻璃茶几的尖角上，瞬间鲜血直流。张志强借机又用匕首捅刺刘桂芳胸口。此时刘丽的儿子小智正在客厅里玩耍，看到眼前这血腥的一幕，被吓得是哇哇大叫，

0: 张志强害怕被邻居听到，一边大喊不许哭，一边又挥刀捅向小智。短短几分钟，三人身中数刀，都倒地没了动静。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看着眼前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张志强知道自己杀人了，便想回到家中跟父母做好嘱托后就去自首。可他刚准备出门，就隐约听到了警笛声，他误以为是邻居报了警，再加上自己浑身是血，出去就可能被抓，自己啊没机会回家了。他马上掏出手机给父母打去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猜测是父母出去遛弯没带手机，来不及等待，他马上用手机微信给父母留了言：爸妈，刘丽被我杀了，都是他逼我的，我还杀了他妈和儿子，我杀人偿命，不去自首的话警察很快会来抓我的，我车卖了，房子抵押了，手里只有20000块钱，给你们转过去，原谅儿子不孝，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这之后张志强将匕首用方便袋包好揣进怀里，径直地向派出所走去。
1: 警方听到张志强杀人后，立即将他控制并对他进行调查。通过讯问、现场勘查、死亡原因鉴定、邻居调查等多组证据，警察确定是张志强杀死了刘丽等三人。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呢？
0: 很快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张志强提起了公诉。在庭审当中，张志强反复辩解，他没想杀人，他就是想去教训下刘丽，让他知道出轨是错的，刘丽母女俩刺激他，才导致了三人的死亡，因此他们的死是个意外，自己最多是故意伤害，没有故意杀人。那么张志强的行为到底是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区别。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轻微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其结果都是造成他人的死亡，两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无所谓他人是否死亡。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想伤害他人的身体，不追求他人死亡的结果。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会根据客观证据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比如用的是什么工具，打击的是什么部位，打了多少下，下手多狠，事后是否有救助行为等等。回到本案，张志强因妻子刘丽出轨引发矛盾，三次上门求和被拒后，七夕节携匕首闯入刘丽母亲家，在争吵当中，张志强失去理智，持刀捅向刘丽，之后为阻止岳母和孩子的激烈反抗与呼救，也对他们痛下杀手。张志强使用的匕首是致命凶器，打击的是胸口这样的要害部位，对岳母和孩子动手，其目的是为了灭口与阻止呼救，并且捅刺数刀，连杀三人，事后也没有救人。所以张志强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其辩解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依法不能成立。张志强虽有自首，但犯罪情节恶劣，依法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志强

0: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面对自己亲手造成的惨剧，面对逝去的三个生命，张志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观众朋友，本案的悲剧令人痛心。张志强酗酒家暴，两次离婚，在第三次婚姻中，原本可以冷静沟通，却因自己的冲动与极端行为，导致了三个鲜活的生命逝去，他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刘丽过度追求物质，不仅不用心经营婚姻，反而期待坐享其成，背叛婚姻，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好的婚姻要用心经营，激化矛盾都只会害人害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正对着邻居家的私密空间，被邻居起诉。另一男子也在家安装摄像头，导致邻居的妻子得了抑郁症，邻居将男子告上法庭。家庭安装摄像头，什么情况下会侵犯邻居的权益？被起诉的摄像头，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女子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提出分手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10: 当我跟我当时说了，最后的有一次把我身上都打得黑黑的那种，他掐我脖子，他说要把我掐死。
9: 双方分居多年后提出分手，子女归谁抚养？财产又将如何分割？
10: 这你该不会为难呀？因为我也是说。
9: 一墙之隔，母亲究竟为何不被子女所接受？
10: 我也是很想他们，有时候我做梦都梦见他们跟我在一起。
9: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陌路亲人。
11: 麻烦今天我们去哪里？
12: 我们看双溪镇石农村感觉他们的同居关系的案子。
9: 2023年6月，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法官马卓亮接到一起案件，在沙溪镇石龙村，一对情侣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同居多年，并生下了一子一女。然而女方先后于2018年9月、2023年4月两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对子女抚养权及共同财产进行分配。为进一步了解情况，马卓亮决定到石龙村村

0: 委会进行走访。
1: 今天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崔山的这个投机关系的那个案件，今天把他们的两个人的具体情况感受一下嘛，我们做一些了解。
2: 你这个意思，他们就没有到法定的年龄就结婚了？哎呀，说了他们也就没有那个结婚证明，
1: 没有结婚证。
2: 后边可能双十年以来，他们关系就发生了，比方说吵架，有些时候是打架那些。
0: 走访中，法官了解到，两人于2008年开始同居生活，由于当时女方没有成年，所以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生育一儿一女后，男方开始酗酒，并时常对女方进行家暴，女方实在无法忍受，于是选择了起诉，并要求对子女抚养权及同居期间共同财产进行分配。
1: 他诉状上写的是这个男方了嘛，有一点家暴。曾经嘛，也多次的殴打他这个个宿舍。
2: 是的，这个是还是打过好几次。
1: 打过好几次。
2: 是的，跟那个已经是说了，我说以后如果他再打你，你就直接打110，你直接就报警。
0: 那么他口中男方酗酒家暴的行为是真的吗？女方两次诉请分家析产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带着种种疑问，法官马卓亮决定到两人的住处进行走访。

0: 一次解释法院的，我都干呀。那书桌分的是饭，也发了一些内容，只有解决的人的执迷糊呀问题，够菜菜分过问题，那些吧。
1: 我当了我当了十四了，
0: 我当然。
1: 嗯。
0: 当
1: 我这是你是你也没呀，我没了。
0: 没讲的。
1: 我接接早些了，这你该不会问了呀？
0: 嗯。
2: 走访中，法官了解到，在他们同居期间，男方多次酒后对女方进行家暴，因此女方选择分居，独自生活。由于已经不能生育，再嫁人也很难，所以她坚持想要一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0: 现在能不能说是你们分居了这五六年，你愿不愿意再与你在户口，那百分的也许不问的结婚登记手续？至于说财产上是自个分，是按照法律规定那个来处理。然后那些吧，传票都签一下啊。我们就走了。
2: 走访中，女方明确表示，虽然两人共同生活多年，但时至今日，两人的感情已经破裂，再也不可能重归于好。
1: 最后的有一次，把我手上都打得黑黑的那种，他敲我脖子，他说要把我敲死。
2: 那么，导致两人分手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男子酗酒家暴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呢？
0: 来，过来。今天我们就是亲自到你的家，也是看看这么长的时间，到底你们两个为什么总都要分开的啊？
3: 我知你接下来是回去投诉了，因为没看到我才微信，我就数着我才老是微信了，你看，那你们脾气嘛，老是又没这般，子女不会有些去。等会我刚忙完活，然后被张妈一说，真的不是没被那种，我阿妈妈说，是，然后为了微信不你个蘑菇你个，哎，那啥个呢？
0: 只有原因，大木有梦被子砸，砸的那个车上。
3: 大木亮了，我那是猫车上个呢。
0: 嗯。
3: 大木亮了，亮了。
0: 嗯。
2: 男方向法官介绍说，两人共同生活期间，感情一直很稳定，直到小儿子出生以后，女方开始沉迷于网络。

0: 络，对子女也不闻不问，甚至连女儿生病住院都没有回来照顾。两个孩子的学费和日常开支也从来没有负担过，他们之间的矛盾正是由此产生。
1: 那个已经分开了那几年，在这几年当中，你住院后那么不不不办？
2: 啊，我变过，变了变过是么？搞么个大哥变了变过是？
1: 大哥，他们衣食住行样样都不办。
2: 啊，要两遍。
1: 那大哥，我提醒那么要求，才能分过问题。你要持什么态度？
2: 才是我不是何时关键词？我说你搞干子？
1: 真的搞干？
2: 哎，我本人报告要两个，啊要两多个。我的地铺路那围桥干没，但是我在意多少。
1: 嗯，那也是要说这一级是你们两个分居以后的，你自己干。
2: 嗯，
1: 这是。这里是财产，那也许是政府整给你的。
2: 哎。
1: 那也许是你们两个人生活起起整的，那也许是你们两个分开以后自己整的。
2: 嗯。
1: 你要分门别类的把它好好的记下。
2: 嗯。
1: 子女和问题呢？
2: 子女和问题是子女或是爹妈。
0: 男方表示，他和女方在财产上没有太大争议，但对于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他也做不了孩子的主。那么，两个孩子对于父母之间的纠纷是什么态度？如果父母坚持分手，他们最终又愿意跟随哪一方生活呢？
1: 你平时在班上学习成绩怎么样？
3: 排前三。
1: 排气上，
3: 对，
1: 不错。你在那里读书，你爸爸供你还是你妈妈供你？
3: 我爸。
1: 这几年你妈妈平时给你零花钱啊，或者学费啊，开学的时候给你一点钱？
3: 从来没有，
1: 一次都没有。
3: 没有。
1: 嗯，一直都是由你父亲来付那个。
3: 是。对啊。
1: 今天呢，就也是问问你，愿不愿意随你的母亲？你们持什么态度？
3: 不愿意。
1: 为什么不愿意？
3: 因为他就在离2008年的时候就离我们走了嘛，然后后面的话因为一直都是我爹照顾我，所以就是跟他感情也不会有很多了，而且他也没有离过我们嘛，就算现在跟他住然后建立起那个感情，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
1: 嗯，
3: 反正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1: 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尽量的尊重你们的意见啊。但是呢，父亲母亲弄意见是大人的事情，作为做子女的，要正确的对待这台事情，不要影响到你们的学习。你母亲好，也就是这个母亲；坏，也是你的母亲。这个是血缘关系，永远改除不了。可是，你结束了要叫你弟弟。你弟弟上，我们也问他一下啊。哎，我看到你喜欢在你宝宝旁边生活，还是喜欢你妈妈旁边生活？
3: 不，
1: 愿不愿意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
3: 不要。
1: 为什么？
3: 因为小的时候他对我们不好。
1: 你妈妈对你哪里不好？
3: 从小的时候，我三个人在家，他都不回来看我们。
1: 那你妈妈有喜欢你怎么着？你也不要，坚决不要，
3: 对，
1: 不要把大人的事情影响你们的学习，哥，可以了，那就这样，呀，谢谢啊，谢谢，好，来吧，好好好，谢谢。
4: 有时候我这么多目击他们的什么，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所以心里面好苦啊。
3: 反正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0: 孩子的态度让母亲感到十分无助，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如今却变得像陌生人一样冷漠无情，这也让法官马卓亮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1: 现在两个娃娃要不愿意随他的母亲生活，这个是本案最关键的、最争议的，就是这么一点。实际上，财产上的争议呢，问题不大，就是娃娃的抚养问题了。星期一开庭过程当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也是要做双方的工作，就是娃娃的抚养问题。
5: 对。

0: 男女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却因生活琐事反目分手。
1: 最后的有一次，他敲我脖子，他说要帮我敲死。
0: 女方称男子常年酗酒家暴，这背后到底是否另有隐情？
2: 我跟他网上微信，那你们脾气闹，老子也就没这么样，子女我也有些去。
0: 本应母子连心，他却为何与一双儿女形同陌路？
1: 反正就是感受不到他对你爱。
3: 你母亲好，也就是这个母亲；坏，也是你的母亲。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陌路亲人》。2023年6月5日，法官马卓亮与同事再次来到沙溪镇石龙村，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对这起同居关系纠纷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3: 简川县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一则与李的同居关系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首先呢，由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4: 由代理人代为陈述诉讼请求。请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判决非婚生遇害由原告自行抚养，非婚生男孩由被告自行抚养，双方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房屋，请求法院予以分割。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生育遇害。
0: 庭审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陈述，由于两人同居时都很年轻，且彼此缺乏了解，生活中经常产生矛盾，尤其在小儿子出生后，男方多次在酒后对女方进行家暴，因此女方在2018年9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村委会及法院等部门调解，女方主动撤诉。但让女方没有想到的是，2023年男方再一次对她实施家暴，无奈之下，女方只能再次起诉。
4: 2018年9月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阐述完毕。
3: 原告这边你本人还有什么补充的？
1: 这是真伪
3: 搞交代
1: 不看，然后跟你那么在当我真的也会啊。
3: 嗯，
1: 我好事真的会去报了什么这样，你那一切啊。
3: 嗯，
1: 为了你能在当我这要混混你这样。
3: 嗯，
1: 但我对不能要服不服呀。
3: 嗯，
0: 法庭上女方陈述称，儿女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自己并没有像男方所说的那样对两个孩子不闻不问。回村里生活期间，自己还给过两个孩子每人1000元的抚养费。对此，法庭上男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3: 下面由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提出你的答辩意见。
2: 看这些儿子噩梦都说，我可以没啥噩梦呀。我知道你接下来儿子怎么都投诉了，因为网上手机老子微信。有一些是说儿子搞车子，说儿子搞车子，老子发着被鞋子搞我被身那种。子女户，就称我们，哦，没户只要说按你18年没说，没跟我，法院白白亲自白白我不弄，法院叫什么？你们搞车子，我们要哪个？没言，一直要搞么？哎呀。
0: 男方在庭审中表示，村委会与法院对他们进行调解后，女方照样每天夜不归宿，而且经常与邻居喝酒聊天，逢人就说自己的坏话，就连女儿受伤住院她也置之不理。女方也确实给过两个孩子各1000元钱，但分居这几年她早已另有新欢。
3: 针对这个案子，向原被告双方进行询问，原告这一边，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生活？
1: 18年。
3: 那个人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吗？
1: 办的。
3: 他办的原因是啥？结婚是用办登记手续的呢，当时办的什么？
1: 法院不愿意办。
3: 嗯。被告，就你去办结婚登记嘛，你不同意去办，可是这种。
2: 要么俺那些，我说俺是没好多么。我搞我们到背书是搞我我这我来过都祝福谁的话也没有令我就试着完成我被罚嘛，那你认为也得多。
3: 你意思说当时办的手续要办登记手续，你看被办个这么咱也都不在家，那就沿途再拖着就麻烦啊，就投票给下了。

0: 在法庭调查阶段，原被告双方都认为是因为对方的原因才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两人属于同居关系。那么子女的抚养权究竟该归谁？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又该如何分割呢？
1: 那通过调查，那么争议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子女抚养方面，还有一个是财产分割方面。你们有两个娃娃，还有政府分给你们的五级平房，房子上呢还贷款6万元，贷款期限是20年。这个是我们本案的主要的案件事实。原告这一边，他明确的提出说是抚养姑娘，因为他本身也已经做了居住申索，不能再生育。第二呢，就是你们无机房屋的分割问题。下面在辩论过程当中，原被告就紧紧围绕两个子女的抚养问题和无机平房的分割问题发表辩论意见。首先呢，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2: 代理人代为陈述。首先，要从目前双方的经济条件来讲，子女的供养一起归一方，那不是最后的选择。
0: 法庭辩论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原被告双方均为异地搬迁的村民，子女都归一人抚养，经济压力较大，而且从孩子身心健康角度考虑，女儿跟随父亲也不利于她的教育成长。
3: 子女供养，这个意见是我就是变毛，我毕竟十几岁年就变毛，我做了，我说了算，因为我懂你懂你啊，我说了算，我现在比我在忙，就是我还是变毛。要求要求没谁的公益意见，
1: 这是什么叫
3: 不叫是贷款落发，这是万一这付票红了呢，这是把你抽到高嘞票目八个。
0: 男方则表示，异地搬迁后的房屋虽然在男方名下，但产生的6万元贷款也是男方在偿还，所以女方并不占有房产份额。
1: 今天我们根据你们的这个纠纷，不是离婚纠纷，因为你们两个不用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结婚必须要进行登记，法律才认可你们两个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只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才能产生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娃娃的抚养问题上，不要把它当成像分割财产一样，分给你一个，分给我一个。才狗屁活的，不是那一个意思。民法典1084条的最好的一句话，明确的这种规定：子女一没80岁的，应当遵照其真实意愿。我们调查的两份笔录，他们的明确里面就是说，他们要与他的父亲来生活，只要你利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与你生活了，感情上有一点疏远。他在对号具体照顾办，我们再进行协商。第三呢，财产问题，无机房屋，那恰恰是无机房产，都是我们异地搬迁，人民政府盖给你们的。他在其中有贷款落房，但是贷款落房现在还贷住呢。从房屋的性质上来讲，也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政府不是分给你们两个人。是分给你们4个人做的，应该是你们讲条的共同财产，如果有分也是4个人来分。把娃娃的思想问题，把娃娃的抚养问题处理好了，你们的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叫迎刃而解。所以呢，希望你们在子女抚养也好，是财产分割问题上也好，应该为娃娃着想。原告方，你们的看法是什么？说一下。
4: 我一直在养你我们的子女。
1: 我养你呢？
4: 你我们的子女呢？
1: 你我们的子女呢？
4: 嗯，那是活该你不啊。
1: 嗯。
4: 我叫他干嘛？
1: 女方的还是支持他的意见，看看领导方的意见。
3: 我一直就是变子女姑娘，子女姑娘也就差不多没缺点，没还是没缺点，没有广大嘛人的。
1: 好，那我们就休息15分钟，我们再分开的做一些工作，啊，现在需不休息？

0: 男女未婚同居，因生活琐事反目分手，对簿公堂。
1: 请求法院判决非婚生女孩由原告自行抚养，双方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房屋，请求法院予以分割。
0: 同居多年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非婚生子女到底要归谁抚养？
2: 在娃娃的抚养问题上，不要把它当成分割财产一样，分给你一光，分给我一光，才公平合理，不是那一个意思啊。
0: 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又将如何判决？
3: 我一记着要你我的子女不干你不要，
4: 我一记着就变子女姑娘，子女一个姑娘也就差不多没缺点。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陌路亲人。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休庭期间，在征得原被告双方同意后，法官针对该案件进行调解。那么，面对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坚决的态度，法官会拿出怎样的调解方案？这一次庭后调解能成功吗？
2: 刑求这理解，当时你判头把个证件用回过来，不是说问动可代表，问你们问问题可代表，问这个那咨询工也可来，问你们工也可来，离开法联，表说以上走出没意见，没有当没电脑，好，法联我说你电脑把那个当就强制性都当电脑，强制性当电脑的呢，我也是我一般的咨询工也没意愿。这不是带灯啊，但是说开口是开进了吗？我有规矩是秒变，变住就变，
3: 变
2: 多，
3: 变
2: 住秒变，变人的嘛，解决不了问题。
4: 哎，那你变嘛？
2: 哎，走来走去，几档几百个子，那个嘛不费事。所以中间我讲了，这可能我根本都好看的问题。我以前就说，那官员政府出的好那干干，出了那干干以后。

0: 我说那这只菜菜猫，我说那鬼那骨头这养那猫，没分我就咋地分享饭。
1: 哎哎，
0: 第二条就是支援两个有没地抚养，能每月存到抚养费200块。老子公投财产的那五间法王，走的所有没法的份案，正位置呢？
1: 嗯，
0: 那有没地个贷款？
1: 哎，
2: 对，
0: 主要是搿种技术啊。
1: 搿种技术能量，现在你是五十，
3: 阿六没得可以说。
0: 这真倒霉，六百个感觉嘛，肯定很有必要。然后么子毛公呀，开始是不明不白。
1: 哎，
0: 只有你俩嘛，分的不明不白。后干嘛你分光嘛，我干的不明不白，怎么好不了？这土工也是搿种感觉好。
1: 我们去了或者辛苦的啥子，过路被黑的过路，没别的人是富少了，富少没太大没能力，我辛苦点哈，辛去了。
0: 这你不是以前是？以前在为主女好，你不是问题解决出来是不能打了了，
1: 哎，
0: 好不好？
3: 嗯，后来不能打了。
0: 要怎么做啊？那让那副做做一些工作，要。
2: 你按说的，你的话，
0: 我们的意见也就是追逐主女革命意见，总的一个结果，主女工也是用的抚养。
4: 嗯，
0: 晓得吧？
4: 晓得。
0: 还有一个关于财产问题，政府不是出征的，出征说安排是安排，适口之交。
4: 嗯。
0: 所以呢，我的看法是这种。既然两个娃娃归了，那女人发的发财份啊，就是四分之一。
2: 给你的
0: 抚养费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讲，不管照顾说，她是母亲，一定要承担子女抚养费，承担多少是能力问题，每月200块。但你是副医生，因为抚养费的问题是我感觉不会变。他母亲有那个忍耐的时候，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抚养费是可以避给的。因此呢，希望你接受能办干的那个调解方。
4: 同意啊，严志扬。
0: 要，
4: 哎，
0: 双方就签名盖章。
4: 嗯。
5: 完了，你。
4: 哎，同意。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哎。
0: 好，走，我们就结束。
4: 哎。
0: 好吧。双方过来，下面我结束开庭。刚才我通过分头的做工作，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第一点。愿被告非婚生小孩，由被告立财抚养，由原告承担小孩抚养费，每月承担200元，满半年支付一次。原告一者有探望小孩的权利，被告立财有协助的义务。第二条，愿被告共同财产中属于原告一子的份额。赠与给他两个娃娃，赠与的财产由被告代管。第三条，愿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贷款入法院，由被告立财负责偿还。
3: 同意。
0: 别个呢？
4: 同意。
0: 现在宣布闭庭，双方签名盖章啊。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

0: 一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5: 人死掉了啊。
4: 是自杀还是他杀？
6: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7: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6: 为什么？
4: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庭。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3岁女孩被造黄谣，15万遗产如何要回？网游充值能否返还？一件件未成年人案件直击现实痛点，最高法首次重磅出台，一份小指引，撑起未成年人大保护，聚焦民生热点，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26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这是最高法面向涉未成年人民事审理出台的系统性法律文件，用制度为孩子们撑起了法治的保护伞。
1: 今天呢，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课程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你们应该勇敢说不的行为。下面呢，就由小万老师来给大家讲这堂课，好不好？
2: 好。
3: 小赵小朋友你好，
4: 那我们转过来面向同学们，同学们刚才

0: 我握了握小赵同学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样的身体触碰，你们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我还会再对他进行身体触碰，你们来判断一下，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吗？你平常有什么喜欢吃的吗？比如零食之类的，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好，谢谢你。那同学们，我问问你们，刚才我。

0: 审判团队的旅行非法官，长期带着团队深入山区乡村学校，开展守护花开等主题法治课，重点讲解校园安全、行为边界和欺凌防治。吕法官在办案中发现，在校园欺凌中，语言伤害更持久，取证也更难。在他审理的一起案例中，13岁的女孩玲玲是一名初中学生，因遭遇同学造黄谣，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1: 谣言的内容非常严重，带有极强的这个性暗示内容，而且就污言秽语吧，我作为一个成年女性，我都觉得那是难以启齿，可见她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严重。
0: 黄谣在校园里被四处传播，给玲玲带来极大的伤害，她因此患上了心理疾病。
1: 这也是我从事少年审判工作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未成年人的名誉权的纠纷案件。他提交了很多的就诊的病例的材料，确诊的就是童年期情绪障碍，就是青少年一种比较严重的心理疾病。
0: 玲玲无法走出阴影，严重抑郁，甚至多次出现自残行为。
1: 唯一的一次见面就是庭前的那次谈话，他的状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而且他跟我说话的过程中就露出了这个衣袖手腕啊，我也能看到他手腕上这些新伤啊旧痕，他对他自己造成的这个伤害。
2: 其实不想活，你实话。
0: 那么到底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原来13岁的玲玲是一名住校生，一天上午突然好几个朋友找到他，说校园里都在传他的一个让人难以启齿的黄谣，
2: 特别多，基本都过来问，因为传开了嘛，肯定就会过来问。
0: 玲玲从同学们口中得知，是一个同年级的男同学前一天晚上在寝室里和其他同学说他知道玲玲一个秘密。
2: 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我们俩小学的同学什么毛都没有就给我造谣了。
0: 玲玲第一时间找到老师和家长，但是男孩及家长态度恶劣，无奈玲玲一家寻求法律的帮助。
1: 造谣方侵权人啊，这个家庭这边他是矢口否认的，他从最先开始的完全否认，就说这个谣言根本就不是我造的。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在学校调查的时候你怎么承认了呀？他说，哎呀，那个都是这孩子们瞎写的。这个男孩的妈妈说，你想呀，小孩说话哪能信呀？这个谣言压根儿不是我们家孩子说的，所以他连这个都不承认，我们就没失去了调解的这个事实基础。
0: 为了查明真相，吕法官多次走访查找证据，也去事发学校进行了深入调查。
1: 学校前期展开过调查，但是这种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取证非常困难。
0: 好在玲玲当时第一时间联系了老师，所以学校及时启动了调查工作。
1: 学校本身把这个证据调得比较好，老师都一一找他们进行谈话，还是那种背对背谈话，让他们每个人写下来你是从哪儿听的谣言，从谁的口中听到的，第一次听到的时间是什么。学校前期的这个调查做得非常好。女孩呢，没发生这件事儿之前，她其实非常爱交朋友，所以她也结交了一些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都纷纷给他做了这个证人证言。
2: 后来他也觉得难不住我承认的，道过一次歉，反正也挺横的。
1: 从女孩这个受害人角度来讲，他始终觉得他的认错、道歉，你包括这个整个赔偿，他拿出的态度不够诚恳。
2: 我的诉求就是还我一个清白吧。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男孩的父母赔偿玲玲医疗费、交通费、补课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若被告男孩有财产，则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其父母赔偿。
1: 涉未成年人民事审判讲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是我们审判的核心原则。这个案子特殊就特殊在他的原告，也就是受害人，还有他的被告，也就是侵权人，全都是未成年人。因为孩子们好奇，又因为他青春期很懵懂，所以他们对于黄谣这件事儿就传播的速度很快。但是我在想，如果他们接受过非常清晰和完整的整这个成体系的性教育的话，那是不是他再听到这种类似的谣言的话，他有自己的识别能力，或者说他不会那么好奇的想要听啊，或者是想要传播这件事儿。针对这个案子里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们把它编了一个课程，通过我们的普法驿站告诉家长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怎么做，告诉孩子们不要内耗，也不要害怕。
0: 为了让玲玲从这件事里彻底走出来，

0: 吕法官在判决书后给玲玲写的一封判后信。
1: 其实我是希望鼓励他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他自己的权益，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告诉他这件事儿，判决之后就过去了，希望他能够在判决以后拿到了他想要的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胜诉的结果之后能够尽快的走出来。我的那个题目叫致勇敢的你，就是所以我是想鼓励他让他勇敢的走出来。
2: 我当时看这封信时我就哭了，法官判的也很好，算是还我一个清白了吧，然后我确实心里也挺踏实的。
0: 没想到很快吕法官就收到了回信。
1: 我也很感动，当时他状态还不好，所以他写字歪歪扭扭，有错别字，有用修正带涂改的部分，他是说感谢法官阿姨能帮助他走出来，给了他公正的判决，让他知道这件事儿不是他的错，那他也会越来越好。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回信。后来又大概过了半年多的这个时间，我又收到了他的来信，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字体公正清晰了非常非常多，没有一个错别字，而且我特别为他感到欣慰。他还说你曾经在信里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现在也把它说给我的同学们听，我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啊！我真的是流眼泪。我看了那封信我确实是我后来我又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们之间是一直有这样的联系。
0: 后来吕法官一直和玲玲有书信往来，直到今年玲玲告诉吕法官她考上了心仪的高中，不仅自己彻底走出来了，而且这几年她还帮助了身边很多和她有一样经历的女孩。
2: 因为我自己淋过雨，我想为别人撑伞呀。曾经那个伙伴也让人生晃悠了，他不太敢报警，然后就觉得这个事儿影响挺大的，觉得到时候名声不好了，但是他们都不敢出来发声，都默默的就承担下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应该去用司法来保护自己，后来好像是他也上法庭了，也胜了。我觉得不论年龄大小，就是你遇到伤害遇到不公平的事你就应该站出来，然后为自己来维权。
1: 我们常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公平正义一定要可感可知，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讲这就是让他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吧。
3: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揪心的案例哈，女孩才13岁遭遇了欺凌和网络造谣，其实有一些伤不光是在这个我们能看见的地方，就是内心的伤害实际上隐藏最深，但是可能会持续很久，就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你也很难维权，甚至很多人哈，他可能在转发评论，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违法。
4: 对的，我们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所说的话可能给人以温暖，也可能像利刃伤人。未成年人还不够成熟，对世界的认知还在发展之中，需要我们进行适当的引导，让他们明白造谣、欺凌和一般开玩笑的界限，明白造谣和欺凌是违法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此次呢，最高法院是针对涉未成年人案件，那么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案件工作指引，目的就是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彻落实到审判的全过程，加强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障。
0: 家住江西省安远县的张奶奶今年70多岁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人到暮年却摊上了官司。
5: 她说她被孙女告到法院了，
6: 是有点激动的，接受不了孙女起诉自己，她总是跟我说我没有说不给她这个钱啊。
0: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张奶奶的儿子3年前去世了，儿子和儿媳早在7、8年前就离婚了，之后孙女一直跟着妈妈生活，祖孙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成想因为一套房子，前儿媳以8岁孙女的名义把张奶奶告到了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
7: 小孩的父亲去世之后房子是被出售掉的，然后出售的款项大概是48.5万，那么卖掉的钱以及他父亲的这个后续的存款都是一直放在他爷爷奶奶那里，然后没有分配给他的女儿。

0: 张奶奶说，这套房子虽然是儿子名下的，但当时是他们老两口付的首付。儿子去世后，他和老伴儿就想着把房子卖掉养老。
1: 这套房产他不认为完全属于他儿子个人的遗产，两个老人家觉得儿子已经过世了，他们也没有能力来继续还贷，所以他就想干脆把这个房产处理掉。
0: 孙女作为继承人，这套房子要卖，孙女也得同意。而孙女当时只有8岁，相关手续需要她的监护人，也就是孩子的妈妈来办理。为了卖掉房子，张奶奶和前儿媳多次电话沟通，
1: 要前儿媳带这个老人的孙女过来签个字。当时前儿媳就提出啊，你要我签字可以，咱们要达成一份协议是吧？
2: 其实也内部签了一个遗产分割协议，也约定了小孩应该得到1/3，因为他父亲的法定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只有他的父母和小孩自己，
1: 就是给150,000这个孙女。
0: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协议签了，房子也顺利卖掉，可这笔钱却成为了双方矛盾激化的根源。
3: 他之前所有操办的事情，他需要我帮忙什么的，他态度都很好，我也没有预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卖那套房子他必须要我签字，我签完了字，但是他就不想支付这笔钱。当时肯定是特别火，我觉得就是人心被欺骗那种感觉，很真心的待他，很诚意的待他，结果他是这样子的，他房款到了很久他都不给。
0: 那么张奶奶老两口为什么答应给孙女分钱却又迟迟不给呢？这时两位老人说出了原因。
1: 因为他的儿子儿媳离婚之后到现在，他说有大概7-8年没见到孙女，他觉得这笔钱给掉之后，可能以后说难听点，可能永远都很难见到孙女。他说毕竟前儿媳已经重组家庭，如果这150,000块钱全部一起给到前儿媳去掌管的话，如果到时候他自己要做什么花掉了的话，那我孙女将来读初中高中大学这笔钱从何而来？也就是说失去了一个这个监管。
2: 然后小孩的母亲也说，那既然这样，就一再向我保证，这笔钱给小孩，我一定不会用他的钱，只会用在小孩的生活学习上。两位老人当时也提出来，他保证有用吗？他怎么保证？这个我们也不可能以后就天天跟着他呀。
0: 两位老人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他们不是不愿意给孙女钱，只是孙女才8岁，这笔钱由前儿媳保管，他们不放心也不接受。
2: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听到了背后的实质矛盾，小孩的母亲和小孩的爷爷奶奶彼此不信任就引发的，所以调解的基础是存在的。
0: 找到了案件的症结，徐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背对背的调解，双方都愿意把这笔钱给孩子，可谁来保管这笔钱成了难题。这时法官想到了一个主意。
2: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前几年用过一种为未成年人开设定期存款的成长账户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化解彼此不信任，打开他们的这个心结。那我就提出来可以给小孩开设一个银行的定期存款的成长账户。小孩的母亲和小孩的爷爷奶奶都有顾虑，说未成年人开设定期存款的这样的账户怎么开设呢？
0: 双方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相关规定表明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能独立开设账户的。于是安远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又逐一联系银行寻找解决方案。
2: 几个银行都说未成年人开设成长账户我们没有先例，也没有这样的业务。最后我就联系到了我们安远的农商银行。
4: 这项业务不会面对这个普通的存款人，我们主要还是针对法院的一些这个调解的需求，给他做了一个定制一个特色的这个个性的一个金融服务。我们就大概算了一下，10年以后他就是成年了。正常如果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由他的监护人代理来办理这个业务，但是针对他这个账户的话，我们是给他做了一个止付，就是在约定了这个特殊的取款方式，要求他在18岁之前都不可以，任何人都不能来支取，一定要这个当事的小朋友满了18周岁以后本人过来才能支取。
2: 双方都很满意，我看得出来他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0: 最终在法院的

0: 调解下双方和解，还约定的张奶奶和老伴儿可以定期去看孙女。孙女应得的15万，其中10万存入银行，5万用于孩子的教育支出。
1: 现在他挺好的，不管是学业上、生活上各方面都挺好的。
2: 这个案件我认为哈，判决是简单的，法律规定也是明确的，但我认为如果简单判决并不能化解矛盾。判决虽然可以强制的分割遗产，但它修复不了祖孙感情。调解相比判决能够最大限度的修复矛盾，弥合感情，也能够充分的考虑未成年人利益。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充满了智慧的一个案例，确实是做到了专款专用哈，用成长账户来守护孩子的未来。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案件的具象化。
4: 是这样的，以前呢大家关注未成年人的人身利益比较多，那么对财产利益呢关注的相对比较少。指引呢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要求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人身利益、安全利益、情感利益、财产利益和发展利益，那么要求在继承纠纷、财产纠纷中要关注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加强对未成年人财产利益的保障。刚才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那么案件所设的这个成长账户既可以保护当下，也可以为未成年人的未来提供保障，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就是不光适用于这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一类案例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参考这种就成长账户的这种模式啊。
4: 是的，在实践中呢也有很多不错的做法。比如说啊，有的法院为了让该用于孩子的钱用于孩子，有的呢是代为监管，
3: 对孩子最有利啊，把这个经济上面的这块给他看好，给他管好。
4: 对的，对的，
3: 这近年来就是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要求返还的案例特别多。我注意到哈，已经从了这种单个案件啊引入到了就是行业治理的层面。
4: 对的
3: 那在这一类型的案件中，我们未成年人的权利又怎么保护呢？
4: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等问题，指引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明确了裁判的规则，规定要依据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涉案的金额等因素，认定行为的效力。那么认定行为无效的，支持返还财产；存在损失的，要依据监护人履行职责的情况、平台过错责任程度来划分赔偿责任。直接回应了直播打赏的钱能不能退、怎么退、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
0: 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纠纷案件频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11岁的孩子利用其母亲微信注册了某网络公司运营的游戏并进行充值，累计126笔，金额14169元。父母发现后以该游戏账号实际使用人系未成年人为由，要求游戏公司退还全部充值款，但双方协商不妥，孩子父母遂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孩子充值金额。
5: 后来是要买东西，然后发现那张卡少了很多钱。
6: 我媳妇这个人啊，这两年前不是说太仔细的一个人，一感觉1-2万就没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7: 说过这个事情，要用你的这个身份账号去注册这个游戏，然后你给他了，他拿着去注册了这个游戏。好的。
0: 现实中，很多家长帮孩子注册了账号，那么支付密码孩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玩游戏疏于管理，对支付密码也并不设防。
8: 在他面前输的就是他手机的号码。
6: 有时候买个零食啊，买个冰糕啊，拿他妈妈手机就下去了，
7: 然后这个手机就给到他手里，这个密码也告诉他，所以他也知道了，对吧？
6: 对，是。
0: 法官发现有些家长过了很久才发现孩子在用家长的账户充值，除了对孩子的关心不够，很多时候父母对自身财务管理也非常马虎。
6: 那天里边比较多，有个期限。
7: 你这边就是说相当于他照顾家庭嘛，你这边为了他方便，然后也是大额转给他，他这边可能日常生活也觉得从来没缺过钱，也就没在，所以就比较马虎，也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这个余额的变化，等到没钱了才发现这个钱已经被小孩子在游戏里面都花掉了。
6: 对，是。

0: 为，孩子的充值行为都是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操作的，所以他希望游戏公司退回全部费用。可是游戏公司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1: 是游走客服的一个退款通道进行过退款申请。那么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是接受他的退款申请，并且在审核流程当中了，但是呢，因为我们收到申请之后发现原告那边再次充值，因此我们认为第一，加重了原告方的过错，第二，我们认为原告方在家长在知情未成年人已经进行了这个大额消费的情况下再次允许了该情况的发生，应当认为他对之前的未成年人的行为其实是表示知认的，因此我们驳回了其退款的一个申请。
0: 原来原告家长名下的游戏账号在家长申请退款之后还对游戏进行了充值，对此家长表示已经对孩子进行了教育，
2: 时不时的孩子有时候这个瘾啊意识瘾可能不好断出来，后来我强制又沟通了几次，我说咱不行，咱也不能玩了，至于这个钱要回来要不回来还是两可的事儿了，你对这个家庭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现在目前你一定不要玩了，再玩妈妈就打你，我说的。
0: 听到这里，案件主办法官李腾对家长郑重劝告，教育孩子不能简单粗暴。
3: 家长啊，你这父亲跟母亲可能确实也太忙了，你没有点跟小孩子这个沟通交流不太够，就没有太关注小孩子的日常的一个生活跟学习。那我们法院觉得这方面你们肯定要以后要尽量去注意。那为什么？你再忙，你赚了再多的钱，你小孩子这边说实话，他接触什么东西、学习什么东西、玩什么东西，这个确实，可能需要家里面大人进行一定的甄别和引导。
0: 经过事实查明，双方过错辨析，原告家长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孩子管教中的不足，同意只主张第一次申请退款的金额。最终经过法院调解，被告游戏公司自愿退还原告家长13517元。根据案件反映出的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手机账户等问题，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向原告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父母加强与子女的沟通，对子女加强教育和引导，对个人信息和家庭财务加强管理与保护。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要咳，不要痰， 不要出。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份指引啊，是最高法首次啊，针对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做出的一个系统性的司法文件啊。
3: 对的。
2: 它和以往的这种司法实践相比，有什么创新和突破呢？
3: 指引呢，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标准。强化对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保障，是抚养权、侵权等案件明确裁判规则，比如说涉及直接抚养人确定的要求听取未成年人意愿的这一工作要求，扩展到8周岁以下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
2: 以前好像跟这个不一样，好像是8岁以上。
3: 对，民法典规定的是听8周岁以上的，在实践中发现8周岁以下的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也有表达能力，那么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有利于做出更适合他们的这种判决。那么未成年子女表达的意愿如果不利于他自身的成长，法院呢也不会仅凭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就做出决定，
2: 就是谁不管他，
3: 对，
2: 他就愿意跟谁。
3: 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不会局限于未成年子女的意愿，而是要依据其他的因素进一步判断，
2: 充分的考虑了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
3: 把最有利于未成年原则具体到一项一项标准、一项一项规则，便于各级法院去贯彻落实。指引的目的就是将司法保护嵌入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之中，以司法保护推动6大保护融合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和法治环境。
2: 小指引，大守护，小案件，大情怀。从校园黄谣到继承风波，从网络充值到成长守护，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以法为盾，以暖为光，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初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重视、被守护。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

0: 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您好，这是一项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筛查问卷调查，以下问题您可以回答，有、没有或不确定，我们将根据您的回答情况给您相关建议。下面测试开始，请您回忆在过去的几年中，您是否有出现下面几种情况：一、判断力有困难，例如容易上当受骗，落入圈套或骗局，财务上不好的决定，买了不合适的物品；二、对业余爱好、参加活动的兴趣下降；三、反复重复做相同的事情，例如总是提同样的问题，反复说或做同一件事，或说相同的话；四、学习如何使用工具、电器或小器具，例如电视、洗衣机、空调、煤气灶、遥控器等方面存在困难；五、忘记现在的月份和年份；六、处理复杂的财务问题存在困难，例如不知道怎样理财，忘记怎样办理存取钱、缴纳水电费的方法。

记不住跟别人约定的时间。八，存在思考或记忆方面的问题。测试结束，正在计算您的结果。您得到的卡牌是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征。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啊，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家庭，当然和你我也很有可能会产生关联。我们今天现场各位观众的手中都拿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卡牌，我看有的人拿的是圆形，有的人拿的是三角形，哦，还有方块的，它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呢？那么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症领域的相关专家，他将为我们解读这些卡牌背后的含义，揭开阿尔茨海默症的神秘面纱。那在此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那些正处在记忆迷雾中的身影和那些他们家人所经历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1: 哎呀妈呀，我也在和别人契约啊，叫什么街了忘了，和别人区你嫁到啥人了？我姐姐就是老头要是身体健康长寿啊，还对孩子们有帮助。你看你叫曹啥呀？你呢？我叫曹丽。哎呀妈呀，你是哪个丽？大丽人高尚丽的丽。对，哎呀妈呀，你也叫曹丽，我也叫曹丽，你这是这里出生。
2: 你是我婆婆，你说我结婚没？那小我还成了你婆婆，我当官了呢。这我可真不知道。我是你儿媳妇儿，你说我结婚没？那大人要说，那这怎么规定呢？我跟你儿子结婚了，我不就是你儿媳妇儿吗？那是，那得多大的命由你这儿媳妇儿，长得还好看，还懂人情。真的，我是不说一点空话，是什么事儿？我怎么的？你还你牙多齐，
3: 就剩这一点了
1: 啊！
3: 你不吃多浪费呀、
1: 啊！那浪费，
3: 奶奶就听不得浪费劲儿。
1: 再吃点啊！
3: 好，飞机来了，
1: 这谁的？
3: 你的。
4: 上那些你爬了，
1: 你不给我吃行不行？
3: 行，
1: 我
3: 吃不下了、哎、奶奶我吃不下了，
1: 那别吃了，
4: 别吃了，奶奶
3: 可是这点剩下的这点咋办、啊、
1: 给我吃吧。
3: 好，还吃吗？
1: 不要
4: 啊，不要。
1: 怎么说呀？
4: 就对着这说，你就跟大家说就行了。
1: 管他叫同事啊。
4: 哎，
1: 同事你们好，今天我们凑在一起了，很有缘，我们就此机会我们唠唠嗑，亲近亲近。
5: 老爸比我说的好。
6: 大家好，我是李娟。短片里的曹奶奶挺健谈的，但其实一会儿老太太就搞不清楚儿媳妇到底是谁了。我想带大家再深度体验一下，如果脑子里有一块橡皮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就用手边的纸和笔画一个钟表，画上所有的数字，把指针指向2:20。好的，我看大家都画完了。如果我们脑子或者我们说有轻度的认知障碍的时候，表的轮廓在12个数字在也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时针少了箭头，特别是分针在4和5之间摇摆不定，

已经不能非常准确的用时针和分针标定具体的时间了，而到中度的时候，12个数字已经写得模模糊糊了。到重度的时候，患者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表上到底有多少个数字了。患者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会做了？我们看到左侧是正常人大脑，里面看起来很光滑，而患者的大脑，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褐色的斑块，那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老年斑。在紫色的神经元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暗红色的神经纤维的缠结，这些就是我们大脑里的橡皮擦，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正常人大脑是非常饱满的，而患者的大脑严重的萎缩了，里面有很多的空洞。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大脑就在不停的高效的在运转，所以它非常的耗能。在运转的同时，大脑就会产生废物，这些代谢废物如果不能及时的从我们大脑排出，就会沉积下来，就是这些斑块，这些缠结，就是我们脑内的橡皮擦。而且现在研究发现，这些橡皮擦在我们大脑里可能能够隐藏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会想，哦，那我脑子里那块橡皮擦会不会已经开始悄悄地启动了？大家手里应该都拿了一张牌，如果是圆形的牌的话，恭喜你，你是安全的。如果是三角形的牌，保持观察，不确定。如果是方形的牌，可能要引起注意了。我们在心灵密室里答的那8个问题，就正好涉及了痴呆的核心的最早期的表现。比如说家庭聚会，老人一看大儿子没来，就问，哎呦怎么没来，媳妇儿说单位加班了。过了一会儿，老人又问，大儿子没来，吃这一顿饭他可能会问3次、5次。原来会用洗衣机，突然不会用洗衣机了。亲戚家的男孩过生日，他送一小裙子。或者特别容易上当受骗，我说的是特别啊。这些核心症状当中，如果有2条或者更多条，那可能就要引起关注了。我们在心灵密室里面出来，现在手里拿方形牌的伙伴，也是因为你有2个事或者更多的事，所以得到了一张方形牌。那么筛查这些早期症状的工具，其实就是我们在密室里做的 AD8 这个量表，还有刚才我们体验过的画中测验。这2个都非常简单易行，我们可以在家里自测，也可以给家中的长辈进行测验。当然，即便我们拿了方形牌，也不必过分的紧张，因为有早期症状，到后面确诊痴呆，中间还有很多步，所以重中之重是尽可能早的找出你大脑里的潜在的橡皮擦，在它进一步发展之前清除它。那下面呢，咱们就尝试一个训练任务，规则其实蛮简单的。我待会呈现一系列的数字，一串数字，数字会一个一个的出来，请大家记住最后4个数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0: 最后四个数字是
1: 1938。
0: 哇哦，还真是不错，1938，恭喜大家答对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呢，通常会记住四个，老年人呢通常会记住2到3个。在日常生活中，咱们读书、看报、下棋、打牌，其实都能起到重塑我们大脑的作用。第二条呢，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想清除我们的橡皮擦，要从生活方式做起。那么生活习惯主要就是我们怎么吃，

0: 我们怎么动和我们的睡眠。我们刚才说了，大脑高速的运转会有代谢废物的产生，白天的这些代谢废物怎么通过循环系统排出体外，就是要在睡眠的时候，在慢波睡眠的时候，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深度睡眠的时候，会把这些代谢的废物排出脑外，否则就会沉积在我们脑子里，就会成为那块橡皮擦。那么在这张图上显示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有一个长寿的蓝色地带，这些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那里的居民他们一直都不退休，所以一直有事情做，持续的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在任何年龄，这是健康长寿远离痴呆非常之重要的一点。最后一点，如果想清除我们大脑里的橡皮擦，我想提的是社会活动，尤其我们在座年轻人，想一想有没有因为家里老人听力下降听不清楚了或者听差了，我们就大声地冲他们吼，这个不用大家举手了，其实在心里诚实地回忆一下，我想多半答案可能是有。长此以往，老年人就会变得小心翼翼，他害怕跟我们交往，特别害怕跟年轻人交往，那就可能会导致退缩，到痴呆，到抑郁。对有听力下降的长辈，我们一定要耐心再耐心。都说一个人离开不是死去，而是忘记。如果非常不幸我们身边有长辈罹患了认知症，那么我想说，好在你还在我身边，哪怕你将我忘记。谢谢大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陪你睡，
2: 跟我一起啊。
1: 睡吧。
3: 每天晚上奶奶睡觉的时候，奶奶都必须拉着妈妈的手。
2: 我这嗓子没人了，都上哪去了？
1: 你要找谁呀？你要找谁？
2: 我谁也不找，我看不着，我心里难受。
1: 半夜了，都睡觉去了。
2: 啊，都上各屋睡觉去了。
1: 哦，对。
2: 那知道了。
1: 啊，睡吧。
4: 快两点了。
5: 都快两点了，睡一觉吧。
1: 对不对？
3: 姥姥也起来了，
5: 你们过去吧。我睡一晚上，还我睡，我领点睡，你明儿还得领孩子上课。
1: 我的天哪！都上那屋睡了，让你姥跟你奶睡。
3: 那行，
5: 走吧，
3: 走吧。
6: 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情又变得很复杂了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围谈区，现在坐在我身旁的不仅有李老师了，还有曹奶奶的儿媳妇儿，也是这个曹奶奶很火的视频的拍摄者。那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您最了解的，
7: 对，
6: 是不是跟拍视频有一些区别，还是说有很大的区别？
7: 有很大的区别。正常的生活我并没有拍，并没有展现出来，因为我婆婆的记忆力她现在只有3秒，就是她时刻需要有人陪伴，就是我在做饭的时候我也要把她带着，她是离不了人的，包括我上卫生间都要把她带着，就算是半夜我要不带，她会把全家人都喊起来。
6: 也就是说除了她眯着了，其他时间她身边必须有人
7: 啊，必须有人。
6: 是不是必须有您，还是说换别人也行？
7: 换别人也可以，但是我在的话可能会
6: 更安心，
7: 更安心。家里所有的人除了我的名字，他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啊。他甚至有时候喊我妈也喊小娇。
6: 刚才看这个视频，我看都半夜2点多了，您还在陪他聊天录视频呢。
7: 经常，他不分身春夏初秋冬，他全都在给你盖被，我都已经盖到这儿了，他还是要给你拽，给你掖，直到给你就是这样不断的碰你，直到给你弄动了醒了。他说睡觉吧，睡觉吧。
6: 那您这怎么睡呀？
7: 没办法睡，没办法睡，那长期怎么办？也有人建议我给婆婆晚上吃安眠药，或者是上医院说有治这种病的药。其实我们了解过，也给婆婆用了半个多月吧，就是婆婆不再说话了，是安静了，晚上我们也能睡好了，但是她白天晚上都睡。其实那段药我们最心酸，现在想想也很心酸，也很后悔就给她用药，就是他完全不说话了，每天你给他叫起来吃饭的时候他都要说我迷糊，我不起来，我要躺着睡觉，就是饭不吃了，话不说了。所以现在想一想还好，他虽然这么折腾我，最起码他还健康，所以我们还是心甘情愿愿意让他这样的，所以没有什么接受不了承受不了的。
6: 我问一个不知道恰不恰当的问题啊，在这整个过程中某一刻或者是某一个瞬间，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7: 是说放弃照顾我婆婆吗？没有，我们家我是唯一一个不同意雇保姆，不同意给婆婆吃安眠药，不同意送养老院的。我公公在的时候，老两口的感情特别特别好，每天坐着看电视都要手拉手。我公公最不愿意看到最不放心的也是我婆婆将来怎么办，她走了没人陪伴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公公那么大年龄都能做那么好，晚上他也给我公公盖被，也经常折腾啊。我公公特别有耐心，93岁了，那个我公公走的时候，那么大岁数的人都能做到，你就想想他对他的爱有多深。我觉得做儿女的就是我能做到。
6: 所以这个曹奶奶虽然很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万幸万幸，有您在她身边
7: 啊。
6: 当然更万幸的是不光有您，还有家人的陪伴。
7: 对对，
6: 今天周大姐的儿子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在视频中经常能看到

0: 他可爱的小朋友。你好，
1: 叔叔好。
0: 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细节，妈妈刚才在讲的时候已经快要流眼泪了。
1: 确实，就是听那种声音，就是就是如果换一个情绪，不能自己控制情绪的人的话，那可能就会直接哭了。
0: 你觉得阿尔茨海默症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对我来说的话，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疾病来的挺是个时候。
0: 因为怎么说，
1: 我奶奶不是这几年生的病吗？这几年我爷爷还去世了，然后正好我奶奶阿尔茨海默症啥也不知道，这样式的话，我奶奶一问我老伴儿呢，然后我爸就说我在这儿了，然后奶奶就会认为我爸是我爷爷。
0: 我觉得小朋友说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事情，虽然记忆被擦除了，但是可能也少了很多的烦恼。
2: 对，
0: 这里
2: 痛苦就是以我婆婆和我公公的那个感情，如果她要知道我公公不在了，我觉得她会受不了，
0: 那个打击会更大。
2: 对，
0: 你觉得妈妈照顾得怎么样？
1: 如果全天下的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都汇聚到这个家里，他们的儿媳妇也到的话，那我觉得我妈妈不是如果说我妈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别人是第一了。
0: 你看儿子这评价啊，真的，大家的掌声能说明一切哈。那当然，今天除了小朋友，周大姐的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阿姨您好，那个您是听周大姐说您是今年才来到这个家里的哈，您
3: 是的。
0: 什么原因您过来了呢？
3: 我无意间她领老太太回去了，回俺家去了。我一看这老太太天天这么煮，天天什么不睡觉，孩子折腾的也瘦了，也不憔悴了。她爸爸和我一合计说，种完地你赶紧去吧，要么孩子扛不了。后来我来到这之后，他才说，他说有时候他就哭了，这能力。
0: 您心疼。
3: 对，我心疼孩子。
0: 您刚来的时候，女儿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3: 哎呀，那时候就瘦，完事儿了，心情也不怎么好，还就是太操劳了。
0: 那现在呢？您来了一段时间之后，
3: 这一段时间还行点儿呢，我帮他做做饭嘞，带老太太，老太太过去的事儿没忘。我有时候他发脾气了，我就领他唱歌，唱过去那些老歌。
0: 其实到了您这个年纪，应该是女儿来照顾您的时候了，但是现在就是您两个要一起照顾曹奶奶。哎呀，
3: 对，
0: 您这心里有没有委屈啊？
3: 我没有委屈，我帮是帮我的姑娘。
2: 我妈也有哭的时候，明天我走了，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也有那种情况被磨的。那就是我有时候带孩子一走走一天，像现在呢，我们就是到4点最磨人的时候，下午3点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跟我老公商量，3点以后我俩一定要有一个人回家，不能让我妈自己带，就是三点之后家里一个人肯定是承受不了。
4: 这就是典型的黄昏综合征。
2: 对，
4: 痴呆其实是知病，这个词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中文。但是呆呢是口目，他有时候知道，但是他说不出来他为什么大哭大闹。
2: 对，
4: 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安全，或者他觉得不舒服。
2: 对，是吧。
4: 就是痴呆的老人呢，往往会在下午的时候他会特别坐立不安。
2: 对对，
0: 在这个时间段。
4: 对，所以叫黄昏。
2: 越天黑越这样，身边只剩一个人的，就像我妈说的，就反复。我妈是从来不哭的，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我妈从来不哭，但是在我家就让婆婆磨哭过。
4: 其实我听了很久了，我觉得非常好，有很多的地方都打动到我，特别是阿姨。其实我们在座的，尤其是女性，知道妈妈和婆婆能在一起相处，而

且妈妈帮着过来照顾婆婆，其实我们会知道，即使做妈妈的动大的一份爱心在里面，我扪心自问，我真的觉得不是每个

0: 实我们真的是，小娇是因为父母曹奶奶对儿子对儿媳其实是无条件的支持和爱，我觉得小娇他们才能够无条件的去照顾曹奶奶。
1: 嗯嗯，
0: 我觉得亲情和爱就是这样在代际之间流动的。
2: 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周大姐哈，镜头那边其实有千千万万个可能正在饱受阿尔茨海默症煎熬的家庭，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1: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种老人他真的是生病了，他不是在有意作，一定要善待他们，真的。就好多人会问我，私信问我，你是怎么做到情绪那么平稳的？那怎么做到？我觉得，随着他，由着他，他想干啥就让他干。问我婆婆，她想扔垃圾，你就让她扔，扔完我擦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太气人了，你老这么折腾我，就好像是有意的。好多人不理解，会觉得是有意，其实不是，他是生病了。
2: 嗯，真的太
1: 你多这么想一想，就不会那么累了。
2: 是，看似我们今天本来是一个科普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一期节目，但实际上它的终极话题跟爱有关。虽然它抹去的是我们最至亲关爱的这些亲人们的弥足珍贵的记忆，但是它抹不去的是这些亲人之间彼此的那些羁绊、关怀以及爱。今天我们听了李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疾病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其实更多的是听到了像周大姐和曹奶奶这样正在与阿尔兹海默症抗争的家庭他们最真实的声音。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阿尔茨海默症，也能够关注到这些家庭的切实的一些需求。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真的是舍不得，我算了，我说最起码我是能动的，我说我一定要坚持，让他自己能喝水，自己能吃饭。
1: 他为了帮我带下来，他放弃了所有一切，他本来可以有房子，有更好的条件去生活，但他为了带我，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丢下来。
0: 医生都挺佩服我的，他说你是所有人的榜样，你做到了。他从4岁多就开始学吃饭，这个动作我教了一个多月，几万遍，每天反复的教，反复的教，后来就慢慢的去学会自己吃饭，用勺子吃。就是那个时候绝望的时候，有我女儿嘛，还有亲朋好友，他们对我精神上的资助，还有经济上的资助。后来又慢慢的社会上面好多好心人在帮助我，我就慢慢的这样坚持下来了。这么多年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我也想尽我的微薄之力来做点好事。只要是残疾人来我摊里吃煎饼都免费，永远都免费。怎么了？有了吗？嗯啊。
2: 他叫张霞，家住湖北省大冶市。他的儿子张子言患有脑瘫，像这样的康复训练，他已经陪孩子做了20年。
0: 嗯，分腿很痛苦的，我们这样劈腿，像练瑜伽一样的，他肌张力高，他非常痛苦。我也是狠下心来跟他分。当时想生一个二胎，给我女儿一个陪伴，一个孩子太孤单了。
2: 2006年，张霞一家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谁也没料到这份幸福即将被打破。
0: 突然有一天就半夜肚子就痛嘛，就羊水就破了，医院里面一检查，医生说孩子是好，但是我不敢接诊，然后你去大医院，大医院说孩子目前为止也是好的，然后当时我们就选择了剖腹产嘛。孩子抱出来的时候，我也听到孩子在哭。
2: 听到孩子的啼哭声，全家人都松了口气。可孩子是早产，体重也只有3斤多，当地医院缺乏接

0: 周早产新生儿的经验，家人只能立刻将这个小生命送往黄石市的大医院进行抢救。
1: 送去之后，他就孩子就已经窒息了，窒息两次，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
0: 孩子刚一出生就经历了一场紧急抢救，好在他顽强地挺了过来。后续观察中看到孩子能吃能喝，还能在听到大人说话后做出一些反应，全家人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1: 半年之后，我们那个时候我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嘛，然后他出生的时候又住院来抢救啊，也花了一点钱，然后我就出去打工去了，我把孩子给他爷爷奶奶带，我就去广东那边打工，刚去没多久，奶奶就给我打电话说孩子有问题，脑瘫检查出来。
0: 脑瘫，张霞从未想过这两个字会和自己的孩子扯上关系，可当他接过那张确诊单时，他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1: 就每天在哭，我就想不通，我别人生个孩子为什么都是好的，为什么我生个孩子就不健康。
0: 张霞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想尽办法给孩子治疗。为了节省做康复的钱，张霞向康复师请教自学康复训练的技能。
1: 那是花不少钱，我们也把家里掏空了，那几个月都掏空了。第二年我们就换了一个模式嘛，就不在医院里面住。当时我们就在外面租房子，人家我学人家就请老师请康复师去我们家里做康复。
0: 每天长达8小时的康复训练，其中1小时由康复师带着孩子做，剩下的7小时全由张霞亲自带儿子完成。
1: 我在坐到他身后，把他放到我前面压着，把腿一点点一点点的拉开，拉到180度，练一会儿就拉完了就练，就这样不停的反复，不停的反复。
0: 为了给儿子治病以及每天坚持做康复训练，张霞已经耗费了数10万元积蓄，可孩子的状况始终不见起色，这让张霞心里非常着急。而孩子的父亲也在这时选择离婚，狠心离开了张霞和两个孩子。
1: 也会灰心，有时候看到没进步，好像看不到希望了，我又不能出去挣钱。最起码的生活经济来源也有啊。
0: 张霞成了单亲妈妈，就在她苦苦支撑这个家的时候，一些劝她放弃的声音也出现了。
1: 所有人都叫我放弃，那我妈是天天吵着要我放弃她，这辈子把我拖苦了，你这辈子过得像什么啊？然后我的朋友也叫我放弃，我真的是舍不得，我算了，我说最起码我是能动的，我说我一定要坚持，让他自己能喝水，自己能吃饭。
0: 无论别人怎么说，张霞都铁了心，一定要让儿子站起来，活出个人样来。张霞带着孩子一次次摔倒，一次次重来，虽然艰难，但只要看到儿子一点点进步，张霞都感到无比开心。儿子的情况逐渐稳定后，他开始琢磨自己还能做点什么挣钱养家。
1: 你可以去摆个摊，你要摆摊那边投资下，然后就还可以养活你跟孩子，还自由。我说我当时也很难决定这个事，因为我要去摆摊赚钱的话，我儿子的康复训练我肯定是没有精力给他做的，我很矛盾啊，我放弃他感觉我心里好难受好难受，我不放弃我这个生活是越来越难。我想好了，我还是干。我跟我女儿商量好了，叫她帮我上午准备食材，下午我就摆摊。上午我还是继续带她做康复训练，我就两不耽误嘛。最后真的是这样做的。
0: 2023年，张霞摆起了煎饼摊儿。大女儿虽然已经成家，依旧每天过来帮忙打理，始终在摊前忙里忙外。越来越多的人来光顾，每天出摊，张霞也会开开直播，就这样她和儿子的故事也随之传开，社会各界都向他们伸出援手。大冶市政府帮他们解决了廉租房居住，大冶市残联对他家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免费提供系列辅助器材。大冶市文明办协调罗家桥街道帮扶，在小区门口给他安排了一处免费档口。

0: 街道给我设置了这个固定的监品屋，遮风挡雨，还解决了我的水电问题，心里特别踏实。这设备都是现成的，开张第一天大家这么支持，一上午卖了20-30张，
1: 味道还可以，这个味道挺足的。
0: 我在我的摊位旁边设置了户外工作者免费喝水点，我受过别人的帮助，现在我也想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别人，把爱心传递下去。
2: 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孩子也能更加安心做康复训练了。
3: 跟他老哦，
0: 就心里要相信他呀，不能像以前一样，他能生活自理，我不能动了，或者是我不在了，他不用去求别人。但后来我的想法就改变了，我觉得他不能这样活，他要活得有价值一点。我娃的，这个这边的。每天就这样反反复复，人家说一万遍真的不止一万遍，一个动作要教几万遍，甚至10万遍都有，他不会，你要不停地植入他的大脑里面去。
2: 在张霞的坚持下，儿子张子言逐渐站了起来，再后来他终于可以走路了，那一刻张霞大哭了一场。
0: 后来他们医生都挺佩服我，他说那你是所有人的榜样，你做到了。
4: 他要是想不想给我这个生命，他会有很多种方式，有可能我一分钟后就没了，但是他没有做，他为了帮我带下来，他放弃了所有一切，他本来可以有房子，有更好的条件去生活，但他为了带我，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丢下来。
0: 没有任何事情比我儿子生活自理更重要，我的理想是他能单独走路，哪怕慢一点丑一点都没关系，因为他生活自理了，他的生活才有质量。我这一路我就一个信念，我相信我的儿子会越来越好。
5: 好，一起用力啊，用力，对，用力。张子言小朋友是我们第一例脑瘫患者的治疗，我记得是坐着轮椅来的，四肢的肌张力很高，四肢是曲曲筋挛的。这样的，经过我们一些专项的训练之后，慢慢的由坐不稳到坐稳，到慢慢的站起来到行走，这个阶段呢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3: 我试一下，来，我来。
5: 好，
3: 我在这里可以。
5: 好，跟着妈妈一起试啊。
3: 胡一林在后面，我在前面，放那。
5: 好，加油！我
3: 再来一下。
5: 好，加油，加油，加油！
3: 太难了吧？要不就再慢，要不就是慢两三。再来，蹲着屁股拐歪，晓得吧？把骨盆拐歪呗。来，再来。
5: 有的时候可以不用步行架，脱手，单独的进行小距离的，这种小距离的，大概1到2米的一个步行训练。所以他的整个治疗在逐步的向好的方向发展。
3: 我十来个月了吧，可以一讲啊，生活说把手打回去，那个估计不打回估计不能。
5: 今天的治疗结束了啊，表现得挺好的。我们这个减重步行，你由原来的15分钟是吧，一圈，到现在的一圈只花了7分钟是吧，表现特别好。那么我们后期我准备这个步行架就不用了，我们用拐棍儿啊，这个时候拄拐棍能够迈步啊，能够行走啊，进一步的康复计划。
2: 如今张子言的康复迎来了新突破，他从依赖步行架到能短暂脱手行走，状况一天比一天好。
0: 没有任何事情比我儿子生活自理更重要，我的理想是他能单独走路，哪怕慢一点丑一点都没关系，因为他生活自理了，他的生活才有质量。
2: 因为长期在家专注康复训练，张子言没能去学校上学，就在张霞为此犯愁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心理老师刘慧群。
6: 特意为你涂了一个绿色，知道吧，特意梅叔叔前几天给你就换了一个颜色，你看你

0: 上的时候就更有感觉。
1: 我相信他可以不要这个东西走路了。
0: 对，可以。你看你什么都可以做到，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到，是吧？
2: 因为霞姐内在有很多的担心和恐惧，生怕孩子磕着碰着，有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妈妈本能的这种保护欲，不断的提醒孩子啊，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那么做。这样的话，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影响和我们内在的这种恐惧的投射，它就会让孩子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我不动，我坐在那个地方不动就安全，就不会磕着碰着让妈妈担心。包括这个上楼梯，他爬了第一次之后，每一次来这个课堂的时候，他都很放松。
3: 在大冶市，刘慧群长期坚持开展传统文化教学，他给学生们讲古文学，也教礼仪，还常常邀请家长们参与分享。这样的学习机会对张子妍来说格外珍贵。刘老师的每一堂课，他都一节不落，准时参加。
4: 妈妈的信念决定了孩子的一生。
1: 我这一路我就一个信念，我相信我的儿子会越来越好。
0: 妈妈祝福你。
1: 妈妈祝福你。
0: 妈妈爱你。
1: 妈妈爱你。妈妈永远都在。
0: 孩子想抱抱你。
1: 抱抱你。哎呀，紧张。哎呀，
4: 真的，我等了好久。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达过。
3: 一句妈妈爱你，让孩子瞬间破防。
2: 子妍过去呢，她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妈妈，因为妈妈过去经常帮她做康复，所以她一边内在很依赖妈妈，一边又很渴望自己能离开妈妈，能独立，她能为妈妈减轻负担。所以过去的那种消耗，我们就转化成这个相信和祝福。
4: 现在我觉得我相信我自己能走路，一定能好，就这个念头是好的吧。
1: 家里自己的生活自理方面全都是他自己，就是慢一点嘛。
4: 就是以前我就只想着在家里好好玩一下就算了，现在的话我就想着我能帮妈妈做点什么呢，要不去做饭呢，要不去洗衣服啊，要不去帮他把快递拿一下啊，或者是帮他做点出摊之前的事情呢，都可以的。
3: 现在的张子妍已经能够生活自理，张夏心怀感恩，积极乐观，常常免费为残疾人、环卫工人送煎饼，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煎饼侠。受妈妈影响，张子妍也学着尽自己的力量去温暖身边人。
4: 我就是爱的回馈的方式，就是说先把自己照顾好，再来帮助我妈妈，回馈给更多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也在帮助人，我妈干什么我就照着学。
1: 来。
3: 2025年9月20号，张霞的煎饼店没开门，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920有事休息一天。原来张霞要去湖北黄石参加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
1: 谢谢啊，
5: 敬礼。
3: 回家的路上，张霞才猛然记起9月20号这天正是自己的生日。她推开家门，惊喜地发现孩子们悄悄准备了生日蛋糕，为她庆祝50岁生日。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20载春秋，张霞始终守护着脑瘫的儿子，陪他康复，扶他站立，伴他读书。这位母亲用瘦弱的肩膀为孩子撑起了一方晴空。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

0: 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刚来到医院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不适应，晚上会偷偷的躲在被窝里哭。
4: 然后我衣食无忧，去追求我这个学业哈，然后我都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0: 机。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女子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提出分手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5: 当我老公我到宿舍了，最后的有一次帮我宿舍都打得黑黑的那种，他敲我脖子，他说要帮我敲死。
4: 双方分居多年后提出分手，子女归谁抚养？财产又将如何分割？
5: 这你该不会问了呀？你问我意思是？
4: 一墙之隔，母亲究竟为何不被子女所接受？
5: 我也是很想他们，有时候我做梦都梦见他们跟我在一起。
4: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陌路亲人。
6: 马盼，今天我们去哪里？
7: 我们看双溪镇石农村，感觉他们的同居关系的样子。
4: 2023年6月，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法官马卓亮接到一起案件，在沙溪镇石龙村，一对情侣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同居多年，并生下了一子一女。然而女方先后于2018年9月、2023年4月两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对子女抚养权及共同财产进行分配。为进一步了解情况，马卓亮决定到石龙村村委会进行走访。
7: 今天我们的目的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同居关系的那个案件，你把他们两个人的具体情况解释一下吧，我做一些了解。
8: 你这个意思，他们就没有到法定的年龄就结婚了？哎呀，说了他们也就没有那个结婚证明，
7: 没有结婚证。
8: 后边可能双十年以来，他们关系就发生了，比方说吵架，有些时候是打架那些。
4: 走访中，法官了解到，两人于2008年开始同居生活，由于当时女方没有成年，所以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生育一儿一女后，男方开始酗酒，并时常对女方进行家暴，女方实在无法忍受，于是选择了起诉，并要求对子女抚养权及同居期间共同财产进行分配。
7: 他诉状上写的是这个男方了嘛，有一点家暴。曾经嘛也多次的殴打他这个宿舍。
8: 是的，这个事情还是打过好几次。
7: 打过好几次。
8: 是的，跟那个已经是说了，我说以后如果他再打你，你就直接打110，你直接就报警。
4: 那么他口中男方酗酒家暴的行为是真的吗？女方两次诉请分家析产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带着种种疑问，法官马卓亮决定到两人的住处进行走访。

0: 也是法院的，我都干呀。那书作分的是饭，也发了，也心乱用。只有改变的人的执迷，抚养问题，够菜菜分过问题，那些吧。当我这种当事人了，我当然。嗯。当我儿子，你就是你也没养我们了。没得嘞。你叫做我姐姐找谁了？这你该问问了呀。
1: 嗯。
2: 走访中，法官了解到，在他们同居期间，男方多次酒后对女方进行家暴，因此女方选择分居独自生活。由于已经不能生育，再嫁人也很难，所以她坚持想要一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1: 现在能不能说是你们分居了这五六年，你愿不愿意再与你在富豪那百万的也许不问的结婚登记手续？
0: 我阿等你了。
1: 这能力不愿意啊。

0: 最关键的一个争议点，比过的就是说，那职员也能被抚养未停的争议。
1: 嗯，
0: 按照法律规定要征求嘛意见，晓得吧？
1: 晓得。
0: 至于说财产丧失资格，或者按照法律规定那个来处理。
1: 嗯。
0: 然后那些个，传票的签一下啊。我们就走了。
2: 走访中，女方明确表示，虽然两人共同生活多年，但时至今日，两人的感情已经破裂，再也不可能重归于好。
1: 最后的有一次帮我手上都打得黑黑的那种，他掐我脖子，他说要帮我掐死。
2: 那么，导致两人分手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男子酗酒家暴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0: 来，过来，
3: 来。
0: 今天我们就是亲自到你的家，也是看看这么长的时间，到底你们两个为什么总都要分开的啊？
3: 我知你接下来这个规矩都少了，因为每个到我才微笑，我做数字娃才老是微笑的，你看，那也没脾气，那老是也又没这么样，子女不会有下去。等会我刚忙刚忙，然后被张妈一说，然后真的是没被那种，我阿妈妈一说，你是。然后为了维修过你个母你个哎那受呢
0: 只有原因大母有梦被子砸咱们那个车上
3: 大母娘我、你这梦我车上呢大母娘的样子
2: 男方向法官介绍说两人共同生活期间感情一直很稳定直到小儿子出生以后女方开始沉迷于网络对子女也不闻不问甚至连女儿生病住院都没有回来照顾两个孩子的学费和日常开支也从来没有负担过他们之间的矛盾正是由此产生
0: 那个已经分开了那几年在这几年当中，你只有和他们伯伯伯伯。
3: 啊，我别个，别的别个是我，搞么个大哥，别的别个是你们两个。
0: 他们衣食住行，样样都伯伯。
3: 啊，要两边。
0: 那反正我提醒他们要求，财产的分割问题，你要持什么态度？
3: 财产是我不是和是管教权，我说你搞干子。
0: 知道不干？
3: 哎，我背了报告，要两个。啊，要两头，我的地铺路那围桥干没，然后我再一头。
0: 那也是就是说，这一即使你们两个分居以后的你自己干。这里是财产，那也许是政府整个你的。那也许是你们两个人生活起居整的，那也许是你们两个分开以后自己整的。你要分门别类的把它好好的记下。子女和问题呢？
3: 子女和问题是子女和是爹妈。
2: 男方表示他和女方在财产上没有太大争议但对于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他也做不了孩子的主那么两个孩子对于父母之间的纠纷是什么态度如果父母坚持分手他们最终又愿意跟随哪一方生活呢
0: 你平时在班上学习成绩怎么样
1: 排前三
0: 排气上
1: 对
0: 不错因为在那里读书你爸爸过年还是你妈妈过年
1: 我爸
0: 这几年你妈妈平时给你零花钱啊或者学费啊开学的时候给你一点钱
1: 从来没有
0: 一次都没有
1: 没有
0: 一直都是由你父亲来负担的
1: 是
0: 今天呢就一定是问问你愿意不愿意随你的母亲你们持什么态度
1: 不愿意
0: 为什么不愿意
1: 因为他就在离2008年的时候就离我们走了嘛然后后面的话因为一直都是我爹照顾我所以就是跟他感情也不会有很多了而且他也没有离过我们嘛就算现在跟他住然后建立起那个感情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0: 但是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尽量的尊重你们的意见啊但是呢父亲母亲弄意见是大人的事情作为做子女的要正确的对待这台事情不要影响到你们的学习你母亲好也就是这个母亲坏也是你的母亲这个是血缘关系永远改善不了可是你结束了要叫你弟弟你弟弟上我们也问他一下啊哎

0: 我看到你喜欢在你爸爸旁边生活，还是喜欢在你妈妈旁边生活？
1: 不愿
0: 不愿意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
1: 不要。
0: 为什么？
1: 因为小的时候他对我们不好。
0: 你妈妈对你哪里不好？
1: 从小的时候我三个人在家，他都不回来看我们。
0: 那你妈妈要喜欢你找个人，你也不要？
1: 嗯。
0: 坚决不要？
1: 对。
0: 嗯，不要把大人的事情影响你们的学习，哥，可以了，那就这样，呀，
2: 再见啊，再见，好，再见，好好好，再见。
1: 有时候我做梦都梦见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所以心里面好苦啊。
3: 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4: 孩子的态度让母亲感到十分无助，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如今却变得像陌生人一样冷漠无情，这也让法官马卓亮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0: 现在两个娃娃要不愿意随他的母亲生活，这个是本案最关键的、最争议的，就是这么一点。实际上，产生上的争议呢，问题不大，就是娃娃的抚养问题了。星期一开庭过程当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也是要做双方的工作，就是娃娃的抚养问题。对。
4: 男女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却因生活琐事反目分手。
1: 最后的有一次，他掐我脖子，他说要把我掐死。
4: 女方称男子常年酗酒家暴，这背后到底是否另有隐情？
5: 每个到晚上回去，那人们脾气闹，老子也就没这么样，子女不会有下去。
4: 本应母子连心，他却为何与一双儿女形同陌路？
3: 反正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0: 你母亲好，也就是这个母亲；坏，也是你的母亲。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陌路亲人。2023年6月5日，法官马卓亮与同事再次来到沙溪镇石龙村，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对这起同居关系纠纷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0: 简川县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以是与李泽同居关系纠纷一样，现在宣布开庭。首先呢，由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6: 由代理人代为陈述。诉讼请求：请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判决非婚生女孩由原告自行抚养，非婚生男孩由被告自行抚养。双方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房屋，请求法院予以分割。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生育女孩。
4: 庭审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陈述，由于两人同居时都很年轻，且彼此缺乏了解，生活中经常产生矛盾，尤其在小儿子出生后，男方多次在酒后对女方进行家暴。因此，女方在2018年9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村委会及法院等部门调解，女方主动撤诉。但让女方没有想到的是，2023年男方再一次对她实施家暴，无奈之下，女方只能再次起诉。
6: 2018年9月，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阐述完毕。
0: 原告这边，你本人还有什么补充的？
1: 这是真伪。
0: 搞交代，
1: 不看然后跟你那么在当我真的要好呀。
0: 嗯，
1: 我好事真的会去报了什么子呀？你那一切啊。
0: 嗯，
1: 为什么你能在当我这要混混你这？
0: 嗯，
1: 但我对不能要服不服呀？
0: 嗯。
4: 法庭上，女方陈述称，儿女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自己并没有像男方所说的那样对两个孩子不闻不问。回村里生活期间，自己还给过两个孩子每人1000元的抚养费。对此，法庭上男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0: 下面由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提出你的答辩意见。
5: 开庭。

0: 我在厦门路上，我可以没少厦门的呀。我知道你接下来厦门路，厦门路中国都特色啊。因为王石书记老子微笑，有一些是少厦门子搞车子，少厦门搞车子，老子发着被些是搞我搞我被些那种。子女户，你穿个么？哦，每户只要说按你一把你们说没人管我，法院白白求这里边我不弄，法院叫什么？你们搞车子，厦门要哪个？没人，一直要个么？哎呀。
1: 男方在庭审中表示，村委会与法院对他们进行调解后，女方照样每天夜不归宿，而且经常与邻居喝酒聊天，逢人就说自己的坏话，就连女儿受伤住院她也置之不理。女方也确实给过两个孩子各1000元钱，但分居这几年她早已另有新欢。
2: 针对这个案子，向原被告双方进行询问，原告这一边，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生活？
3: 2018年。
2: 那个人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不？
3: 办的。
2: 二本的原因是啥？结婚是用办登记手续的呢，当时办的谁不？
3: 范围不愿意办。
2: 别告，就你去办结婚登记嘛，你不同意去办，可是这种。
0: 要么俺那些，我说俺是没好多嘛。我刚刚我们到被出事刚刚我这我来过都做户型的话也没有令我就出事完成我被罚嘛，那你认为也得多。
2: 那意思说当时办的时候要被登记手续，你看被办个证不咱也都不在家，那就也拖在拖着就阿伯啊就拖票给下了。
1: 在法庭调查阶段，原被告双方都认为是因为对方的原因才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两人属于同居关系。那么子女的抚养权究竟该归谁？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又该如何分割呢？
2: 那通过调查你们争议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子女抚养方面，还有一个是财产分割方面。你们有两个娃娃，还有政府分给你们的5级平方房子上呢还贷款6万元，贷款期限是20年，这个是我们本案的主要的案件事实。原告这一边，他明确的提出说是抚养姑娘，因为他本身也已经做了居住手续，不能再生育。第二呢，就是你们无机房屋的分割问题。下面在辩论过程当中，原被告就紧紧围绕两个子女的抚养问题和无机平房的分割问题发表辩论意见。首先呢，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4: 代理人代为陈述。首先，要从目前双方的经济条件来讲，子女的供养一起归一方，那不是最好的选择。
1: 法庭辩论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原被告双方均为异地搬迁的村民，子女都归一人抚养，经济压力较大。而且从孩子身心健康角度考虑，女儿跟随父亲也不利于她的教育成长。
0: 子女姑娘这个意见是我这是变貌，我毕竟10几岁你就变貌，我做了我说了算，因为我懂你懂你啊，我说了算，我现在比我在忙，就是我还是变貌，要求我成了姑娘意见。
2: 这是妈妈讲，
0: 我讲是贷款落发这是我这付不了还了呢，这是把你抽到哪里？
1: 男方则表示，异地搬迁后的房屋虽然在男方名下，但产生的6万元贷款也是男方在偿还，所以女方并不占有房产份额。
2: 今天我们根据你们的这个纠纷，不是离婚纠纷，因为你们两个不用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结婚必须要进行登记，法律才认可你们两个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只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才能产生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娃娃的抚养问题上，不要把它当成像分割财产一样，分给你一个，分给我一个，才公平合理，不是那一个意思。民法典1084条的最后的一句话，明确的这种规定：子女一没把住税的。您的遵照其真实意愿，我们调查的两份笔录，他们的明确里面就是说，他们要与他的父亲来生活， 只要你利用

0: 长的一段时间没有鱼的生活了。钢铁上有一点疏远，他在对号具体找个白，我们再去信息上。地上的财产问题无机房屋，那恰恰是无机房产，都是我们异地搬迁人民政府盖给你们的。当然其中有贷款落网，但是贷款落网现在还贷住呢。从房屋的性质上来讲，也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政府不是分给你们两个人，是分给你们四个人做的，应该是你们讲条的共同财产，如果有分也是四个人来分。把娃娃的思想问题，把娃娃的抚养问题处理好了，你们的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叫迎刃而解。所以呢，希望你们在子女抚养也好，是财产分割问题上也好，应该为娃娃着想。云高芳，你们的看法是什么？说一下。
1: 我一直在养育我们的子女。
0: 我养你呢？
1: 养我的子女呢？
0: 养我的子女呢？
1: 嗯，那是活该你不啊？
0: 嗯，
1: 我叫他干嘛？
0: 云芳的还是支持他的意见，看看领导方的意见。
2: 我意见就是变子女姑娘，子女姑娘也就差不多没缺点，没还是没缺点，没有广大没人弄的。
0: 好，那我们就休息15分钟。我们再分开的做一些工作，啊，现在休息。
3: 男女未婚同居，因生活琐事反目分手，对簿公堂。
4: 请求法院判决非婚生女孩由原告自行抚养，双方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房屋，请求法院予以分割。
3: 同居多年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非婚生子女到底要归谁抚养？
0: 在娃娃的抚养问题上，不要把它当成分割财产一样，分给你一光，分给我一光，才公平合理，不是那一个意思。
3: 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又将如何判决？
1: 我一直在养育我们的子女，不干你不要。
2: 我一直就是变子女姑娘，子女姑娘已经差不多没缺点。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陌路亲人》。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休庭期间，在征得原被告双方同意后，法官针对该案件进行调解。那么，面对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坚决的态度，法官会拿出怎样的调解方案？这一次庭后调解能成功吗？
2: 行情这理解，当事人庭判庭把案子内容回顾了，不是说为弄苦了表，为你们为问题苦了表，为这个那咨询工也苦了，为你们工也苦了。离开法院，表说以上走出没意见，没有当面电脑，好，法院我说你电脑把那个当就强制性都当内脑，强制性当内脑的呢，我也是外边的咨询工也没意愿，这不是带灯啊，但是说开口是开进了吗？我的规矩是秒变，变就就
3: 变
2: 多，
3: 变
2: 是秒变，变人呢嘛解决不了问题。
4: 哎，那你变嘛？
2: 走来走去，几大几不搿子，那个嘛不非常。所以咨询工讲到了，这可能我根本都好看的问题，我已经觉得那个人政府出的好那干干，出了那干干，因为我说那这只菜菜嘛，我说那个人那骨头子养的嘛。没分我就咱的抚养费，第二条就是子女两个有没有的抚养，能每月承担抚养费200块，老子共同财产能的无结法网走的属于没法的份额，正位置呢，那有没有第一个贷款？
4: 哎，
2: 主要是搿种技术啊，
4: 搿种技术能量，现在你是五十，
3: 啊，另外两块
2: 是。真的呗，你不个感觉嘛，肯定很有必要。然后么子没工业开始是不明不白，
4: 哎，
2: 只有你俩嘛也分的不明不白，何干嘛你分光目干的不明不白，这么好不了，这痛苦也是搿种感觉好。
4: 我们去了或者辛苦的啥子，公路被现在公路没别的人是封锁了，封锁没太大门的，我辛苦点哈，先去了。
2: 真的不是以前是。以前这位子女好，你不是问题解决出来是不能打了了，
4: 哎，
2: 好，
3: 嗯，后来不能打了，
2: 要怎么做啊？那那服做做一些工作，要。
5: 你按说的，你多少？
2: 我们的意见也就是追逐子女革命意见，总的一个结果，子女工也是用的抚养，
6: 嗯，
2: 晓得吧？
6: 晓得。
2: 还有一个关于财产问题，政府不是出资的，出资说安排是安排，四口之家，
6: 嗯，
2: 所以呢，我的看法是这种。既然两个娃娃归了，那女人发的发财份额就是四分之一。
4: 给你的
2: 抚养费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讲，不管照顾谁，她是母亲，一定要承担子女抚养费，承担多少是能力问题。每月200块，对你是付一生，因为抚养费的问题是我感觉不会变。他母亲有那个忍耐的时候，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抚养费是可以变给的。因此呢，希望你接受能办干的那个调解方案。
6: 同意，严志扬。
2: 要，双方就签名盖章。
6: 嗯。
7: 完了，你。
6: 哎，同意。
2: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6: 哎。
2: 好，走，我们就结束。
6: 哎。
2: 好吧。双方过来，下面我结束开庭。刚才我通过分头的做工作，双方子女达成协议如下：第一点。原被告非婚生小孩，由被告立在抚养，由原告承担小孩抚养费，每月承担200元，满百年支付一次。原告一者有探望小孩的权利，被告立者有协助的义务。第二条，原被告共同财产中属于原告一者的份额。赠与给他两个娃娃，赠与的财产由被告代管。第三条，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贷款6万元，由被告李在负责偿还。
3: 同意。
2: 别过来。
6: 同意。
2: 现在宣布闭庭，双方签名盖章啊。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9: 清新两整天。
2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3: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24: 人死掉了啊。
23: 是自杀还是他杀？
25: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26: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25: 为什么？
23: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27: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

0: 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1: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2: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就是他故意死的。
1: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下周二20:25播出，敬请关注。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5: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哎呀，我看这样了，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

0: 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1: 好，
2: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3: 是啊是啊，这不行。
4: 我有线索，悬赏100万，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2: 是啊，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4: 没事去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5: 什么情况？
6: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5: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
3: 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
1: 布告上说得很清楚，
3: 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0: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
4: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5: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4: 哎，对。
0: 陈老师，
6: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沈老师，
4: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6: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4: 是
6: 不看行。
7: 这拿着这兄弟进去家里坐一下。
8: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9: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8: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10: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11: 就是啊，你说说，
12: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3: 闭嘴。

0: 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地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0: 哎，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尺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

0: 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1: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1: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1: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1: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写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
0: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
0: 啥？啥耳朵？
2: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嗯。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3: 你留下来？啊。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2: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2: 不是我的意思。
3: 那怎么了？
2: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0: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1: 行，
3: 那你们聊啊。
2: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0: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2: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哎，
0: 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2: 庄总的命令吗？
0: 不是啊。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2: 秦总也不回去啊。
0: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啊？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你说什么？
5: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0: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6: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5: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行了行了
1: 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0: 哎，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4: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3: 春节我替你值班。
0: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4: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
0: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没了，
0: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3: 行，时间没了
0: 啊，停止，别用不着。
5: 慢点开啊！

0: 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啊，
1: 我没事，我没事。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他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4: 好，
1: 好，
4: 好，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5: 好，谢谢陆书记，
1: 谢谢
6: 陆书记，谢谢教授，
5: 谢谢秦总，
7: 谢谢
5: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您。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你做什么？
4: 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
2: 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2: 好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的给妈妈花啊。来，

0: 你在哪儿呢？
1: 你好啊，我外面呢，海平海正放花呢，李梅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这边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0: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1: 川儿，川儿，晴川，
0: 晴川，川儿，
2: 哎，
1: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2: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3: 妈，是我爸吗？
1: 爸，
3: 哎。
4: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1: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4: 爸，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大忙人，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3: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6: 好嘞。

0: 喂，金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6: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营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
7: 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6: 是。

0: 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8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3: 嗯，好嘞，好嘞。

0: 张老师，
1: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2: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元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
4: 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3: 我真是没脸见他。

0: 金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阿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是郑小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顿的遥控器。
2: 谢谢叶教授。
3: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
2: 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4: 这个怎么查嘛？
2: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对于我，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5: 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再重新查一遍。
3: 长什么样记得吗？
4: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3: 富强、民主、文明、公平。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0号把它扒出来。

0: 你好。
1: 林涛啊，
2: 嗯，
1: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2: 嗯，
1: 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3: 好
2: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2: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2: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0: 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1: 没有。
0: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1: 没见过。
0: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1: 不知道。
0: 好吧，谢谢啊。
2: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
3: 嗯，
2: 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3: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2: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2: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3: 好，
4: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哎。
5: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2: 嗯。

船车，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哎，
0: 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

0: 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1: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那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账。

0: 难处，但对于我，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1: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0: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1: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2: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蒋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哎呀，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静儿，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啊？

0: 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1: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3: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3: 来了吗？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3: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3: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3: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4: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4: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2: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4: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3: 干活，走。
4: 酸爽，
3: 走吧，走吧，干活。
5: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6: 哦，
5: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6: 记得清。
5: 第三个，第四个，
6: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两个，一共进了4套，卖出去了3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3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5: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

0: 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1: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0: 好，我拍个照片。
1: 哎，
0: 那个拍一张。
2: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3: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叔，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叔，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像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

0: 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1: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0: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2: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们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啊，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吧，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嗯，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

0: 货的时候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
1: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0: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2: 多少钱？
0: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
3: 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2: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2: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2: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4: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4: 龙山镇，
2: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2: 看一下吧。
0: 那看一下吧。
4: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2: 七天
0: 啊，
2: 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2: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1: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2: 两点多？好吧，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2: 我们走。
4: 走。
0: 哎，这随便
4: 随便。
2: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4: 好可惜。
2: 没事的。哎，老乡。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
4: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2: 走，看一下。
4: 啊。
2: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4: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2: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2: 好，看一下。
5: 哎，好。
2: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好，
4: 谢谢啊。
2: 没有，
4: 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7: 在溪水找到的。
6: 嗯，
7: 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0: 是。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8: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靠近，怎么样？有没有？没有。
0: 怎么样了，龙队？找到了，是这个吗？就是这个，
2: 带走，
0: 快点，
1: 老实点，
0: 快点走，
1: 走。
0: 龙队，吴主任也找到了，
1: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报，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报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报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0: 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1: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

0: 行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
2: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4: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看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你问嘛，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说，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
2: 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3: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叠楼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6: 也没有手钱，
5: 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5: 怎么弄？
6: 抢？
5: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6: 抓过鱼没有？
5: 抓。我天天抓，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6: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5: 你说炸人呢？
6: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酒鬼，我就自己发财了。
5: Ha ha ha.

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

0: 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车停在哪里吗？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1: 好嘞。
2: 三叔，买两套干嘛？
0: 很多，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插曲。
2: 三叔，弄好了。
0: 让开车键。
2: 我按呢。
0: 你炸鱼再好，你不按谁按？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哦。

这么大。

0: 输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还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住手！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是这个。来，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1: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趴着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再
0: 交代一下。
1: 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0: 案子是人家的，
1: 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了。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

0: 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
1: 啊！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0: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
2: 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1: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0: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
2: 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1: 不差这么一会
3: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0: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3: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0: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1: 再来，
0: 会来的。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嘞，
0: 好吧，好，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1: 好。

0: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啊，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川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我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3: 哼，
0: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办部一项规定，
2: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
3: 哎，

0: 程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啊。
1: 我们等李田一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他李田干的。
0: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北京？
1: 没有，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2: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3: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捡掉的呢，到底谁捡的现在还不能确定。

0: 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0: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天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2: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0: 我们来交流一下。
3: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0: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4: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0: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5: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辩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0: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丹的反应。
5: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0: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6: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7: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6: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7: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妹妹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
2: 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3: 行。
2: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2: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0: 那是不是他车？那我去看看。李连是吧？嗯，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嗯，马队长，我见过。
1: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驻门卫目前下了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啊，就是心理测试。
2: 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3: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3: 好，
2: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3: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3: 干什么了？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还是不行啊。
2: 哎呀，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
3: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左边。
3: 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
4: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正常情况你看。
5: 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4: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2: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紧张力太高，架子都架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好。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
3: 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2: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老段，嗯，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嗯，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我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嗯，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4: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那你说。
4: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4: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4: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4: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6: 可以。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6: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6: 我不知道。
0: 棉服？
6: 不知道。
0: 报纸？
6: 不知道。
0: 皮箱？
6: 不知道。
0: 床垫？
6: 不知道。
0: 编织袋？
6: 我不知道。

0: 纸箱？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在土里？
1: 我真的不知道。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2: 是我干的。
3: 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4: 全家都被杀了。
5: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1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

0: 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1: 人死掉了啊。
0: 是自杀还是他杀？
2: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3: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2: 为什么？
0: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4: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0: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5: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
0: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下周二20:25播出，敬请关注。
6: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庭，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

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黄一梅，
3: 我喜欢你。
5: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什么感情的苦。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买？
4: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0: 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时间宝贵。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先爱够了再说。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6: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剧懂人心。我们今天来继续追剧，来欢迎各位。
7: 大家好，我是钱伟。
8: 大家好，我是小昌。
9: 大家好，我是汤若燕。
10: 大家好，我叫孙淑月。
3: 还有通心粉，你是哪个？
11: 海归精英庄国栋最近交了个新女友，名叫黄一美。
3: 笑什么？
11: 热恋时期。
0: 你谁啊？
11: 两人正在餐厅享受甜蜜约会，却被庄国栋的母亲碰了个正着。
0: 那女孩是谁？
3: 啊，没谁，就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怎么来了？
11: 慌忙之下，庄国栋否认了这段恋情，惹得黄一梅愤然离席。
6: 这搁谁能愉快？
11: 看穿庄国栋的心事后，庄母敲响了儿子的房门。
12: 你这个年龄，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
9: 父母关系
12: 闹了一事无成，
9: 听着就不太好。
11: 听到母亲如此评价父亲，庄国栋毫不意外。父母二人的矛盾自庄国栋记事起到现在已经持续多年，双方观念水火不容，
9: 挺像。
11: 热衷事业的母亲更是已经定居国外。
6: 他们三个人谁也不跟
11: 前不久庄母回国，三人难得相聚，竟是父母的离婚宴。
12: 你什么时候回法国啊？
13: 什么叫回法国呀？国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他的家在这儿。
12: 庄太文，我可是给你留足了体面，你别不知好歹。
8: 哎，行了行了，
9: 他们这就是
8: 对
9: 吃饭就没有一顿饭是不吵架的。
8: 妈，你这次回来是办离婚手续的吧？
12: 对。
8: 放过彼此，好事。
12: 我本来是可以不回国的，我可以请律师代理诉讼。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想给我们的婚姻最后的尊重。
14: 哎呀，非常的高高在上。
13: 不指责，不干涉，不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这叫尊重。
3: 你笑什么？
12: 你总是要
6: 无聊翻手机，
14: 对，他就逃开，逃到手机里去。
12: 你就是想演啊？
14: 他可能也想看看，
3: 可能是这种情景经常的发生，
12: 我连跟你吵架的
3: 他已经厌倦了，
9: 应该就是想逃避。
13: 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要心平气和的讲道理呀。起码我是努力过的，我问心无愧。
12: 那你得问问，那些钱有愧吗？
13: 钱这方面，我确实惭愧。但家庭的维系不仅仅要靠钱，还有感情，
9: 需求不一样。
13: 当年你一走了之，隔着万水千山，风流快活你的，我自怨自艾我的，
14: 谈不上。真的是互相伤害在孩子面前。
13: 我跟你妈呀，其实早就心照不宣。
15: 我们俩的婚姻呢，名存实亡。哎呦，
12: 庄太文，我出国之前我就给你提出了离婚，是你自己拖拖拉拉，总部催我入职，我等不起。我不会因为你来浪费我的人生。
14: 太难听了。
13: 你没有浪费呀，你不是一直在换男朋友吗？你换了一个又一个，越换越年轻。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崇尚金钱至上的，我是有理想的。我这十年我一直在比

0: 跟不过，
1: 我现在是有心作品的。
2: 我跟你说，
1: 你可以。
3: 父母激烈又熟悉的争吵让庄国栋倍感窒息，甚至引来了嚼舌根的服务员偷听吃瓜。
4: 男人最重要的
5: 还是差的也太远了。
0: 是什么？
5: 长得真帅，
4: 赚不回真金白银。
5: 刚才
4: 你赢多少时都是。
6: 来，进来吧，进来听得更清楚。
3: 父母之间长期的观念拉扯，同样也拉扯着庄国栋的内心。看到此情此景，他一秒都不想多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场最后的家庭聚餐。
6: 哎呀天哪，
7: 突然之间有点同情他了。
6: 就这样就能感受到庄国栋的家庭这样。你从他们这个，你看这个座位上等边三角形，这是一见面就是针尖对麦芒的，就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8: 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场景，就家庭里面那个压力爆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应对姿态。去看这三个人的姿态，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妈妈是指责的，爸爸也是唇枪舌剑。庄国栋这个孩作为孩子，我觉得其实他很孤单，在这个家庭里面很拉扯呀。一半的生命来自于母亲，一半来自于父亲，然后这两半水火不容。
9: 对，
8: 所以在那里会有很多矛盾的撕扯的这种内心的冲突。
6: 父母如果说感情不和，经常争吵，就会影响孩子的恋爱观，我觉得是一定的。
10: 就是我其实小时候也差不多跟这个情况，对，只不过我家没有这么大的桌子，这种反正也是这种，我妈可能在厨房吃饭，就隔着门就在这里
6: 吵，
10: 然后我就去房间里面关起门那种，所以我就是给我带来的影响就是不太相信那种婚姻会很长久，好像每个人可能十年顶多20年之后就都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就不敢迈入这个婚姻，反正最后都是这样的。
7: 是有一个反面的，像一个教材一直在提醒你这件事情，
9: 是
6: 会影响。
9: 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去接收到的所有的信息，我们会内射，就是内射到自己的潜意识中。那个时候很小，你见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父母，你可能见到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6: 你会认为本来爱情它就是这样的。
9: 对、所以你会内射进你的内心，所以很多人即便长大了之后拥有一段很幸福的感情，他依然不知道哪里来的不安全感，他依然觉得我们总有一天会吵成那个样子。
10: 好，其实讲的真对。
8: 就是早年的童年的我和重要他人的互动经验，让我就会戴上一个滤镜，我看自己，我足够重要吗？我足够可爱吗？看别人，你足够安全吗？你在意我吗？看世界，这个世界是欢迎我的吗？这些核心问题其实最初的答案都在最早的那个家庭互动里。所以如果目睹了持续的父母的争吵，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对于这三个核心问题的回答都是：我是不值得的，我是没有人爱的，我是没有人关注的，别人是不安全的，世界很有可能是动荡的，亲密关系是不可期待的。
9: 对，
8: 但是我觉得生活中包括来访者很多人就是走进心理学的学习，其实就是在补这一课，就是因为你有机会从别的关系里面去学习到那个安全的关系是什么样。
9: 是的。
10: 那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我还有个问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识人术，可以通过观察对方伴侣的父母然后来看伴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种。
8: 我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如果有机会去见一见他的父母，去到他的家庭里，去到那个现场，就是叫做听其言。你得听他们是怎么讲话的，这个讲话里面有没有欣赏，有没有尊重，有没有那个就是爱意的流动。我住的那个小区有很多老夫妻，他们讲话有的时候像是一个轻微的抱怨，说你看你头发没干，你又出来了，在电梯间里面，然后呢就把帽子给你扣上。
10: 这好甜哦，
9: 这是一种很暖的行为，
8: 对吧？还有个观其行，观其行是什么？我觉得就举个例子，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跟我先生当时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第一次去他家，哎，看到了一幕，看到我公公正在给我婆婆剪脚指甲。哇！就是你知道吗？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先生给太太剪脚指甲，而且这件事情一定是就是无数次，因为我婆婆特别自在。哎呦，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
6: 男人我嫁定了。
8: 弟弟妹妹们啊，就结婚之前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到对方家里。
10: 好，
8: 有机会的话去见见叔叔阿姨。
11: 学霸年轻人学无止境。
9: 特别想要强调，就是当你去看原生家庭的时候，你是去找他的性格的这个起因是什么，造成了他的优点。

0: 和缺点，你不要只接纳优点而放弃他的而忽略他的这个缺点。
1: 对啊，
0: 你既然是喜欢他这一份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种独立，你就不要责怪他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不要责怪他偶尔的疏离，这都是一件事情的一体两面。
2: 对，
3: 有好有坏。
1: 对，我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找伴侣，你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包容他，要么离开他，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2: 很同意，
1: 对吧？你但凡俩人要走到一块儿，他所有的优点缺点你要全盘接受。
2: 因为成年人你能改变的其实只有你自己。
0: 是的，说得太好了。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庄国栋的家庭，
5: 是的。
1: 我如果我们反观黄一梅，那就真的是天差地别，她的原生家庭。
5: 来看看，
1: 来一块看一看，
5: 看一看，
2: 继续追剧。
6: 我有件事要宣布，我有男朋友了。
7: 与庄国栋不同的是，黄一梅恋爱后很快向父母坦诚了恋情。
8: 哪种男朋友啊？
6: 就你们当年那种呗。
9: 那个什么。我妹啊，这次洗心革面了，她是认真的。以后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骚扰她了。啊！
6: 哟，妈，这么大只熊呢？就刚才那个小男
0: 生，这是过去那些追求者。
10: 小伙子，以后别再送花了。黄一梅啊，她花粉过敏，
1: 这是千人追万人宠的。
2: 对，
10: 我逼她减肥。
7: 原来。长相出众的玫瑰向来不缺追求者，但她向来潇洒自由，母亲经常为此与她争执。
2: 你看这院里哪家闺女像你似的？家里电话一天到晚
1: 烦恼啊，
11: 是吧？
2: 幸福的烦恼，
12: 像女儿太出众，
2: 唱歌的像话吗？不是你让我们同学团结友爱的吗？怎么光看你团结男同学呢？要交朋友就正经交，我们不拦着你，不能老这样啊。
7: 知道女儿向来不认真对待男女之情，黄母仍心存疑虑，在饭桌上继续追问。
12: 做什么的？多大了？
2: 妈妈，
12: 你们怎么认识的？
6: 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项目组 team leader。
9: 那人我见过，长得还行，比我差那么一丢丢。
6: 比你帅多了，好吗？
12: 有照片吗？
13: 有。
14: 哎，你看人家家里吃饭就小小的桌子，
9: 对啊，
14: 多温馨啊，
2: 那种亲密感，对不对？
8: 哎，妈，我看看，来，
1: 爸爸的关注失速了。
8: 哎呦，抱得这么紧，哪儿拍的呀？
2: 妈妈，女性视角，
12: 不错，一表人才。
6: 是啊，
2: 他哥
12: 什么时候领家来，让我们看看。
6: 林佳来啊，
14: 真好啊，
0: 很快就要约见面了。
6: 那我可以约了啊，
12: 约，
6: 好。
12: 你早就知道啊？
9: 我也没早知道，我是有一天我回来碰上他们俩了，碰上。
12: 那碰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9: 妈，您还挺开明啊。
12: 正经谈恋爱得支持啊，
9: 支持。
7: 作为黄一梅的父母，同为大学教授的黄建之和吴月江结婚多年来相敬如宾，对两个孩子的决定也都理解支持。那么两位父母对自己的婚姻还算满意吗？直到多年后，他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9: 爸妈，那你们给你们的婚姻打多少分啊？
8: 我们啊，
6: 125。
12: 怎么还有120啊？这是
8: 啊，他们俩呀，一人加10分，
12: 还真有你的，还有加分题呢。
8: 对呀，
1: 哎呀，这就是有爱的家庭，有爱的滋养，长大的孩子他就是不一样。
3: 是，
1: 所以黄一梅身上的所有这些优点，这种坚强、自信、独立、果敢、智慧，都来自于原生家庭，
2: 还有明媚，对不对？
1: 太和谐了。
2: 就想起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你看到没有？
0: 我跟黄一梅的家庭就很相似。
5: 我也是，
0: 是的，是的，
5: 对，被幸福滋养大的小朋友，
1: 来分享一下，滋养一下我们。
5: 这样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爸我妈就是首先他们俩的关系就属于那种比较正向的

0: 啊，嗯，对，小帅一脸羡慕的看着我，
1: 真的容易被看
0: 出来。没有，但是真的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能够看出来，就我妈妈现在已经将近70岁了，但她还是很少女，她还也有少女心。然后有的时候
2: 是因为爸爸宠的，
0: 对对对，就是然后再就我们家吃饭也是就围一小桌，
2: 小桌，
0: 对，然后能聊很久，嗯，就不收筷子不收碗都能持续很久，因为就是感觉三个人就聊天，大家很愿意分享，
2: 说不完的话，
0: 我就经常说我们家就话痨，撒话痨。
3: 其实你看有爱的滋养的家庭。就分享欲会特别强，比如说，嗯，这俩孩子回来，就是他哥跟黄一梅，他们说的不是恋爱的事儿，他们也会分享。哎，我工作当中怎么怎么的，就是这种彼此的分享，分享的很有价值的东西吗？没有，都是生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就这种小事儿，就像一颗一颗的小珍珠，串成了那个璀璨的项链，就戴在了每个人的脖子上，就是这就是爱的见证。
4: 这就是璀璨的日子。
2: 对呀、啊。
0: 也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幸福的家庭和不幸的家庭，那如果说这样说的话，那不幸的家庭孩子他的爱情是不是就完全不会幸福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
2: 这样。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像小昌，虽然说就是可能父母的关系没有那么和谐，但是他能够从中跳出来，然后他勇敢的去走出来接纳爱，然后他也勇敢去爱，
1: 这不是不能改的，我觉得真的
2: 就是你会汲取身边很多真善美的能量，
1: 你只要对认识很多很优秀的朋友，就真善美，你就会向他们学习，这是可以改变的这种事情。
0: 对对对，
5: 我有一个改变的范本，就是我父母的感情非常好，但是我爷爷奶奶是一直打架的，就是可以打到就头破血流的那种。首先我爸爸没有暴力倾向，然后他我觉得他一直在成长，他以前脾气也很暴，但后来他不断通过看书学习，然后他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事业，放在追求他的梦想，然后也正好恰好遇到一个非常治愈的这个爱人，然后我妈妈非常爱他，确实能看到我爸爸是不太受原生家庭这种负面的影响的。
2: 对对
4: 对，原生家庭其实就像刚才落雁说的，好像是我们的来处，对吧？
0: 是
4: 来的地方，是最初出发的时候的那个风景，但是好在呢它不是我们的归处。
2: 对，
0: 是。
4: 而且我补充一点，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是原生家庭中不是那么幸福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比别人更加敏锐，在人群中一眼就能够识别那个最安全的对象的能力，特别特别的敏锐，因为他雷达从小对于危险的感知是非常高的。
0: 我也觉得，其实我在想，我不知道那个黄一梅可能她的爱情之路没有那么的平坦，我感觉其实这也是就是如果说你的原生家庭特别幸福，然后给了特别好的安全感，以后其实这孩子可能未来他也会面临很多的就是要成长的功课。
5: 是是是，
0: 对，因为可能比如说他识别别人的那个能力，他或者对危险的那个信号他就不那么敏锐，是吧？
5: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不一定不敏锐，我是知道这是个渣男的，但是因为我的爱很满，我愿意受伤。
4: 对，就像是心中有一座富矿，所以我也给得起，而且我也慷慨得起。他跟那个就是出发的时刻那个囊中羞涩的那个少年或者少女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他们的风格自然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如果说原生家庭中没有学到的，可能未来生活会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成长的美妙之处，人生最大的底牌就是成长。
2: 生活一通吻我去报之以歌。
4: 是，继续追剧，
2: 来一块看一看。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除了对女儿的恋情给予充分空间之外，黄一梅的父母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也默默地提供着支持。当黄一梅饱尝爱情酸苦时，她首先打给了自己的父亲。
10: 妈。
11: 嗯。
10: 我特想你们。你要好好的。
11: 对，咱们都得好好的啊。
9: 从电话那端听到父亲温暖的声音，黄一梅不禁回想起大学时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
10: 爸，您这么浪漫的人怎么和我妈好了呀？
11: 乌霍特说了，爱情的萌芽就是智慧的结束。
10: 那这么多年你怎么坚持的呀？
11: 培根说了，爱情和智慧不可兼得。
10: 爸，用你自己的话说。
11: 你妈就那样。
10: 哪样啊？
12: 哎呦，好甜哦。
10: 从我记事起啊，您就没有说过我一句不好，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会批评我？
12: 好羡慕啊。
11: 你要是干了违法乱纪的事，不用我批评，法律就会来制裁你。要是干了违背道德的事情，舆论和良心就会来谴责你。还有些事呢，它没有对错，也没有标准，比如说感情。感情啊，它就像你这幅画，虽然我不懂，但我尊重你的表达。
10: 好治愈啊。还是爸最懂我。
13: 哇，真好，
14: 就不扫兴的父母真好。
15: 而且刚才我们大多数说的是我们从孩子的角度看父母，假如我们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们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6: 去经营你的亲密关系就是给你的孩子最好的礼物。所以可以分享一个小方法，你可以直接去问你的孩子，妈妈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你觉得挺开心的，或者你很幸福。
12: 去玩电脑。
16: 你的孩子其实会给你答案。哎，真的，就是我曾经问过我的孩子，就是妈妈做什么或者说什么的时刻，你是幸福的。我完全没有想他的回答。他说每天晚上，你在我的床边问我，明天早晨你要吃什么的时候。
15: 哦。天哪，
16: 就是很，你是不是觉得

0: 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件多么朴素的妈妈要做的事情。
1: 我能够问他那时候多大吗？
0: 他可能五六岁。
2: 哇，心都要化了吧？
0: 哎，我想知道你们说心都要化了什么感觉？我当时还有点懵。哎，我在想，这不是一个好正常的一个母亲会做的事情吗？
1: 很浪漫，我觉得极致浪漫这个回答。
0: 我的心也都是被温暖了，就是觉得哇，原来那一刻你觉得很幸福啊，
1: 真好，
0: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他是在这里感到幸福的。哎呀，
3: 每一个孩子都是小天使，他们都闪闪发光。其实我觉得每个父母都很平凡，他能够接纳这么平凡的我们，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是我们莫大的幸运。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5: 刚才钱老师问，他说：“你们能感受到那种心融化了的感觉？”我能，因为在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她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可能我不是特别开心，但我没有强制性的就是表达出来，我很克制自己，我仍然带她去了游乐园，然后回家的路上。他就说：“爸爸，你不开心吗？”我说：“我还好啊。”然后他突然低着头，他这样牵着我的手低着头，他就说了一句，当时我就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说：“不要有压力，不要有烦恼，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0: ”好治愈啊！
5: 天哪，你是上天派来解救爸爸的吗？
1: 真的，那就是一件非常暖心的小棉袄。
5: 他真的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都觉得。夜幕突然，天上有一束光照到了我的身上，这是我女儿带给我的光。我觉得那，天哪，她就是小孩子，怎么能够那么语出惊人？那一瞬间真的是融化了心里。哦，
0: 我感受到了。
2: 好想要小孩啊！
5: 你有他那一瞬间的那一句话，我觉得做所有。都值得的，
2: 真好，真好。
3: 我就想起了我和我女儿，可能这段对话的时候她只有两岁多。我问她，我说你希望妈妈陪你吗？然后她说我希望啊，但是妈妈我也在陪你啊。其实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享受这段亲子关系可能太少了。我们总是在想，我们对孩子有什么期待啊？我们希望他怎么样啊？我对我自己最大的期待就是我不要对他们有什么期待。我现在就可以抱着他们，我很享受我跟他们在一起的亲子的时光。他们疯玩也好，怎么样我都很喜欢，我觉得都觉得很好。
5: 哎，怎么了？
2: 想要小孩了。
1: 我刚才看到他看你的眼神超级羡慕，在你说我女儿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想有个人
0: 有些发现发的年轻。感觉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副标题叫做劝你要个娃。
2: 我觉得我经历过的东西，我可以知道这件东西是好是坏，我可以在我这代其实可以把它筛选掉。就比如说我父母怎么对我是好的，我就会把它传递给以后怎么对我的小孩。然后父母哪些方面做的不对，因为他们其实也可能也不太懂，但我能意识到他作为父母哪些行为是不对的，我就会把它在我这一代听掉。
5: 跟着你说这话，你当了好几回父母。
1: 如果我有下一代的话，如果说我的跟我的爱人之间，无论这个亲密关系是好还是不好，我都应该告诉他，就是说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能够足以影响你，因为你也是你有你自己选择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我挺想告诉下一代。
0: 对对对，你说这话我就想起一句诗啊，就是你经由我而来，但是我的使命是目送你成为你自己。对不对？
1: 是
3: 特别好。所以这一点对孩子很重要，就是即便你们两个不论是离婚了也好，还是一直吵吵闹闹，你们觉得没什么问题也好啊，就是不管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都记得要向孩子表达，就是父母是父母，但是我们都可以一起很爱你，这件事情很重要。
5: 对对，
0: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觉察吧。成年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必修课，就是我们可能第一，在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面要能够去品味当下的幸福，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我需要修正的，就像童年的衣服已经小了，可是我还很珍惜的把它放在我的柜子里，是时候要把那件衣服请出去了。
1: 断舍离
0: 跟那样的一些负面的认知断舍离。也许有一件衣服上面写的就是男人是不可信的，或者说这个女人是暴躁的，婚姻是不值得期待。

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6: 爹，有盗物的。
7: 伙计，你看门，咱来透口气。
5: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7: 我原上盗墓贼3.6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8: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9: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0: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7: 不是宝贝，是文物。
11: 飞船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12: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3: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5: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今天的说剧人王小磊，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继续我们今天的护宝之旅。您有没有参加过拍卖呢？
14: 三庙村是不是黑陶俑的？
15: 很容易就判断出，说是这个陶俑呢，不可能出在这样的。
16: 海底寻真难，那咱要不从真上下下功夫？
17: 我比黑陶俑出色嘞。
16: 仨？
17: 我比活，我卖给了一个叫黄梁的行业。
18: 作为侦查员，我们需要了解地下的文物江湖，了解他们的运作模式。
19: 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定价的吗？有了，100万元，900号，120万，感谢您。还有再出到150万吗？150万，180万，868号先生，180万，220万，250万，委托席250万。
5: 你看这拍卖场上啊，每一次举牌，每一次竞价，其实都是非常刺激，这都是心理和金钱的一场博弈啊。为了您心中向往的宝贝，您到底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咱们先去一窥拍卖背后的故事。交代环境的镜头来了，一大片长得跟人一样高的庄。

0: 庄稼地，大白天的人站在其中都很难辨认。这是一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平时鲜有人来的庄稼地，同时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时间的力量。沧海桑田，曾经的帝王陵墓，如今就静静地躺在寻常人家的庄稼地里。当然，这主要就是为了说明咱们文物保护工作的艰难。这么大一片庄稼地里，去发现一个向下延伸的盗洞，和大海捞针差不多。
1: 新盗洞啊！
2: 是，俺在三庙村附近的庄稼地里边，新建盗墓藏的工具了。
1: 哪新建的？
3: 要不说俺是杨队经验丰富呢，带我在村里边打听一下。有个村民说，他窝庄稼地被人给毁了，不过就毁了一小块。杨队一听这有点奇怪嘛，啷个都过来看了一下，你猜咋？就这一块被人给平了，俺赶快把这挖开，一挖开就发现这盗墓工具了。
1: 新埋的。这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没开挖，要不然挖一半旁边没有盗洞啊。
3: 这个地方有点大，不太好寻。不过杨队说了，工具在这儿呢，这帮贼没有得手，应该很快都回来了。
4: 对，
1: 县城赶紧恢复原位，旁边忙着，不敢打草惊蛇，我马上来。
0: 这就是专业。已经几天没好好休息的齐队第一反应就是别打草惊蛇，工具在这儿，盗墓的大概率还得回来取，咱按兵不动，守株待兔。刚刚警方那边也说了，这条重要的线索来自杨队文物稽查队队长杨清石。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部门，当时的文物稽查队属于当地文物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这里一比一还原了现实中的办案场景，文物的案件稽查部门牵头，最后和警方共同来办。谁黑灯瞎火开车还把灯关了呀？盗墓的果然要回来取工具，齐队的策略奏效了。这里教大家区分谁是盗墓贼，谁是好人。这样，正在忙活，咱能看清脸的，给中景的就是盗墓贼。现在给个远景，脸都基本看不清的，暗中观察的才是好人。人到了，作案工具齐活，这时候应该是人赃并获的好时候，但依旧不抓人。等啥呢？等最重要的盗洞。这么大一片庄稼地里去找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盗洞，无异于大海捞针，不如让盗洞自己现身。
5: 哎，你在这儿。

0: 家伙，控得我好嘞，俺家是要救来的。
1: 谁管谁来了？
2: 当然
3: 就翻了。
4: 埋下，埋下，埋下，
5: 知道？
4: 埋下，埋下，哎，埋下，埋下，是，
5: 拉住。
6: 哎妈呀！
7: 这人咋哈起来？
4: 你没事吧？你放个屁！
8: 哎呀，怪死我了！你快点，快点的！
4: 铲子下去了，保险防烫一下，防我啊！
7: 哎呀，赶紧喝，赶紧喝！
4: 哎呦，我
7: 知道。
1: 今天咋还不来信？
3: 你说他们要是再起火，可就跑了。他们仨人，咱俩人，追都不知道咋追的，
1: 跑不了。
3: 咋？
1: 没有枪，怕啥呢？
9: 手中有枪，心里不慌，这就是一个刑警的魄力。二对三算啥？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伙盗墓贼

0: 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山老林里，为了钱，牛鬼蛇神都不怕。有个说法叫酒壮怂人胆，说是钱壮怂人胆也行。这里大家可以带入想想，如果你是警察，怎么能智取这三人呢？虽然手里有枪，也别弄得两败俱伤，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方案马上就出来了。
1: 哎，我今天干啥呀？
2: 大
1: 同同哥，做我一个活，我过去一脚把派哈气锅端了。
3: 能行？

0: 对，嗯，
1: 这样擦，
0: 站住，
1: 站住！
0: 杨队，哨站东沟。
2: 好，上去。

0: 再跑。你咋才来些？
1: 杨队呢？
0: 一边。
2: 齐队出场，所有人都和我们有同样的疑问：你咋才来？其实真实事件里，这批黑陶俑出土的大概位置在西安市灞桥区狄寨园附近。齐队接电话的时间是黄昏时分，开车过来碰到晚高峰，天黑倒也合理。
3: 伙计，弟兄们，咱来透口气。
2: 齐队是个实诚人，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墓穴内部的环境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只有顶上的盗洞跟外部接通。看到这个环境，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憋气，新鲜空气无法快速流通，关键还进去了两个废物制造机，两个盗墓贼不仅要消耗空气，还要制造二氧化碳。
4: 你在地下撑着没必要，你赶紧上来吧，那给你搭把手，咱要
5: 用火啊。他们没鼓风机，下面氧气不多了，你联系下附近村上派出所，有没有鼓风机？
6: 电话那大点，大点，那可大了。
4: 伙计，你们都是行家嘛，你们也清楚，
7: 下面的氧气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4: 再把命搭上，那不值当吗？是不是？是这。你们现在上来，那算你自首，宽大处理，能行？
2: 这里的齐队和杨队都发动了技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盗墓罪不至死，但不出来可就是自杀。这里还提到了鼓风机，这是个重要道具，后面会教大家怎么用。
6: 接个电话。
4: 哎，
6: 没事。
0: 伙计，说句话。
6: 怎么？你们硬把肺，你肺出来就担起来。
8: 哎，齐队，我村上和派出所都没有鼓风机，主任说到隔壁村借一下去。
5: 那来不及了，不能等了。
8: 你干啥？
5: 哎，你干啥？
0: 哎，要哈也是我哈去。
3: 行了，你对付过几个盗墓贼？
6: 一会儿人也哈来。
7: 你们俩少胡扯啊！
4: 下面氧气。
6: 咱俩咋不黑了？
4: 我够着还有家。
6: 哈来几个不黑几个？
3: 再磨叽出人命了！
0: 你慢些，慢些，慢些，齐队，慢些，拉布，拉布，
3: 放
0: 啊，走，
3: 放，
0: 走。

0: 氧气有多重要。看看这盗墓贼都喘不上气，睁不开眼了，还非要使坏。哎呦，这一下毕竟是强弩之末，其队到底怎么样，咱们往后瞧。
1: 麻烦问一下，三庙村是不是在这一片呢？
2: 是的，咋？
1: 咱这村子是不是有个古墓呢？
2: 你们是干啥的？
1: 我们是考古队过来研究的。
3: 对。
2: 啊，考古队的。啊，一个刚抓了一伙盗墓贼。我想
0: 看过《哈利波特》的观众对这个组合，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聪明冷静的女孩，天选之人大高个，还有普普通通的男配角，只要他们在一起，就一定意味着要出事了。
4: 谢谢大爷，
1: 谢谢啊，
3: 谢谢，
1: 谢谢
5: 啊。哎，这也太巧了吧！咱一来就碰见盗墓的，会不会是黑桃鹰那伙人？
4: 不能吧！现在风头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
1: 哎，让一下，让一下。
6: 东哥，
7: 尤老师，
8: 尤老师，
6: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听说黑桃勇是出自这儿的，想来看一下呢。
6: 那六件黑桃勇侧拍那天，就是这几位考古小将帮着回答的问题。
5: 哦，

0: 醒了，我的戚警官啊，你当警察当了几年了啊？咋到现在还睁着出头，跟个愣头青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差一点点，小命就搁里头了。
1: 我头疼得很，需要安静。
0: 能不疼吗？多亏那洞里头高度缺氧，盗墓贼手上没力，要不然你娃就没了。杨队长拦都拦不住你，看把你能的。校长，嬉皮笑脸的。
2: 干，
3: 呀，你终于醒来了嘛！你把人吓死了。赵局，师长，尤老师把张所带来了。
4: 你这个啊，你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
3: 吧。刘老师，
5: 不是，
3: 辛苦辛苦辛苦。
4: 哎，杨队，
3: 赵局来了。
0: 哎呀，尤老师，
4: 哎，
0: 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4: 我是我是不辛苦，辛苦的是你们啊！怎么想到这个效率这么高的？
0: 哪个在下边？
6: 方坤在这儿要展示他的天赋了，大家注意听。
7: 我觉得这黑桃勇跟三庙村没有啥关联。
8: 为啥？你有啥依据？
7: 黑桃勇的主要制作工艺是啥？
5: 组装吗？
8: 磨制。
7: 对吗？而且形态各异，体型也比秦勇的小很多，形体比例适度，面部丰满，神态逼真，这些特征都跟西汉帝陵出土的那些陶俑基本一致，其实也就基本上能判定是从西汉帝陵出土的。但是你看看脚底下这一块三庙村，这虽然说离武陵源比较近，但是离几个西汉帝陵还是挺远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块出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 有道理，有点东西。
8: 哎，
1: 挺专业的嘛。你们哪儿的？
8: 你谁啊？
1: 我是秦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队长，我叫齐大山。
7: 齐队，我们是秦北大学研究生，
8: 考古系。
7: 方坤，
5: 郭世林，
8: 洛青。
1: 学生娃，谁带来的？
7: 尤老师。
8: 尤老师，
7: 咱茂昌是我们导师，
9: 我们俩看见，幸好他带起来。
1: 到过现场吗？
7: 没有，但是黑桃勇这次这个温索普开麦行这个问题是我们答的。
1: 要是学文物的呢，在文物上你们是专家了。
5: 那
1: 反正我是外行，但是为啥是他说的这个有点东西呢？你看哈，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你看过吗？
8: 见过，
5: 徐
1: 刚，你看我兵马俑，一个人一张脸都不同。
6: 方坤说的是啥呢？简单说来，就是黑桃俑属于皇家陪葬用品，而此时发现的盗洞根本就不在皇家陵墓的范围内，所以黑桃俑的出土地根本就不在这儿。齐队把这段话听进去了，还能点评两句，这就是咱们文物警察的实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

0: 还懂跟犯罪分子斗智斗勇。那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先请出今天节目的第一位嘉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翰林考古队原队长马永莹老师。刚才我们在故事当中看到这个旗队啊，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什么是真人一般大小，他给出的答案之一是说明秦代的国力强盛。但是对于这个三庙村为什么不是裸体黑陶俑的出土地，他没说是什么原因，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剧里边的三庙村呢，发现的墓葬呢是一个普通的墓葬啊，但是当年呢这个陶俑呢是陶塑的躯体木质的胳膊，穿着真正的衣服，所以我们这个考古学术上给了它一个名字叫着衣陶俑啊，就是此类陶俑呢实际上根据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情况来看的话，主要出土在这个什么人的墓葬呢，就是皇室啊，比方皇帝、皇后、太后、诸侯王，当然有的列侯墓里边也有少量出现，就是这三类墓葬呢都是高等级的墓葬，而三庙村的这个墓葬呢根本不够这个级别，所以说呢这个方坤他们一看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根据这个墓葬的情况来看的话，就很容易就判断出说是这个陶俑呢不可能出在这样的这个墓葬里边。
0: 谢谢马老师。在这儿有一点特别跟大家提醒啊，根据我们国家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私自开发盗掘古墓这可都是违法行为。一旦如果发现疑似的古墓古遗址，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找警方或者文物保护单位。您可不敢回家自己找个铲子啊，当然您也不会这么做。我们接着往前看。
2: 哎呦，好，那个关掉，关掉那个，来拿一下。哎呀，咋样到底下啥情况？
3: 就是一个普通的秦朝墓。
4: 要是这个盗洞排除的话，三庙村是不是是黑陶俑的出土地呢？
3: 不好说。从形制上，我也比较倾向于黑陶俑跟西汉帝陵出现的陶俑啊基本一致。但是啊，那考古学是要用证据说话的嘛。毕竟我们没有在任何一座帝王陵里啊发现过一模一样的黑陶俑啊。万一这要是我们的主观臆断，一叶障目，那方向错了，离真相它就越来越远了。
2: 对，赵琦，我们
5: 辛苦，
2: 回见啊，回见，辛苦啊，
5: 辛苦，
6: 慢点。
4: 鸡多了不下蛋，人多乱当家，这么多专家，没一个有准主意的，说跟没说一样。
7: 对。不过也对着呢嘛，人家那是专家嘛，得是要严谨的。
8: 紧睁眼，慢张嘴。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愣啊？一锤砸在石子上，症状大，没动静。
9: 慢下，赵局。
10: 还是嗯，
9: 火大的很呐。哎，大大。我这啥模式啊，不懂了。
10: 哎呀，可慢的模式。好似打我那一敲的时候啊，手都软了。我本来说呢，装两天病号，让我师傅心疼我一下，还是给我个处分，还写检查。三庙村这线索又断了。
9: 就是嘛，还只能从华大帮下手了。啊，辞职，我现在就回去，搞个突击检查。
10: 队长，
9: 行，我先去了啊。齐队，
11: 齐队，
9: 齐队，
10: 你这个咋回事？还没走？
12: 对，我们说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嗯。您看啊，海里寻真难，那咱要不从真上下下功夫，您看咋样？
10: 啥意思？
12: 我们想看看黑陶俑。
0: 真诚才是最大的必杀技，没有弯弯绕绕。方坤向齐队说明了他们想看黑陶俑的原因，于是这事儿就成了。这里有个知识点，直接接触文物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方坤、洛钦、郭士林都只能是隔着一段距离去观看，要真上了手，那齐队就得承担重大的后果。所以他说，他是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带。

0: 他们进来，万一有人不守规矩，倒霉的就是他。
1: 我建议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2: 汉十一陵，你知道多大不？我只有一个月，几位专家闭关了，参观结束，回去读书去吧。
1: 七队，七队，你先等一下，我说一下我的观点行不？我目测了一下，从这个陶俑的形象、材料以及制作技术来看，应该是西汉中期的。至于为啥是黑色的，我暂时还没找到答案。
2: 哎呀，你们这念我怎么多时候会透视的目测？
1: 目测确实可能会有误差，但是就现在的技术而言，热释光测试能将这个误差变到最小。
3: 咋回事嘛？
2: 鬼知道呀，咋好好的就盯上咱南市了？这两天逮了不少人。
0: 这里的南市就是个古玩市场，穆建辉常年混迹于此，之前已经交代过，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陕西的西安。那这对应的就是西安的某个古玩城。除了西安，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古玩城，比如北京潘家园、上海云州古玩城等等等。您要是有机会可以去逛逛看一看，去了之后想冲动消费怎么办？咱们的文物专家稍后会给您指点迷津。
2: 吴老板，
4: 哎，
2: 吴老板，
4: 老穆，
2: 哎，
4: 你咋来了？我这儿啊，可没有啥货让你给长眼。
2: 你这店咋要往外打了呀？哎，
4: 干不成了。
2: 该不是怕警察查偏了，拐到你门口？切，
4: 才别开玩笑了，咱这是正当生意，身正啊，不怕影子歪。
2: 你影子都快歪到上线了。说正事啊，你打算多少钱出？
4: 35万，
2: 能抵不？
4: 你想收？
2: 哎，我哪收得起？我帮一个亲戚问问。
4: 我就说嘛，咱是邻居，又是你介绍的，是这，我再让一把。
2: 哎呀，感谢感谢。吴老板，都叫你包大厅。你知道警察为啥盯上咱南市了不？生意要真是没法干，我估计我亲戚也不敢盘店了。
4: 听说是刚来的事。警察最近在找一个叫华南王的人，古越人，跟咱关系不大，等案子破了也就清楚了。
2: 行啊，就这，我晚上回去跟个亲戚说一下。
4: 好好好，
2: 走了啊。
4: 行行，走啊。
0: 看看穆建辉的这话术，核心是想弄清楚警察到底在查什么，会不会查到自己身上。一来二去，关键信息也就出来了。刚刚交易完黑陶俑的华南王正在被警察全程搜查。穆建辉此时要去见谁呢？他的小舅子刘树生。
2: 走啊。刚出的坑。这是青铜兽面纹仿仪，这两指钉也是兽面纹，这是青玉材质的凤鸟纹玉柄，这些都是西周早期的。我还在那儿起的坑，
5: 你又不下坑，操这些干啥？给他看一下，这能值多钱？给估个价。
2: 这个数，
5: 是吧？
2: 再加个零。走啊，这坑货出给谁？还是华南王吗？
5: 你咋突然对出货感兴趣了？是有啥想法？
2: 没啥想法。你没听说南市抓了很多人？
5: 啊？啥时候的事儿？
2: 你一点风都没闻见？
5: 我应该闻见吗？

0: 那公司一天忙得很，哪有时间操这些？到底因为啥事嘛？
1: 听说警察在新华南忙呢。
0: 哥，知道这事不？
2: 我是管地底下的事，地上面的事我不晓得。
3: 虎娃学聪明了啊！我只负责干活，领导的事我想都不敢想。
1: 等这股歪风刮过了再出国。
0: 只要咱自己不漏风，他啥邪风也刮不到咱跟前。你说对不？
1: 对，对对。

0: 行，就这，那咱先走了。
1: 哇，
2: 电影《教父》里，老教父对自己的小儿子说了一句话：“谁劝你去和谈，谁就是叛徒。”刘树生一个锱铢必较的人，表面上不说，心里面一直在查到底是谁绿了他的坑。那这里就印证了教父的那句话：谁来跟你提华南王，谁就是叛徒。这下生娃子心里都明白了。
3: 这背后捅刀子的，万一真是姐夫，也真剁了他的手呀。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春冬碗油泼面去。
2: 穆建辉跟他小舅子的对话可以说是暗潮涌动。故事讲到这儿，我们呢也得来说说剧中打击文物犯罪的这些警察了，就是俗称的文物队的警察。其实他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不但是有火眼金睛打击文物犯罪，而且还得具有丰富的文博知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大家对于文物警察很好奇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吗？比如说日常工作当中线索是从哪里来的？
8: 作为侦查员，我们需要了解地下的文物江湖，了解他们的运作模式，了解他们的分工，了解他们的交易方式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隐蔽的。作为侦查员，只有知道了这些比较隐蔽的特点，我们才具备打击文物犯罪的能力。打击文物犯罪呢，更像是一种文韬武略的战役。作为侦查员，还需要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考古啊，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工艺等等这些专业的知识。
2: 谢谢警官。就像您刚才听到的一样，我们的文物警察啊，可以说个个也都是文物专家，既得有文博知识，也得有刑侦技术的知识。只有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呢，才能把案件一一侦破。说回到故事当中，刘树生能确定抢他黑袍俑的内鬼就是这个穆建辉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9: 你听说了吗？有一批黑桃园啊，在国外拍卖的时候被截下来了。
10: 啥黑桃园？
9: 你还不知道？
11: 这烛台多少钱？
10: 老张，你是咱南司抓人，得是跟这
12: 有关系。
13: 我不知道吗？
11: 这个烛台是一对儿，还有一个在我车上，要不要看吗？
12: 看一下吧。
11: 好，走。
12: 好。
14: 谁让你主动行啊你？还敢来南司？人多念杂，要是姓刘的人看见了，咱俩都不想活命了。
15: 哥，不至于吧？我是熟面孔，没人认定我。要不是这次实在没法过了，我绝对不会来。
14: 咋了嘛？
15: 我媳妇要跟我闹离婚。
14: 又起赌了？

0: 这人是燕小五穆建辉绿坑的头号功臣。如果说穆建辉盗墓是为了改善自家的条件，那这就能看出小五的动机了。赌，一个赌徒为了翻盘什么事儿都干得出。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又菜又爱玩，已经欠下不少钱了。
1: 净操，正寻他呢。
2: 那寻见什么用？
1: 要是寻见他了，咱俩还能在这守花。
3: 哦，对，你看看温迪，
1: 姓刘的开始怀疑我了。他刚去了一坑货，我估计还是要出给华南王。他俩一旦见上面，姓刘的上点手段，华南王肯定就把我撂了。
2: 不是，撂就撂了嘛，你是他姐夫，他敢把你咋样吗？
1: 姐夫，他叔以前抢过他一个坑，他让人把他叔一只手给卸了。
2: 咋这么狠？你想给华南王上点手段呢？
1: 想的容易，这个人油滑的很，一个电话号码就用一回，根本联系不上。
0: 穆建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警察这会儿布下了网，在找黑陶勇的出处，刘树生也在四处打听谁抢了他的货。这会儿他们俩是得罪了黑白两道，正在钢丝绳上走，稍有不慎就得粉身碎骨。
1: 小伙，咱俩拿了一辈子烂牌了，这次挖坟掘墓不就是不认命吗？我摸到最后一张牌就定不了输赢，咱兵分两路，你去盯着姓刘的，我去想办法寻华南王，绝对不能让他们见这个面。
3: 我骂他，

0: 你们说的那个华南王这名字得是古月的。
1: 你咋知道古月的？
0: 古月的一般都是吃火的。
2: 陕西的美食，这会儿剧中刚刚提到的就已经有两处了，刘树生的油泼面和齐大仓手中的肉夹馍，还有更多美食将在后面的剧情里浓重登场。据说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看看一个肉夹馍就撬开了盗墓贼的嘴。他开始交代了，态度不错，再给你上杯热水。沈吃货一个馍能起到啥作用，咱们一会儿看。
0: 我也是听一个直播说的，说的那帮人来侵犯豆腐旅社，专门挑那种城门村里头的小旅社，还经常换地方。
1: 是啊，这种地方鱼龙混杂，大隐于市，好藏身。
0: 嗯，要不说你绝对是灵性人，不光好藏，遇到啥情况还方便跑路。你要是有他的相片，多翻几个城门村旅社，说咱总能寻见那人。
1: 胖子，你才是个灵性啊，年纪轻轻的又聪明，以后一定要走正路。嗯，再想吃肉夹馍，饿饱圆了，把刚才你说的直播的名字告诉我，成不？
3: 齐队
4: 啊，
3: 来，齐队，
5: 小东，
6: 哎，
5: 小东，
6: 咋了，齐队？
4: 照这个直播画出华南王画像，然后跟遂州警方确认。
3: 好，快。
2: 这里的双线叙事要开始了，这条线是穆建辉和燕小五在找刘树生和华南王。之所以让燕小五去盯刘树生，是因为他们俩互相都不认识。

0: 哪儿念佛，在这儿住过，贺千死故也扣眼。
1: 另一条线就是警察拿到了华南王的画像，已经在城中村展开抓捕。既然有两条线，那这两条线最后就肯定会合并在一起。警察和盗贼见面的结果是什么呢？才第二集，这伙人就被一锅端了吗？肯定不会。这里编剧制造出的悬念就是被逼上绝路的穆剑辉会怎么破掉这个困局。穆剑辉此时的挑战是，他要赶在刘树生前找到华南王，不能让他俩见面，同时不能让警察抓到华南王。
2: 穆哥，搜楼队出门了，接了个包。
3: 那个包开到大应城去，应该就是那口货。
4: 你赶紧跟上他，我这就过去。
5: 你随时告诉他位置，

0: 辕门那边揍你。
1: 知道了。

0: 原解方向走了。
1: 你包跟太近，千万别被发现。

0: 穆剑辉第一个挑战已经失败，刘树生抢先一步跟华南网见面。此时，穆剑辉唯一希望的就是华南网能坚持的久点，别一见面就把他们之间交易的事儿给撂了。
1: 青铜来的不？
0: 哎，
1: 怎么样？
2: 那行，警察把你盯上了，你知道不？
3: 警察，
2: 你真是个傻子！我不管你跟谁做生意啊，我刘树生最恨的就是我吃里扒外几人。
0: 那我们来看看刘树生这边是怎么。

0: 上手段的。刘树声战术性使用了普通话，让华南王能切实感受到他的威胁。
1: 罗老板，行规雷动的，我不可以出卖人家的吗？

0: 都啊！
1: 穆剑辉屋漏偏逢连夜遇被毒死在路上，他要发动操控人心的技能了，给小五上了一条逆转乾坤的锦囊妙计。而华南王呢，在刘树生的逼迫下，就要顶不住了。
2: 今天你要是说了，这祸是你接；你要是不说，你看你碎的细琴酸。
0: 从刘树生跟华南王刚才的交谈当中，大家也确实感受到了这些真实宝贝，说通俗的话就是很值钱。新闻上其实也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吉冈杯拍出了几个亿的天价，鬼谷子下山的青花大纲拍出了上亿的天价，汝窑拍出了上亿的天价，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些文物这么贵？

0: 王老师，文物的价格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价格能体现文物的价值吗？
1: 文物的价值呢，主要是它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信息啊。比方说，我这个身边，咱们看这个，是我们这个在南陵发掘的时候发现的一个车马器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叫当炉啊，它是金的啊。但是呢，你就不能说这个它的价值呢高于我现在拿的这个，这是一个封泥啊，上边拿印章盖的，它直接有文字信息，所以实际上它的啊历史文化的这个信息含量呢，就是比那个金器呢就相对来说的话更高啊。作为文物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它的价值呢，就是一方面就说是它与它这个所涉及的历史文化信息有非常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它的材质，再一个与它的稀缺性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是觉着文物的真正价值是它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信息。
0: 谢谢马老师。刘树生已经对穆建辉起了疑心了，那么他能够揪出内鬼吗？警方已经掌握了华南王的画像，在四处走访调查，而此时此刻呢，华南王正躲在一家小旅馆里和刘树生谋划着一场新的罪恶交易。看热剧《明法理巨东法》，咱们下期继续。
2: 一个西进，一个西汉，
3: 结论是不是不靠谱？
4: 你笨死大的哥嘛，最怕的就是凭主观判断来阐释历史。
5: 我就是要证明黑陶俑不是在资陵就是在杜陵。
6: 不能这儿又没有啥不查的情况。
7: 贼娃子，你等你老半天。
8: 人家是秦北大学的研究生，
9: 走，你上车，我带你去秦东东。
10: 你还知道啥？你给我再说一下，我听一下呢。
9: 要跟你骗我一天一夜都骗不完。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简单的幸福生活。13岁女孩被造黄谣，15万遗产如何要回？网游充值能否返还？一件件未成年人案件直击现实痛点，最高法首次重磅出台，一份小指引，撑起未成年人大保护，聚焦民生热点，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26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这是最高法面向涉未成年人民事审理出台的系统性法律文件，用制度为孩子们撑起了法治的保护伞。
1: 今天呢，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课程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你们应该勇敢说不的行为。下面呢，就由小万老师来给大家讲这堂课，好不好？
2: 好。
3: 小赵小朋友你好，那我们转过来面向同学们。同学们，刚才我握了握小赵同学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样的身体触碰你们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4: 好的。
3: 好，那接下来我还会再对他进行身体触碰，你们来判断一下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吗？你平常有什么喜欢吃的吗？比如零食之类的。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好，谢谢你。那同学们，我问问你们，刚才我第二次对小赵同学他的一个触碰，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身体接触还是一个不好的身体接触？因为我让他觉得奇怪、不安全、别扭，对不对？
5: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团队的吕行飞法官长期带着团队深入山区乡村学校，开展守护花开等主题法治课，重点讲解校园安全、行为边界和欺凌防治。吕法官在办案中发现，在校园欺凌中，语言伤害更持久，取证也更难。在他审理的一起案例中，13岁的女孩玲玲是一名初中学生，因遭遇同学造黄谣，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6: 谣言的内容非常严重，带有极强的这个性暗示内容，而且就污言秽语吧，作为一个成年女性，我都觉得是难以启齿，可见她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严重。
5: 黄谣在校园里被四处传播，给玲玲带来极大的伤害，她因此患上了心理疾病。
6: 这也是我从事少年审判工作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未成年人名誉权的纠纷案件。他提交了很多的就诊的病例的材料，确诊的就是童年期情绪障碍，就是青少年一种比较严重的心理疾病。
5: 玲玲无法走出阴影，严重抑郁，甚至多次出现自残行为。
6: 唯一的一次见面就是庭前的那次谈话，他的状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而且他跟我说话的过程中就露出了这个衣袖手腕啊，我也能看到他手腕上这些新伤啊、旧痕，他对他自己造成的这个伤害。
7: 其实不想活了，你实话。
5: 那么到底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原来13岁的玲玲是一名住校生，一天上午突然好几个朋友找到他，说校园里都在传他的一个让人难以启齿的黄谣，
7: 特别多，基本都过了门，因为传开了嘛，肯定就会过了门。
5: 玲玲从同学们口中得知，是一个同年级的男同学前一天晚上在寝室里和其他同学说他知道玲玲一个秘密。
7: 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我们俩小学的同学什么毛都没有就给我造谣了。
5: 玲玲第一时间找到老师和家长，但是男孩及家长态度恶劣，无奈玲玲一家寻求法律的帮助。
6: 造谣方侵权人啊，这个家庭

0: 这边，他是矢口否认的。他从最先开始的完全否认，就说这个谣言根本就不是我造的。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在学校调查的时候你怎么承认了呀？他说，哎，那个都是这孩子们瞎写的。这个男孩的妈妈说你想呀，小孩说话哪能信呀？这个谣言压根不是我们家孩子说的，所以他连这个都不承认，我们就没失去了调解的这个事实基础。
1: 为了查明真相，吕法官多次走访查找证据，也去事发学校进行了深入调查。
0: 学校前期展开过调查，但是这种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取证非常困难。
1: 好在玲玲当时第一时间联系了老师，所以学校及时启动了调查工作。
0: 学校本身把这个证据调得比较好，老师都一一找他们进行谈话，还是那种背对背谈话，让他们每个人写下来你是从哪儿听的谣言，从谁的口中听到的，第一次听到的时间是什么。学校前期的这个调查做得非常好。女孩呢，没发生这件事儿之前，她其实非常爱交朋友，所以她也结交了一些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都纷纷给他做了这个证人证言。
2: 后来他也就瞒不住了，承认道过一次歉，反正也挺横。
0: 从女孩这个受害人角度来讲，她始终觉得她的认错、道歉，你包括这个整个赔偿，她拿出的态度不够诚恳。
2: 我的诉求就是还我一个清白吧。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男孩的父母赔偿玲玲医疗费、交通费、补课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若被告男孩有财产，则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其父母赔偿。
0: 设未成年人民事审判讲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是我们审判的核心原则。这个案子特殊就特殊在他的原告，也就是受害人，还有他的被告，也就是侵权人，全都是未成年人。因为孩子们好奇，又因为他青春期很懵懂，所以他们对于黄谣这件事儿就传播的速度很快。但是我在想，如果他们接受过非常清晰和完整的整这个成体系的性教育的话，那是不是他再听到这种类似的谣言的话，他有自己的识别能力，或者说他不会那么好奇的想要听啊，或者是想要传播这件事儿。针对这个案子里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们把它编了一个课程，通过我们的普法驿站告诉家长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怎么做，告诉孩子们不要内耗，也不要害怕。
1: 为了让玲玲从这件事里彻底走出来，吕法官在判决书后给玲玲写了一封判后信。
0: 其实我是希望鼓励他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他自己的权益，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告诉他这件事儿，判决之后就过去了，希望他能够在判决以后拿到了他想要的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胜诉的结果之后，能够尽快的走出来。我的那个题目叫致勇敢的你，就是所以我是想鼓励他，让他勇敢的走出来。
2: 我当时看着这封信时我就哭了，法官判的也很好，算是还我一个清白了，然后我确实心里也挺踏实的。
1: 没想到很快吕法官就收到了回信。
0: 我也很感动，当时他状态还不好，所以他写字歪歪扭扭，有错别字，有用修正带涂改的部分。他是说感谢法官阿姨能帮助他走出来，给了他公正的判决，让他知道这件事儿不是他的错，那他也会越来越好。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回信。后来又大概过了半年多的这个时间，我又收到了他的来信。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字体公正清晰了非常非常多，没有一个错别字，而且我特别为他感到欣慰。他还说，你曾经在信里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现在也把它说给我的同学们听，我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啊，我真的是流眼泪。我看了那封信，我确实是，我后来我又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们之间是一直有这样的联系。
1: 后来吕法官一直和玲玲有书信往来，直到今年玲玲告诉吕法官她考上了心仪的高中，不仅自己彻底走出来了，而且这几年她还帮助了身边很多和她有一样经历的女孩。
2: 因为我自己淋过雨，我想为别人撑伞呀。曾经那个伙伴也让人说黄谣了，他不太敢报警，然后就觉得这个事儿影响挺大的，觉得到时候名声不好了，但是他们都不敢出来发声，都默默

0: 把他就承担下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应该去用司法来保护自己。后来好像是他也上法庭了，也胜了。我觉得不论年龄大小，就是你遇到伤害，遇到不公平的事，你就应该站出来，然后为自己来维权。
1: 我们常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公平正义一定要可感可知。

0: 内心的伤害实际上隐藏最深，但是可能会持续很久。就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你也很难维权。甚至很多人哈，他可能在转发评论，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违法。
1: 对的，我们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所说的话可能给人以温暖，也可能像利刃伤人。未成年人还不够成熟，对世界的认知还在发展之中，需要我们进行适当的引导，让他们明白造谣、欺凌和一般开玩笑的界限，明白造谣和欺凌是违法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此次呢，最高法院是针对涉未成年人案件，那么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案件工作指引，目的就是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彻落实到审判的全过程，加强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障。
2: 家住江西省安远县的张奶奶今年70多岁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人到暮年却摊上了官司。
3: 她说她被孙女告到法院了，
4: 是有点激动的，接受不了孙女起诉自己。他总是跟我说，我没有说不给他这个钱啊。
2: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张奶奶的儿子3年前去世了，儿子和儿媳早在7、8年前就离婚了，之后孙女一直跟着妈妈生活，祖孙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成想因为一套房子，前儿媳以8岁孙女的名义把张奶奶告到了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
5: 小孩的父亲去世之后，房子是被出售掉的，然后出售的款项大概是48.5万，那么卖掉的钱以及他父亲的这个后续的存款，都是一直放在他爷爷奶奶那里，然后没有分配给他的女儿。
2: 张奶奶说，这套房子虽然是儿子名下的，但当时是他们老两口付的首付。儿子去世后，他和老伴儿就想着把房子卖掉养老。
3: 这套房产他不认为完全属于他儿子个人的遗产，两个老人家觉得儿子已经过世了，他们也没有能力来继续还贷，所以他就想干脆把这个房产处理掉。
2: 孙女作为继承人，这套房子要卖孙女也得同意，而孙女当时只有8岁，相关手续需要她的监护人，也就是孩子的妈妈来办理。为了卖掉房子，张奶奶和前儿媳多次电话沟通，
3: 要前儿媳带这个老人的孙女过来签个字。当时前儿媳就提出，啊，你要我签字可以，咱们要达成一份协议，是吧？
4: 其实也内部签了一个遗产分割协议，也约定了小孩应该得到1/3，因为他父亲的法定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只有他的父母和小孩自己，
3: 就是给15万这个孙女。
2: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协议签了，房子也顺利卖掉，可这笔钱却成为了双方矛盾激化的根源。
6: 他之前所有操办的事情，他需要我帮忙什么的，他态度都很好，我也没有预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卖那套房子他必须要我签字，我签完了字，但是他就是不想支付这笔钱。当时肯定是特别火，我觉得就是人心被欺骗那种感觉，很真心的待他，很诚意的待他，结果他是这样子的，他房款到了很久他都不给。
2: 那么张奶奶老两口为什么答应给孙女分钱却又迟迟不给呢？这时两位老人说出了原因。
3: 因为他的儿子儿媳离婚之后，到现在他说有大概7、8年没见到孙女，他觉得这笔钱给掉之后，可能以后说难听点，可能永远都很难见到孙女。他说毕竟前儿媳已经重组家庭，如果这15万块钱全部一起给到前儿媳去掌管的话，如果到时候他自己要做什么花掉了的话，那我孙女将来读初中高中大学这笔钱从何而来，也就是说失去了一个这个监管。
4: 然后小孩的母亲也说，那既然这样，就一再向我保证，这笔钱给小孩，我一定不会用他的钱，只会用在小孩的生活学习上。两位老人当时也提出来，他保证有用吗？他怎么保证？这个我们也不可能以后就天天跟着他呀。
2: 两位老人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他们不是不愿意给孙女钱，只是孙女才8岁，这笔钱由前儿媳保管，他们不放心，也不接受。
4: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

0: 听到了背后的实质矛盾，小孩的母亲和小孩的爷爷奶奶彼此不信任就引发的，所以调解的基础是存在的。
1: 找到了案件的症结，徐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背对背的调解，双方都愿意把这笔钱给孩子，可谁来保管这笔钱成了难题。这时法官想到了一个主意。
0: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前几年用过一种为未成年人开设定期存款的成长账户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化解彼此不信任，打开他们的这个心结。那我就提出来可以给小孩开设一个银行的定期存款的成长账户。小孩的母亲和小孩的爷爷奶奶都有顾虑，说未成年人开设定期存款的这样的账户怎么开设呢？
1: 双方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相关规定表明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能独立开设账户的。于是安远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又逐一联系银行寻找解决方案。
0: 几个银行都说未成年人开设成长账户我们没有先例，也没有这样的业务。最后我就联系到了我们安远的农商银行。
2: 这项业务不会面对这个普通的存款人，我们主要还是针对法院的一些这个调解的需求，给他做了一个定制一个特色的这个个性的一个金融服务。我们就大概算了一下，10年以后他就是成年了。正常如果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由他的监护人代理来办理这个业务，但是针对他这个账户的话，我们是给他做了一个止付，就是在约定了这个特殊的取款方式，要求他在18岁之前都不可以，任何人都不能来支取，一定要这个当事的小朋友满了18周岁以后本人过来才能支取。
0: 双方都很满意，我看得出来他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 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和解，还约定了张奶奶和老伴可以定期去看孙女，孙女应得的15万，其中10万存入银行，5万用于孩子的教育支出。
3: 现在他挺好的，不管是学业上、生活上，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个案件我认为哈，判决是简单的，法律规定也是明确的。但我认为，如果简单判决，并不能化解矛盾。判决虽然可以强制的分割遗产，但它修复不了祖孙感情。调解相比判决能够最大限度的修复矛盾，弥合感情，也能够充分的考虑未成年人利益。
4: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充满了智慧的一个案例，确实是做到了专款专用哈，用成长账户来守护孩子的未来。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案件的具象化。
5: 是这样的，以前呢大家关注未成年人的人身利益比较多，那么对财产利益呢关注的相对比较少。指引呢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要求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人身利益、安全利益、情感利益、财产利益和发展利益，那么要求在继承纠纷、财产纠纷中要关注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加强对未成年人财产利益的保障。刚才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那么案件所设的这个成长账户既可以保护当下，也可以为未成年人的未来提供保障，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就是不光适用于这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一类案例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参考这种就成长账户的这种模式啊。
5: 是的，在实践中呢也有很多不错的做法。比如说啊，有的法院为了让该用于孩子的钱用于孩子，有的呢是代为监管，
4: 对孩子最有利啊，把这个经济上面的这块给他看好，给他管好。
5: 对的，对的，
4: 这近年来就是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要求返还的案例特别多。我注意到哈，已经从了这种单个案件啊，引入到了就是行业治理的层面。
5: 对的
4: 啊，那在这一类型的案件中，我们未成年人的权利又怎么保护呢？
5: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等问题，指引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明确了裁判的规则，规定要依据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涉案的金额等因素，认定行为的效力。那么认定行为无效的，支持返还财产。存在损

0: 吃的，要依据监护人履行职责的情况、平台过错责任程度来划分赔偿责任，直接回应了直播打赏的钱能不能退、怎么退、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
1: 嗯，
2: 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纠纷案件频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11岁的孩子利用其母亲微信注册了某网络公司运营的游戏，并进行充值，累计126笔，金额14169元。父母发现后，以该游戏账号实际使用人系未成年人为由，要求游戏公司退还全部充值款，但双方协商不妥，孩子父母遂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孩子充值金额。
3: 后来是要买东西，然后发现那张卡少了很多钱。
4: 我媳妇这个人啊，现在目前不是说太仔细的一个人，你感觉1-2万都没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5: 说过这个事情，要用你的这个身份账号去注册这个游戏，然后你给他了，他拿着去注册了这个游戏。好的。
2: 现实中，很多家长帮孩子注册了账号，那么支付密码孩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玩游戏疏于管理，对支付密码也并不设防。
3: 在他面前输的就是他手机的号码。
4: 有时候买个零食啊，买个冰糕啊，拿他妈妈手机就下去了，
5: 然后这个手机就给到他手里，这个密码也告诉他，所以他也知道了，对吧？
4: 对，是。
2: 法官发现，有些家长过了很久才发现孩子在用家长的账户充值，除了对孩子的关心不够，很多时候父母对自身财务管理也非常马虎。
4: 那一天里边比较多，
5: 你这边就是说相当于他照顾家庭吧，你这边为了他方便，然后也是大额转给他，他这边可能日常生活也觉得从来没缺过钱，也就没在，所以就比较马虎，也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这个余额的变化，等到没钱了才发现这个钱已经被小孩子在游戏里面都花掉了。
4: 对，是。
2: 家长认为孩子的充值行为都是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操作的，所以他希望游戏公司退回全部费用，可是游戏公司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6: 是游走客服的一个退款通道进行过退款申请，那么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是接受他的退款申请，并且在审核流程当中了，但是呢，因为我们收到申请之后发现原告那边再次充值，因此我们认为第一，加重了原告方的过错，第二，我们认为原告方在家长在知情未成年人已经进行了这个大额消费的情况下再次允许了该情况的发生，应当认为他对之前的未成年人的行为其实是表示不认的，因此我们驳回了其退款的一个申请。
2: 原来原告家长名下的游戏账号在家长申请退款之后还对游戏进行了充值，对此家长表示已经对孩子进行了教育。
4: 时不时的孩子有时候这个瘾啊，一次性可能不好断出来。后来我强制又沟通了几次，我说现在目前咱也不能玩了，至于这个钱要回来要不回来还是两可的事儿了。你对这个家庭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现在目前你一定不要玩了，再玩妈妈再打你，我认为。
2: 听到这里，案件主办法官李腾对家长郑重劝告，教育孩子不能简单粗暴。
5: 家长啊，你这父亲跟母亲可能确实也太忙了，你们有点跟小孩子这个沟通交流不太够，就没有太关注小孩子的日常的一个生活跟学习。那我们法院觉得这方面你们肯定要以后要尽量去注意。那为什么你再忙，你赚了再多的钱，你小孩子这边说实话他接触什么东西、学习什么东西、玩什么东西，这个确实可能需要家里面大人啊进行一定的甄别和引导。
2: 经过事实查明，双方过错辨析，原告家长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孩子管教中的不足，同意只主张第一次申请退款的金额。最终经过法院调解，被告游戏公司自愿退还原告家长13517元。根据案件反映出的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手机账户等问题，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向原告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父母加强与子女的沟通，对子女加强教育和引导，对个人信息和家庭财务加强管理与保护。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

0: 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这份指引啊，是最高法首次啊，针对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做出的一个系统性的司法文件啊。
14: 对的。
13: 它和以往的这种司法实践相比，有什么创新和突破呢？
14: 指引呢，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标准。强化对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保障，是抚养权、侵权等案件明确裁判规则，比如说涉及直接抚养人确定的要求听取未成年人意愿的这一工作要求，扩展到8周岁以下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
13: 以前好像跟这个不一样，好像是这8岁以上。
14: 对，民法典规定的是听8周岁以上的，在实践中发现呢，8周岁以下的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也有表达能力，那么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有利于做出更适合他们的这种判决。那么未成年子女表达的意愿如果不利于他自身的成长，法院呢也不会仅凭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就做出决定，
13: 就是谁不管他，
14: 对，
13: 他就愿意跟谁。
14: 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不会局限于未成年子女的意愿，而是要依据其他的因素进一步判断，
13: 充分的考虑了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
14: 把最有利于未成年原则具体到一项一项标准，一项一项规则，便于各级法院去贯彻落实。指引的目的就是将司法保护嵌入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之中，以司法保护推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和法治环境。
13: 小指引、大守护、小案件、大情怀。从校园黄谣到继承风波，从网络充值到成长守护，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以法为盾，以暖为光，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初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重视、被守护。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

0: 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8: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9: 快转移往高处走，
8: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10: 在这里，
11: 把手给我。
8: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文文，他有可能就是贝贝贝。
3: 当初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安排工作，你忘恩负义。
4: 残酷真相颠覆他的情感世界。
5: 你不是说我刚才是你捡回来的孩子吗？你给我走！
4: 如梦初醒，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5: 以后爸爸妈妈会一直背着我，应该恨你的是为什么？我就是会不自觉的心疼你的。
4: 普法剧场《私心谎言》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你和你哥的婚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1: 你这话说出去啊，都让人笑话。
2: 干脆我偷偷带你进城去，这样他们就管不着你了。
3: 你既然不愿意，我就帮你离开。
4: 以后不叫他贝贝了，咱们叫他文文。
5: 重庆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啊？
6: 那边说有咱小贝贝的消息，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3: 咱真准备在这常住了？
7: 我铁了心要找回文文。
3: 文文，
1: 哥，你让爸回去吧。
3: 你要是真的关心我，你就放他走吧。
7: 你一定要带我去见文文，我有话跟他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叫什么名字？
8: 叫孟生，孟老板啊。你认识他呀？
9: 那个地方你绝不能再回去了。
8: 不是爸，为什么呀？
10: 文文，其实是因为
9: 爸，
10: 就告诉他吧，文文已经长大了，他有权利知道，也有权利去选择。
9: 大爷，别说了，你别说好不好？
8: 爸，哥，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9: 文文，算爸爸求你，跟我回去吧，咱们回家好好的过日子。
8: 爸，我不知道你们又在搞什么。总之，我不想再回去了。
9: 我说过，你不能再回去了。
8: 爸，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厂里面还有事儿呢，我得去工作了啊。
9: 文文，
8: 爸，爸，
9: 你不能
8: 再，爸，你让我回去吧。爸，我还要工作呢，爸，我要回去。爸，你工作，你别闹了，爸，爸，你
9: 不能，
8: 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
9: 爸，爸，爸。
11: 如果你接受治疗，控制癌细胞，应该还有1到2个月。

0: 妈，你别这样好不好？
1: 他没事。
0: 爸，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我什么都听你的。
1: 爸爸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有了你们陈一儿一女。我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现在我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最有应得的。我想回老家去，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
0: 爸，咱们回家，回家。
2: 回去。

0: 慢点啊。这次回来啊，你就躺着好好休息，其他的呀都让我跟哥来做啊。
1: 妈妈，水果打来了啊。
0: 你放那儿吧。
2: 行，那我去看看爸的药好了没有。
0: 好。

0: 这样的女儿，真的没什么遗憾了。
1: 来，爸，我给你擦擦背。爸，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哥呀，都会在身边陪着你的。

0: 你把这钱给我，把女人还给我！
1: 这是我的女人，你犯什么？
0: 我的女儿，
1: 快走！
0: 老公，
1: 拦住他！
0: 站住！把女儿还给我！
1: 是我女儿，不是你！
0: 我的女儿，
1: 不是我女儿！
0: 我的女儿，
1: 不是我女儿！
0: 你犯什么？
1: 我的女儿，
0: 还给我！你去死吧！

0: 没什么，别心不在焉的啊，出了问题可就麻烦了。
1: 哎，对了，钟叔，你有没有文文的消息啊？
0: 你没跟他联系过吗？他要是再不回来上班了，孟老板呢，可得让他走人了。
1: 我估计啊，他现在也不怎么想见到我。
0: 啊，原来是你们俩吵架了。不过那天我在门口啊，看见他和两个男的走了。
1: 两个男的？
0: 那这样吧啊，你跟我出去，你给他打个电话，他到底还回不回来上班？我呢，也好向孟老板交代。
1: 我先去给他打个电话。
2: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3: 我问你去哪儿了，是不是你爸跟你哥把你给带走了？
2: 是又怎么了，我已经跟他们回来了，咱们以后别再联系了。
3: 哎，我问，
4: 还真是
5: 找到了。怎么说？
4: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说的气话，他说他回老家了，估计不会回来。
5: 我总觉得他爸有点脸熟。你认识吗？你知道他爸叫什么名字吗？
6: 他爸叫王庆，我跟他一个村的，就那么几个人，也还蛮熟的。
5: 王庆，他家是不是还有一个瘸腿的哥哥？
6: 对呀，怎么了？
7: 哎，我这谈生意呢，就活起活来干什么呀？我见到王庆了。
8: 王庆？哪个王庆？
7: 就是十几年前啊，那个老厂你把他安排到门口当保安的那个王庆啊。
8: 我怎么了？
7: 就是他把文文接走了。
8: 他接走文文，文文，他为什么接走文文？哎
7: 呀，王老板，你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呀？这文文，他有可能就是……
9: 你看，他们好可怜。
10: 贝贝，
11: 贝贝。
12: 哦，没有。
13: 张老，张
14: 老，孟老板，您怎么来了？
13: 我问你，我问的父亲是不是叫王庆？
14: 是啊，怎么了？
13: 他是不是有个瘸腿的哥哥？
14: 孟老板，你怎么知道？
13: 带我去找他。
14: 哎，孟老板。

0: 的衣服呀，
1: 真好看。
2: 怎么回事啊？

0: 是你爸。
1: 你胡说！
0: 他是个人贩子。
1: 你胡说！
0: 王强，你到现在都还没说出真相啊？你说呀，
2: 爹。
1: 爸，爸，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起来呀！你起来呀！
0: 对不起，
1: 爸，爸，爸，爸，你起来呀，爸，爸，
0: 我欺你们，对不起，
2: 对不起，
0: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2: 对不起，我对不起。
0: 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当初我们怎么对你？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安排工作，你忘恩负义！
1: 等，
0: 麦叔叔，当年不是你们自己为了要儿子，所以才把妈妈抛弃的？
1: 你胡说！当年明明是他，是他偷走了我的孩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你口口声声叫他爸的畜生，当初是他把你偷走的，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爸爸妈妈一天都没放弃，他们回家，跟爸爸妈妈回家，都要回家。

0: 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我刚才是你捡回来的孩子吗？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你给我走！
1: 爹，爹！
0: 你装，你继续装。你别以为你装的要死不活的，我们就会放过你。我告诉你，我不会的。我要报警，我让警察抓这个人贩子去坐牢。
1: 别说话了，我爹他得了癌症。你让我先送他去医院行不行？行不行啊？
0: 是这

舒服点没？啊。

0: 咱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在医院好好治疗。
1: 文文呢？
0: 文文他。文文他在他爸妈家里。爸爸爸爸爸爸，你别激动，爸。

爸，爷一直在骗我。

0: 文文，你怎么在我家？
1: 思维，其实文文就是你姐姐。
0: 啊，对，爸爸妈妈把姐姐接回来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嗯，我姐。你就是贝贝。
1: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我们再慢慢跟你说。
0: 思贝，你别想多了，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一点都没变。
1: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但是昨天……
0: 别说了，你们吃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贝，
2: 思贝，
0: 没事没事，贝贝，吃饭吧啊。不想因为我让他再受到伤害。看得出来他很需要你们的爱，他讨厌的应该是我，找个时间我去跟他谈谈吧。

0: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难怪一直觉得跟你一直挺投缘的。之前，咱们还站在同一战线上面对付你爸，没想到，现在，他也成了我爸。现在好了，你回来了，他们更加不会在乎我了。
1: 四贝，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疼自己孩子的，能有父母在你身边守护着你、照顾着你、陪伴着你，在我看来，就是莫大的幸福了。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我身边有我爸，还有我哥，就是最幸福的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从小养育我的父亲。 竟然是当初拐走我的人贩，你说，这该让我怎么接受？怎么会这样？这样听下来，是不是觉得你幸福得多了？四贝，我不想剥夺你父母的爱，但这就是事实。 我知道，我就是你跟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我不求你能够接受。

0: 我，但是你必须要明白，父母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当初走丢的那个人是你，他们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1: 是，我承认，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气他们。我只不过想让他们更加在乎我一点，而不是只知道去找你。
0: 傻瓜，
1: 我就是傻，吃了这么多年你的醋。
0: 思贝，不要再气爸妈了，他们是真的很爱你。
1: 还好你这个姐姐也算通情达理，不然我是真的不会接受你的。
0: 谢谢你，思贝。
2: 那个人贩子呢？应该把他抓到监狱里去。
0: 原本我以为我心中的恨足够无情的看着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病了，是癌症。那天我看到他吐血的样子，我真的好害怕。不得不承认，这些年

0: 他应该是跟孟叔叔他们回去了。
1: 喜欢，只有他不叫我瘸子。
2: 哎，妹妹行吗？让她吃药，喝水，以后不叫她贝贝了，咱们叫她文文。

0: 干嘛呢？还不回家？
1: 我又不是宠物，整天待在家里。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0: 没什么，走，回家去。
1: 哎，没什么，干嘛还藏起来？
0: 都是厂里的资料。
1: 什么资料？要用鞋盒子装，给我看一下，看一下嘛。
0: 哎，这丫头。
1: 爸，其实我今天都看见了，你跑那么多地方给我买鞋子，还嘴硬不承认呢。
0: 这鞋啊，是你妈非得让我给你买的。我把话说前头啊，你要是不听话，这鞋可得收回啊。
1: 爸。妈让你跑那么多地方，就为帮我买双鞋？
0: 那可不是，不是，你妈说的话呀，那就是圣旨。
1: 切，爸，其实啊，你有时候挺倔的，想送我礼物就直说呗，干嘛拐弯抹角的？
0: 倔丫头。
1: 哼，那还不是遗传你吧？快看，这是我的新鞋，好看吗？
2: 好看。爸为了给你买这双鞋呀，跑了好多个商场都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尺码，听说呀脚都要磨破了。
1: 他当时还不承认呢。
2: 你还说他这是不在乎你？
1: 切，他以前可没有这么对过我。
3: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爸以前为你做多少事儿呀？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1: 他为我做了什么？
3: 比如你以前看的那些明星演唱会，你以为那门票真是别人送的？那是你爸通宵排队专门给你买

再比如，你以前要吃那个什么私人定制的饭馆，你爸给人说多少好话，你知道吗？人家才给你加的号，要不然且等吧，好几个月你都吃不着。所以啊，你要好好孝敬你爸，知道吗？你说你爸这么大岁数了，忙里忙外的，还得伺候你这大小姐。

0: 来，起来，
1: 让妈好好看你这新鞋，真好看。
0: 大英，大英，你来一下。
2: 怎么了？爹，宋玉，宋玉，啊、来。明天就见啊，明天就见。明天就见。

躲着点，不要被他们看见了。

怎么了？

别哭了，好好睡一觉，睡一觉起来，

醒了。

别以为我来就是原谅你了，抛开所有事情，毕竟是你把我养这么大，我只是想把你给我的全部都还给你。

0: 什么偏偏这个时候你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应该恨你的，是为什么？我就是会不自觉的心疼你、担心你啊！妈
1: 妈，把事做错了，可是爸是真的。
0: 起来，我不回去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3点嘛，到这个距离上班时间还很长呢。
1: 当时他来的时候体温是非常的高，是41度。
2: 病理检验以后，他整个这个代谢机能都是紊乱的。
3: 就是我爸确实已经火化了，不认定工伤，我肯定我没办法对自己交代。
4: 各位好，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但是千万别在劳动的时候受伤。工地上的磕碰，车间里的意外，路上的交通事故，一旦出事儿，受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体，全家的日子也有可能跟着陷入困境。那这个时候，工伤保险就派上了大用场。可是同样是受伤，为什么有的人能认定为工伤，有的人却不行？同样是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为什么有的算工伤，有的就不算？
5: 2025年11月13号，为了进一步解决工伤保险实践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其中有了更明确、更宽松、更保护劳动者的新说法。家住北京市怀柔区的温女士是高速路口的一位收费员。2021年11月3号下午，她像往常一样

0: 骑摩托车前往单位。当他行驶至密云区十里铺镇经济开发区东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他与一辆轿车发生了碰撞。
1: 车祸的时候伤到脑袋，然后那段记忆全都丧失了，到现在让我回忆，我也是想不起来的。
0: 这次的事故导致温女士左侧髋臼骨折，半髋关节脱位，左侧坐骨神经损伤，左侧胫骨开放性骨折，右侧腓骨骨折，颅底骨折。经过交警调查，认定小轿车驾驶人为主要责任，温女士为次要责任。温女士当时才33岁，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大概率会使她落下残疾，治�疗不过几个月就已花费20多万元，她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因为在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获得的赔偿很有限。好在温女士所在的单位一直都有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单位认为温女士是在上班的途中发生的伤害，因此立刻为她申请了工伤赔偿，公司还在政策规定内为她办理了停工留薪。
2: 工伤又叫工作伤害或者职业伤害，我们一般常说的五险一金，其中有一项就是指工伤保险，它能够保障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是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关于工伤的认定呢，一般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是在工作时间内，第二个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第三个呢是由工作原因引起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工伤保险条例里的第14条和第15条。那按照温女士的情况，如果能拿到工伤认定，就可以享受生活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另外呢，事后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的时候，还可以拿到一个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这对于温女士将来的治疗和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没有等来工伤的赔偿款，却等来了一张不予认定的裁决书。
1: 最后是给我的回复是以工伤的第14条和第15条，然后否定说不予认定工伤。
0: 温女士认为自己是在去上班的途中发生的意外，这个上班的途中本身属于工作的一种延续，是被认定为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她的目的是为了到达公司工作，自然也符合原因这一项，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要求。为什么会不予认定呢？无奈的温女士只能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销不予认定工伤的裁决。
3: 具体的理由如下，根据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答辩人发生的交通事故时间不符合上班的合理时间，因此被答辩人的受伤不属于工伤。
4: 这个案的争议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社保部门认为啊，温某他4号上班，3号下午就去单位，这种情况下呢，他认为时间太，并不是不一定说是上班。
0: 原来温女士并不是在工作的当天前往单位的。他不但提前一天返岗，而且目的地也不是工作的收费窗口，而是单位的员工宿舍。
5: 他认为他这个3点嘛，到这个距离上班时间还很长呢，对吧？他觉得已经超出了一个合理时间了。争议的是说，你可能你到了这个岗，你也没有直接上岗，你是到宿舍。从严格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中间不应该有宿舍这个环节。
0: 根据当时的规定，社保局认为温女士提前一天返岗，时间上不属于上下班的范畴，地点上也不属于住所到单位2点一线的路线规定，宿舍并不属于工作地点，到达宿舍也不是为了工作，因此也不属于工作原因。时间、地点、原因，3个重要因素全部否定了，当然不予认定工伤了。那么温女士究竟为什么要提前那么久去单位呢？她又是为了什么要去员工宿舍呢？
6: 提前到岗是一个常态。
7: 对，是一个常态。
6: 如果你不提前一天到岗，是当天到岗的话，你需要几点钟从家走？
7: 3点半起床，我才能赶上正常的上班时间。
1: 你要不坐公交车，你就只能自己打车，打车的话你到晚单位得100多块钱。

0: 原来温女士呢住在北京的怀柔区，上班呢却在密云区。出事那天，她应该是第二天的凌晨四点上班。由于距离太远了，又没有能够到达高速路口附近的公交车，那要保证四点钟到岗的话，她三点多就得出发。夜里三点多，天还没亮呢，一个女人又是那么偏僻的路段，谁敢走啊？所以呢，她通常都会在提前一天的下午就前往单位提供的员工宿舍住一晚上，第二天呢再去上班。她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不被认可，这让她有些想不明白。
1: 这个案子从面上看的话，确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说他从家到工作单位，他去的是宿舍，所以社保部门这种掌握也并不错。当时社保部门在听上的时候，他们也检索到了相关的案例，也提供了相关的案例。这个案件类似情形的话，我们在实践中确实也看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这个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大家法律认识上的分歧。其实不光法院和社保部门在法律认识上存在分歧，有的时候我们一二审法院之间也会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种都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正常的。
2: 2022年8月，距离温女士发生交通事故9个月之后，她依然还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立和落座。如果她的受伤可以被认定为工伤，那么下一步就是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而这也是工伤保险赔偿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当时温女士的工伤没有得到认定，所以产生的所有费用都要由温女士自己来承担。
3: 治疗的费用现在粗略的算得有20万了，手术费就花了10多万，然后后期治疗我的又花了点，差不多20万。
0: 身体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还要承担高额的费用，工伤认定对温女士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单位继续为她停工留薪也会无法可依。面对争议，法院究竟该如何判决呢？202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一个工伤认定的案例，而这个案例也成了温女士工伤认定案最终的参考依据。在这则案例当中呢，王某也是属于跨区通勤，他工作的地点离他的家非常的远。王某搭乘单位同事的车，在去单位宿舍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他也是提前一天到达单位的宿舍，如果不提前一天去，王某也是需要早上3点钟起床，那这个显然不符合我们常规的作息。最后考虑到这就是王某惯常的通勤时间，因此对他予以了工伤认定，这就和温女士的情况极其相似了。
2: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工伤认定案例，让赵法官心中对温女士能否被认定为工伤有了答案。
4: 我们说在跨区通勤，尤其是像他这种特殊岗位的时候，就是宿舍本身设置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为了让他调整更好的状态，第二天能更好的投入工作。我觉得其实这个很人性化的考虑。
2: 法院很快联系了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人。
5: 我们跟社保部门进行了这个沟通，然后把跟他们讲了这个法律规定，把这公报这内容又跟他们讲了讲，然后经过座谈，他们转变了自己这个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构成工伤，他们撤回了不予认定工伤这个决定。
0: 温女士还算幸运，她的工伤认定呢依据了上面的案例。不过要搁现在呢，这事儿就会更加简单。2025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3，关于上班的时间、路程、原因三大要素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像温女士发生的这种情况，再也不用左右为难了。首先呢，在这时间上，加班、临时指派、预备收尾、合理的生理需求，像喝水呀、上厕所呀，都算工作时间、工作原因。那在路程上呢，以前必须是从单位到家直线的路线，那现在呢，你顺路买个菜、接个孩子，日常合理的绕行都算合理路线。比如说在2025年6月有一个案例，陈某每天上班顺路送孩子上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了。原来呢，人社局以路线相反不予认定，而新规出台以后，认为合理路线不等于最近的路线，只要是日常的、必须的、不严重偏离的都算，因此陈某也被认定为工伤。那在工作地点上也有了新变化，只要是单位安排的居家办公受伤了，那也算工伤。

0: 2025年3月发生的一个案例当中，单位安排张某居家办公，工作的时候突发疾病，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原本人社局呢以不在单位不予认定，而新规出台以后，认为居家办公等于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最终张某也成功获得了理赔。这时间、地点、原因都说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什么人可以有资格获得理赔呢？没签劳动合同的行不行？
1: 2022年10月的一个傍晚，贺先生的父亲贺明德下班后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尽管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可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身亡。由于这起事故是大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应负事故的全责，司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大货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向贺先生一家一次性赔偿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60万元。不过贺先生认为父亲是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事故的，应该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然而父亲已满60岁，属于退休状态，并且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因此劳务公司负责人认为与贺先生的父亲只是劳务关系，拒绝为其父亲申请工伤认定。贺先生不信邪，又找到了人社局。经过实地的走访调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贺先生的父亲虽然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却需要按时上班，听从公司安排，遵守公司制度，属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于是便认可了贺先生的说法，给他的父亲认定了工伤。贺先生拿着工伤认定书，直接将劳务公司负责人诉至法院。经过审理，法院判决劳务公司向他们一家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5万元，以及对未成年子女供养亲属抚恤金8万元，共计是103万元。
0: 近年来呢，退了休以后再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那么如果一个人退休再就业了，他在工作的时候受伤了，他有没有条件去认定工伤呢？这要在从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认定的。为什么呢？因为退休人员是没有单位跟你签订劳动合同的，单就劳动合同这一条，你就不具备认定工伤的先决条件。那现在呢，不同了。有了什么变化呢？就是现在不仅仅去看你的劳动合同，如果你能用事实证明你和一家单位存在着事实的劳动关系，那么就可以认定工伤。所以说你平时的工服啊、工牌啊，还有银行的流水啊，都要小心的保存好，关键时刻他们可以作为证据。
1: 其实工伤赔偿并非只是针对身体外伤，还包括职业病。罗毅出生于1967年，靠着精湛的木工活计加上勤劳肯干，养活了一家人。2018年7月，罗毅和同村几个老乡一起来到绵阳市安州区的一个工地上干活，就在他入职后的第3天，意外发生了。当时他与工友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就在各自收拾工具准备离开工地的过程中，罗毅突然晕倒在地，随后几名工友立即拨打120，很快罗毅被送往附近的绵阳市安州区人民医院抢救。
2: 就收电线吧，准备收工了，然后他走的路上收到挽在手上的时候，走到他人就晕了。
1: 经过 CT 检查，医生发现罗毅的脑肿胀情况较为明显。通过询问工友，结合临床情况，医生对罗毅的病情做出了诊断。
3: 当时他来的时候体温是非常的高，是41度，我们考虑他是一个典型的热射病表现。这时候热射病要分几种，最典型的就是劳力性热射病，高温高湿条件下劳动造成的中暑。
1: 2018年7月25号下午，也就是罗毅被送入医院抢救的第6天，因为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再次对他进行了抢救。下午4点多，罗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离开了人世。家属认为罗毅是在工作中因病死亡的，用人单位是有责任的，但公司方认为他们履行了自己应尽的管理义务，并且在罗毅出事以

0: 建筑公司还是承担了部分医疗费用的。对于事故的发生，他们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1: 公司所有的新来的人都是全部做了三级安全教育。第二呢，在岗的所有的都购买了工伤保险，履行了自己作为企业主体责任。
0: 对于罗毅的离世，用人单位表示遗憾，他们也愿意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予家属一次性补偿。经过协商，大家决定先让逝者入土为安，后续企业还会提供相关手续，帮助家属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到时候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也能获得一笔数额不小的钱款。双方达成了协议之后，罗毅的家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处理他的后事上。
2: 当时给我们赔偿的那个45里面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医疗费用这些费用全部是扣除的，实际拿到手就是30多。在协议上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公司也会配合我们后期走那种包工伤保险一样的那种流程。
0: 考虑到后续可能要面临诉讼风险，罗毅出事后不久，罗家人聘请了律师，很快律师展开了取证工作。为了下一步认定工伤能留下些证据，律师建议家属先对罗毅身体进行解剖，以便查清死亡原因。2018年8月2号，罗家人委托了一家法医鉴定机构对罗毅的身体进行了解剖。
3: 病理检验以后，正好结合我们的医院它的治疗过程，高温就是体内它照射就是吸收了以后，它整个这个代谢机能都是紊乱的。
0: 2018年8月30号，司法鉴定机构给出了罗毅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认为罗毅符合热射病并脑挫裂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拿到有关证据之后，2018年10月29号，罗毅的妻子周荣向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如果罗毅被认定为工伤，就可以享受工伤待遇，他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抚恤金等费用算下来，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不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4款规定，需要按照职工患职业病的方式来认定为工伤。
4: 他这个热射病属于职业病伤害，职业病伤害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列为工伤，它需要一个要件，就叫职业病诊断书。只要有了这个要件，这个认工伤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按照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医生提出需要提供全面的材料才能进行职业病诊断，但是对于医生要求的材料，罗西根本无法提供。
2: 我们确实也没办法满足。
4: 为什么？
2: 就是我爸确实已经火化了，我们也没办法让患者让我爸在他们那个地方就医。
0: 罗毅家人手中只有接诊时的病理资料，以及法医解剖时留下的一些病理学材料和相关的照片。而职业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需要用人单位提供。但这个时候，罗毅生前工作的那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经不再配合了。
5: 他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不同意在这个申请鉴定这个材料上盖章，也不愿意给我们提供职业病史。
6: 因为工伤赔偿它更多是一次性的，另外呢，它是偶发性的，工伤的事故它具有偶发性，它不具有就是持续性。工伤国家规定很清楚，条例就是说赔偿多少。职业病它是除了这个赔偿以外，它还可以追究你民事赔偿，就你这次光过这个病治完后还有后遗症呢，我还有其他的伤害呢，我还可以要求。更关键的是，职业病它产生的是这个工作岗位、这个劳动环境，也就是说这片土壤，就任何种子种的这片土壤都会长出这样的芽。同样，任何劳动者在这个岗位劳动都会得职业病，那你接下来的问题就要整改、处罚，甚至停。

0: 停产，甚至关闭。
1: 尽管罗家人和律师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最终也没能拿到认定工伤所需要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不仅如此，2019年1月，用人单位还向工伤认定部门发出申请，认为罗毅不是工伤死亡。
2: 不认定工伤，我肯定没办法对自己交代，就是因为没办法对自己交代，所以才有后面的一些事。
1: 好在2022年等来了转机，办案检察官根据家属提供的情况，又找到了曾与罗毅一起工作的多名工友，从他们口中了解罗毅生前的工作情况，查明了他的工作时间以及出事当天的工作环境等情况。
3: 他当时工作那个基坑大概要离地下有7-8米深，那个环境是一个非常不通风，在地下非常潮湿，然后高温。我们在气象局也调查了，30度以上，在5点过的时候，最高温度达到了32.9度。
1: 之后，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职业医学中心组织了多名专家展开了诊断，最终开具了职业病的诊断证明。
2: 我当时就，开心了，终于下来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白费，那我把工伤这条路走通了。
1: 2024年5月15号，一笔75.5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打到了罗毅妻子周荣的账户。周荣盯着手机的屏幕看了很久，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4: 看到就好像流泪嘛，因为各个程序都跑得很难嘛。
1: 拿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这一天，距离罗毅的离世已经过去了快6年，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画上了句号。
5: 罗毅家人的坚持终于等来了最好的结果。更让人欣慰的是，这起案件直接推动了成都市对职业病工伤认定的全面优化。而就在去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又由原来的10大类增加到了12大类，一共135种疾病。新增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和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2个职业病类别，像我们熟知的鼠标手，还有精神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都被列入了职业病的范畴当中。那么，工作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意外，应该如何维权呢？应该如何进行工伤鉴定呢？第一时间要固定哪些证据呢？听我给您讲。受伤后第一时间必须做的3件事，晚一步都有可能影响认定结果。第一，就是立刻报警打120，同时马上报告单位。如果是交通事故，一定要报警并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工作中受伤，第一时间告诉领导、班组长，留下报备记录。第二，马上固定现场证据，拍现场、拍伤口、拍监控位置。有监控，一定要提醒单位保存录像，证据一旦丢了，很难再补。第三点，就医时一定要说清楚，病历本诊断书上必须写明工作中受伤、上班途中受伤，千万别只写不慎摔倒，一句话写错，可能直接导致无法认定工伤。接下来还要务必保存的7大关键证据。第一，劳动关系证据，比如劳动合同、工牌、工服、考勤、公司流水、聊天记录。第二，工作时间证据，打卡记录、排班表、加班通知。第三，事故现场证据，照片、视频、监控、出警记录、120记录。第四，医疗证据，诊断证明、病历、CT 报告、手术记录、所有发票。第五，上下班路线证据，导航轨迹、地图截图、接送孩子、顺路买菜的相关记录。第六，证人证言，工友的联系方式、证词以及他们的签字。第七，沟通记录，和单位的微信、短信、录音都要妥善保存。还有2个千万不能错过的黄金时间点，单位要在30天内申报工伤，如果单位不申报，个人或者家属一定要在1年内自己申请，过期就不再受理。最后提醒大家绝对不能做的3件事。第一，不签任何私了协议，单位让你签自愿放弃工伤申请的文件，一律拒绝。第二，不说假话，病历、笔录、陈述必须一致，不要随意更改受伤原因。第三，不删证据，所有聊天记录、考勤、监控、录音全部备份留存。其实工伤认定不仅仅是认定了责任，更是守护了劳动者的尊严。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平安上班，安心回家。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和羊奶长大。

0: 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正对着邻居家的私密空间，被邻居起诉。另一男子也在家安装摄像头，导致邻居的妻子得了抑郁症，邻居将男子告上法庭。家庭安装摄像头，什么情况下会侵犯邻居的权益？被起诉的摄像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本案的主人公房亮收到了一份法院寄来的邮件，他打开一看，是一沓诉讼材料，邻居詹宏伟起诉他，要求拆除安装在家门口的监控摄像头。房亮生气地将材料往桌子上一扔，我在自己家门口安装摄像头关他什么事儿？碰上这样的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那么房亮为何要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他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邻居为何要告他呢？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那天房亮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亮心里一万个不痛快，谁敲门这么没礼貌？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詹宏伟老爷子。房亮立马耷拉着脸说，你懂不懂规矩啊？有你这么敲门的吗？詹老汉也没好气地答道，你懂，你懂干嘛将摄像头对着我家卫生间？原来詹老汉今天无意中发现自家卫生间门前邻居房亮家窗户顶部有一个圆球的东西，张老汉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摄像头，而且这个摄像头安装的位置啊，判断起来很可能拍到自己家人在客厅、厨房、卫生间活动的情景。张老汉气得直跺脚，气急败坏地去找房亮。张老汉告诉房亮，他装的摄像头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必须拆除。房亮听了轻蔑的一笑说，我在自己家窗户上装摄像头关你什么事儿？再说就算这摄像头能拍到你家卫生间，请问你家上卫生间不关门不关窗啊？摄像头又不是透视眼，怎么可能拍到你家卫生间的影像呢？怎么就侵犯你的隐私了？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再说我为什么装摄像头你不清楚吗？那么房亮和詹老汉之间到底有何纠葛？房亮为何要安装摄像头对着詹老汉家呢？
1: 房亮今年40岁，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三口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让房亮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搬进新家就与邻居

0: 与詹老汉打起了官司。
1: 邻居詹老汉是个退休的老人，与老伴儿在老城区住习惯了，加上还喜欢狗，为了解闷儿，也为了防盗，养了一只小狗日常作伴。詹老汉儿子一家住在新城区，有空就带上妻子孙子回来看望老两口。总的来说，詹老汉退休生活过得平静祥和。房亮和詹老汉住的地方的平面图是一个倒 L 型，他们两家正好住在夹角两边。房亮没搬来之前，那家的出入门是往屋里面开的，不妨碍詹老汉家开门。可是房亮买过房子之后，觉得大门往里开不方便，便将大门改为向外面开。这样一改，虽然方便了房亮一家出入，但却妨碍了詹老汉家的出入。为此，詹老汉多次找房亮协商，希望将入户门恢复向屋里开。可是房亮却觉得房子是自己的，门往哪边开自己说了算，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见房亮态度坚决，便向社区民警和居委会投诉房亮，但房亮始终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无奈，只能到法院起诉，要求房亮将门恢复原样。法院审理判决，房亮应该尊重房屋构建历史，将门恢复原样。
0: 詹老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按理说，房亮与邻居詹老汉的矛盾应该画上句号，可房亮为何在这个时候安装摄像头，并正对着詹老汉家？他是故意挑起矛盾，还是另有隐情？
1: 原来詹老汉家养了狗，都说这狗通人性。自从房亮与詹老汉产生矛盾之后，詹老汉家的小狗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不满。每次房亮家人经过时，那狗嗅到气味或者听到声音，就吠得特别凶。如果不是被锁到屋里，那狗有种要冲出来咬人的架势。有一次，把房亮家的小孩吓得哇哇大哭。房亮希望詹老汉给狗戴个口套，别乱叫乱咬。可是詹老汉却说，人经常戴口罩都不舒服，狗也是生命，怎么能让它一直戴着口套呢？房亮气不过，也跑到物业和社区去投诉。可是没等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房亮发现自己家木门居然被狗咬坏了。更没想到，詹老汉不仅不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门是我家狗咬坏的，我赔你就是，明天就给你安个新门，多大点事儿。房亮见詹老汉如此傲慢，本想开口骂人，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房亮心想，他既同意赔偿就算了，没必要再跟他计较了，万一老头一激动出现意外，自己还会担责任。可是房亮心里始终不痛快。回到家，他与妻子商量，妻子说，詹老汉家的狗今天敢咬坏咱们家的门，明天就敢咬咱们，而且这狗的行为还不知道是不是詹老汉故意教唆的，咱们可不得不防啊。妻子提出，咱们家门不是正对着詹老汉的家吗？在家门口的窗户上，咱们装个摄像头，正好能拍到家门口发生的一切，这样可以保留证据，又可以让詹老汉的行为有所收敛，别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全赖咱们家头上。房亮听完，喜笑颜开地说，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把摄像头给装上。没想到摄像头装好后的第二天就被詹老汉发现了，房亮当然不同意拆除，詹老汉又一纸诉状将房亮告上了法院，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开头房亮收到法院寄来诉讼材料的一幕。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法官让房亮调取了摄像头里的录像资料，发现确实拍摄到詹老汉家的私人生活场所和个人活动轨迹等信息。但是房亮却强调，谁上卫生间都会把门窗关好，摄像头拍到的都是詹老汉家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不属于隐私。相反，自己安装摄像头有利于保障家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因此不同意拆除摄像头。可是詹老汉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 卫生间。

0: 间就是自己的隐私空间，不管自己是否关门关窗，房亮用摄像头拍到自己家里的私人场所，就是对自己隐私权的侵犯，必须把摄像头拆除。那么房亮安装的摄像头到底有没有侵犯詹老汉的隐私权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隐私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隐私权，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隐私分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所谓私人生活安宁是指咱们老百姓生活安定和宁静的权利。每位老百姓都有权排斥他人对自己正常生活的骚扰，例如非法跟踪、窥探、电话骚扰、持续多日不断的敲门骚扰他人、静坐他人门前讨债或者发现不满等等，都是对他人生活安宁隐私的侵犯。这是民法典首次规定的权利。那么什么是隐私权呢？总体来说就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回到本案，虽然房亮说他拍摄到的只是詹老汉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并没有拍摄到他们家人洗澡上厕所等等这些隐私活动，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的分析，我们知道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事实上产生了对詹老汉及其家人进行持续性、高强度、近距离监视的后果。试想谁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别人的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呢？所以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已经对詹老汉一家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侵犯了詹老汉家人的隐私权。
0: 感谢莫律师的分析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房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拆除摄像头。收到判决书，房亮极不情愿地把摄像头给拆除了。不久后的一天，房亮带着儿子下楼去玩，在过道上正好碰见了詹老汉。房亮和詹老汉都有些尴尬，房亮的儿子却冲着詹老汉喊了一声爷爷好。詹老汉听了非常的开心，说小朋友好，还伸出大拇指给他点赞。此时詹老汉和房亮相视一笑。没多久，房亮也发现詹老汉家的小狗不见了。细闻之下才知道，开庭后詹老汉觉得这事儿自己也有责任，由于自己对前案的气没消，平时没怎么管自家狗，导致房亮才去安装摄像头。为避免邻里之间再次产生矛盾，詹老汉决定忍痛把小狗送给了别人。公共走道有别于私人空间，房亮未经邻居许可就擅自安装摄像头对着邻居家，并拍到他家人日常生活情景，事实上已经侵犯了詹老汉的隐私权，故法院判决房亮拆除摄像头。但接下来这个案件，主人公同样是因为邻里矛盾安装了摄像头，但法院却没判他拆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走进第二个案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男子家的防盗门被堵住锁眼，以为是楼下邻居报复自己。
8: 恼火的陈大兴跑去派出所报警，说有人恶意破坏他家门锁。
7: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探头，却严重影响楼下邻居的正常生活。
8: 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
7: 那么，男子的行为到底有没有侵犯邻居的隐私权？被起诉的摄像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8: 一天，一个老小区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吵骂声，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用胶水把我们家的门都给堵了。声音来自二楼的陈大兴，他家的防盗门锁眼被人注入了胶水，钥匙插不进去，防盗门打不开了。陈大兴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为难他，气得在楼道里破口大骂，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吱声。骂归骂，门还得进呢。陈大兴找来开锁公司，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门给打开，还支付了几百元的开锁费，再加上换把新锁又花了几百元，一来二去花了1000多元钱才把这事儿搞定。回到家，陈大兴越想越生气，坐在沙发上抽闷烟，他把近期的事儿从头捋了一遍。突然，陈大兴站了起来，说：“是他，没错，一定是他。”那个人是谁呢？他与陈大兴之间有什么恩怨吗？原来陈大兴说的人叫林东，是陈大兴楼下的邻居。林东家在一楼，是个非完全封闭的小院，陈大兴就住在林东家楼上。陈大兴家的阳台下就是林东的小院。前段时间，林东在小院里搭建了一间阳光房，因为建筑的需要，阳光房的一些支架钢梁需要固定在陈大兴家阳台墙体上。陈大兴认为这对其房屋的安全性造成了隐患，不同意林东加建阳光房。于是陈大兴在林东施工的时候多次到物业去投诉，要求林东拆除阳光房，可是林东就是不同意。
7: 经过这件事之后，陈大兴和林东便结下了梁子，即使在小区里碰见，两人也像是根本没看到对方。他们的矛盾一直积攒着，一触即发，直到这次陈大兴家防盗门被胶水堵住锁眼，陈大兴认为一定是林东实施的报复行为，于是决定反击。
8: 恼火的陈大兴跑去派出所报警，说有人恶意破坏他家门锁。

0: 并将怀疑的对象告诉了民警。民警听完陈大兴的分析，觉得怀疑有一些根据，便与陈大兴一起来到小区调查。民警先是到陈大兴家周围寻找摄像头，可惜走访了一圈，没有发现有监控探头，无法确定到具体的作案人。民警又到林东家里了解情况，林东听完民警的来意，情绪非常激动，骂陈大兴血口喷人。民警见没什么发现，只得先行离开，并告诉陈大兴会继续跟进案件进展，并建议他在家里安装监控，方便收集证据。
1: 陈大兴咽不下这口气，便在家周围安装了监控探头，而这个探头正好能拍到林东家的阳光房。那么陈大兴安装完监控探头后，能抓到堵锁眼的人吗？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林东呢？
0: 正当陈大兴为安装好摄像头洋洋得意之时，林东居然跑来对陈大兴说，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陈大兴听完又好气又好笑，心想，我装摄像头不就是为了能让你现出原形吗？怎么可能拆除呢？陈大兴冷笑道，你这是做贼心虚吧，怕我拍到你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是吧？林东听陈大兴这么说，气得直跺脚，我已经跟警察说了，我没有用胶水堵你家的门锁，你再血口喷人，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还有，你装的摄像头拍到我家不拆除，我也去法院告你侵害我的隐私权。陈大兴听林东说要告他，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用手指着林东说，我就不拆，有本事你就去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林东见陈大兴如此不讲理，只能悻悻而去。陈大兴看林东离开的背影，啐了口唾沫。让陈大兴没想到的是，林东居然真的把他给告了。一天，陈大兴在家悠闲地喝着茶，突然快递小哥送来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是林东的起诉材料，要求其拆除摄像头并赔礼道歉。陈大兴骂道，好呀，林东你小子真是恶人先告状，我奉陪到底。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庭审中，陈大兴向法官说，自己家门啊被人用胶水堵了，至今没有找到作案人，安装摄像头也是迫不得已，是对自己合法权益进行保障。林东坚决认为陈大兴侵犯其隐私，并要求陈大兴必须把摄像头拆除。法官经过现场查看，发现林东搭建的阳光房顶部加贴遮光膜，摄像头根本透视不到房内的活动。对此，林东却说，虽然没拍到自己家的日常生活，但是自己在阳光房顶加贴遮光膜，完全是被陈大兴的监控探头逼的。原本自己建阳光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家里多晒太阳，可是陈大兴的监控探头一装上，为了不让他拍到家里的情况，不得不在阳光房顶部贴上遮光膜，导致自己兴建阳光房的目的不能实现，并表示自从陈大兴家安装了摄像头后，妻子天天感觉有人监视他，精神压力很大，还患上了抑郁症，希望法院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那么陈大兴的行为究竟有没有侵犯林东的隐私呢？法院会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举证责任。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关于举证责任呢，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67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林东既然认为陈大兴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侵害了他的隐私权，就应该对此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从现场调取的影像内容来看，由于遮光房的房顶贴了遮光膜，陈大兴的摄像头并不能拍到林东家的情况，因此不能够证明陈大兴实施了侵害林东隐私权的行为。至于林东所说的基于担心摄像头会拍到

0: 所以啊，才粘贴遮光膜，那是另一层面的事情，需要根据遮光膜拆除后的情况来进一步判断。就算到时候查明啊，陈大新的摄像头确实拍到了林东家的日常生活情景，但是法院最终是判令陈大新拆除摄像头，还是判令林东拆除阳光房，恢复房屋的现状呢？这些啊，都要根据查明后的事实来做进一步的判断，根本啊，不是林东在本案起诉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林东的抗辩理由实际上是将两件事混成了一件事来主张，所以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陈大新的行为侵犯了林东及其家人的隐私权。
1: 好的，再次感谢莫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林东的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后，林东提起了上诉，要求改判。二审法院经过审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2: 法院最后作出判决，陈大兴不用拆除家门口的监控探头，他很开心，因为他始终认为搞恶作剧的人就是林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与林东的官司结束后不久，陈大兴接到民警的电话，说堵他家门的人抓到了，让他过来派出所一趟。陈大兴迫不及待地赶往派出所，他一路上都在想，如果是林东，我也要到法院去告他，让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可是民警告知的结果却让他出乎意料，堵他家门的真不是林东，而是同小区的一个熊孩子。这个熊孩子为什么要堵陈大兴的家呢？原来几个月前，这个孩子在小区踢球，差点踢到陈大兴头上，陈大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记仇了，趁中午楼道没人，就把陈大兴家的门锁用胶水给堵了。今天另一家人不知道又怎么把这个孩子给得罪了，这个小孩故伎重演，又跑到那家去堵门锁，没想到被逮了个正着，于是到派出所报案。到案之后，小孩也承认陈大兴家的门锁是他堵的。为此，陈大兴家的防盗门被胶水堵住一事终于水落石出。民警通知陈大兴来派出所，是让他和小孩的家长见见面，谈谈门锁赔偿的事儿。小孩的家长走到陈大兴面前，跟他握了握手，自责他们没有教育好孩子，并让孩子给陈大兴赔礼道歉。陈大兴见小孩认识到错误，家长也挺通情达理，表示说自己修锁一共花了1200多元钱，说过整数1000元就好了。同时陈大兴还说，为了不影响孩子将来升学读书，希望公安机关批评教育一下孩子就行，不要在小孩的档案中留下污点。小孩家长听完很感激，立即支付陈大兴1000元钱。处理完案件的事情，陈大兴走出派出所的大门，他意识到错怪林东了。想起林东在法庭上说他妻子因为摄像头患上抑郁症的事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再者，从打官司到现在已经快过去大半年了，自家的阳台也没有因为林东加建的阳光房发生质量问题。于是陈大兴回到家，主动把摄像头拆除了。不久，陈大兴在小区散步遇见林东，林东主动与陈大兴打招呼，显然林东已经感受到了陈大兴的善意。观众朋友，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睦邻友好是我们的传统美德。然而案例一的房亮本想用摄像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不小心却侵害了邻居的隐私权。案例二的陈大兴因为怀疑邻居而安装摄像头，虽然没有侵权，但是因为安装摄像头给邻居造成精神负担，也给自己的良心带来不安。其实靠防范和监控来处理邻里关系，常常会两败俱伤。互帮互助，互相理解，遇事多沟通，才是处理邻里关系的长久之道。正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相逢一笑

0: 泯恩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追星女孩为提升业绩，私自利用明星照片做宣传。另一男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明星的航班信息卖给他人。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利用明星来赚钱，殊不知这种行为将会惹来大麻烦。侵犯明星惹上事，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6: 人死掉了啊。
5: 是自杀还是他杀？
7: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8: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7: 为什么？
5: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9: 突如其来的命案，将他推入恐惧的深渊。
10: 我才是长日将军真正的作者。
1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12: 我要李工的手机。

0: 隐秘的纠葛与胁迫，揭开尘封多年的罪恶。
1: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
2: 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
3: 真实案件，
0: 真相与谎言之间，他们深陷迷局，越陷越深。
4: 王成，别杀我，我要和你同花井。
5: 我们怀疑是仇杀。李工生前跟什么人有非常深的矛盾吗？
6: 朱小强剽窃了李空的小说。
0: 普法剧场《一步走错》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我是李空，我才是长日将军真正的作者。
1: 李空，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们今天必须把小说的事情做个了断。
0: 好，我等你。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个手机你帮我解一下锁。
7: 简单，300块钱。
6: 你跟我还提钱？哎，
7: 这年头……
6: 哎，行了，冯总，我请你吃饭。
7: 哎，
8: 喂，小强。
9: 人家呀，
8: 你今天是不是忘了跟林医生约好谈治疗方案的事情？
6: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现在就去啊。再做一次手术啊？那需要多少钱呀？
10: 至少需要10万。手术成功以后，云妮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康复治疗和训练，还得20-30万。
8: 大工长，
11: 大工长。

0: 哎呀，
1: 坐。房子住的怎么样？
0: 哦，挺好的，那房子光线好，隔音也好，很适合创作。
1: 作家嘛，就应该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你以前住在棚户区的天台简易房，真是难为你了。对了，《长日将近》的下半部写的怎么样？我们可是等着你的大作拍摄的。
2: 我正在创作。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您讨论一下咱们那个影视改编权的合同问题。
1: 合同有问题吗？
2: 不，合同没问题，就是我还想再加点钱。
1: 多少？
2: 再加20万。
1: 可是我们之前谈好的是30万。
2: 对，咱们之前谈好的是30万，可是我最近遇到点困难，我女朋友的治疗费用还有康复费，这个的确让我很为难。
1: 好，就按你说的，20万，我这就修改合同。
0: 谢谢您，杨总。坐吧。

0: 小强啊，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啊，我没事啊，我没事。嗯，那个合同您修改好了以后，把电子版发给我就行了。
0: 可以。
2: 等你确认以后啊，咱们马上签合同。
1: 哎，那我临时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2: 好，就这么自信，剧本不要紧啊。哎。

want to be someone. Want to be someone. 我和你同花精。

0: 喂，
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0: 你谁啊？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我需要的东西交给我。

0: 我要李空的手机。
1: 我没有李空的手机啊！
0: 我再说一遍，我要李空的手机。
1: 你到底是谁？我不认识李空，我更没拿过他的手机啊！

0: 喂，
1: 来劲吗？
0: 啊，张大爷怎么了？
1: 李空是怎么回事？房租一直拖着不交，打他电话也不接，去敲门也不开，这小子也太混了吧。
0: 张大爷，这个我不清楚，因为

0: 们两个已经分手了，我都已经搬出来一个多月了。
1: 别扯那个，合同是我跟你签的，我现在通知你，要是再不交房租，我就把他的东西全扔出去。
0: 张大爷，您别。喂，喂。

0: 先喝呗。
1: 那个手机锁解开了啊。
2: 啊，在哪儿呢？哎，彪子，你赶紧给我呀！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帮你解这个手机锁了。这手机不是你的。
2: 你别管是谁的，你赶紧给我！
1: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剽窃了李空的小说，这个手机里边有你俩发的短信、电话录音。我就不明白，李空的手机为什么在你手里？
2: 彪子，你听我说，这件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你这样，你先把手机给我，然后等有时间我给你慢慢解释，行吗？
1: 手机我可以给你，但是从今往后咱俩再也不是兄弟了。你太没德行。
2: 对，我没德行。
1: 周大作家，我没想到为了点破钱你变了。
2: 是，我变了，我就是为了这点破钱我变了。

0: 我们见面聊，不要再骚扰我了。我同意把小时候的授权权还给你，但是我需要时间。电脑不是我偷的，小时候也不是我偷的，你有本事去告我。
1: 李峰，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们今天必须把小时候的事情做个了断。好，我等你。
2: 撞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0: 到了今天，你真的认错人了。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可全都没了。
1: 我是《长日将近》真正的作者。那周小强呢？他
0: 偷了我的小说，但是呢，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你想要什么？
1: 100万。

0: 间到，该给我手机了吧？
1: 我是不会给你手机的，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我知道，你就是王超。

0: 你和失踪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女朋友。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情况？最后一次，大约是一个月前，我们两个吵架闹分手了。警察同志，他这人特别宅，每天没有别的事儿，就是在屋里写写小说，然后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
1: 我给他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就有点害怕。我担心他出事儿。
2: 你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你并不是失踪人的亲属，而且失踪人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所以现在还很难界定李空是真的失踪了，还是故意失联。但是我们已经将李空失踪的信息记录在案，我们会知会各个派出所，让他们在巡视的时候多加留意。
0: 警察同志，我觉得李空的失踪可能跟周小强有关系。
2: 周小强和李空有什么矛盾吗？
0: 李空说周小强剽窃了他的小说。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

0: 撞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走到了今天。
1: 王超，别杀我，我要和你同花吉了。

0: 哎，我说，要不歇会儿吧？啊，怪累的。
1: 我乐意干，管得着吗你？
0: 我这不怕你累着吗，老婆？
1: 谁是你老婆？去你的！
0: 哎，老婆。
2: 死者肝脏被刺穿，这是致命伤。同时，我们还发现，大腿处的骨折是死亡后被汽车轮胎碾压所造成的。

0: 死者男性，我分析这不是案发现场，经过我们勘查之后没有提取到任何嫌疑人的指纹，由于前两天刚下过雨也没有提取到有效的脚印。
1: 这个案子线索不是很多，从这个被害人身上找到了一张购物小票，购物的时间是4月4号晚上7点半，这个时间跟被害人的死亡时间非常吻合，所以现在可以初步确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4月4号7点以后，我们就要从这个方向开始着手调查。
2: 张总，
3: 什么事儿？
2: 有个叫艾静的女孩说想见您。
3: 艾静是谁啊？
2: 她说是李空的女朋友。
3: 你好。
4: 请
3: 坐。
4: 你好，我是想来问一下有关李空的事儿。
3: 李空？
4: 是这样，我联系不到他了，然后我就有点着急，我也不知道那个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下吗？
3: 这个名我听着倒是挺熟的，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哎，您是怎么知道我跟他认识？
4: 这个是我从李空抽屉里找到的一张名片。
3: 哦，是那个作家吧？我想起来了，

0: 是，上周啊，他来过我公司一次，主要是想跟我聊一些合作方面的事儿。在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我还想再跟他聊聊，他怎么了？
1: 没什么，我那不打扰您了，谢谢。
0: 那您慢走啊。

0: 怎么是你？来，我扶你。哎，慢点，慢点，小心。我看你脚伤得不轻，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哎呀，走吧，慢点。
1: 吴队，这是最后一次拍到李空，他就是从这个位置消失的，然后从这个监控探头的位置往东1公里有一个废弃仓库。
0: 走。
2: 这好像是凝固的血迹。

0: 现场，仔细勘察，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案发第一现场。走吧。
1: 好。
2: 大夫说没什么大事，没伤着筋骨。
1: 谢谢你。喂，哦，我是。

0: 别难过，我正好要去那边办事儿，可以开车顺路送你过去。
1: 看到那个超速探头那个，
2: 去交警队调查监控。好，晚安。嗯，好，知道了。吴队，
1: 死者身份确认了。你好，我是刑警队队长吴凡，这个案子由我们来办。
2: 事已至此，你也不要太难过。节哀。
1: 你就直接问我问题。
2: 好。李空身上的所有财物都没有丢失，所以我们目前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 我们怀疑是仇杀。李工生前跟什么人有非常深的矛盾吗？
3: 周小强。
2: 周小强。

0: 我们正在调查李空被杀的案子，想跟你了解点情况。
1: 李空，
0: 4月4号你在哪儿啊？
1: 四月四号早上是我的签售会，下午我跟编辑们在开会，晚上我去做了一个采访。
0: 那8点到9点之间你在干什么？
1: 我应该是在开车。
0: 开车？有行车记录仪吗？
1: 没有。
0: 你别紧张。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2: 张总，相信李空吗？
3: 我相信李空就是常日将军的作用。上次他去我那儿，手里拿的就是常日将军这本小说，是周小江剽窃了李空的作品。
2: 那你跟警察说了吗？
3: 还没有。
2: 为什么？
3: 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购买了常日将军的影视改编权，如果我说出这句话，对公司的影响会很大。
2: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警察，怎么这时候还想着你的利益呢？
3: 你不要激动，就算我说了也不能作为证据。
0: 说说你跟李空的矛盾吧。
1: 我跟李空没矛盾呢。
4: 周先生，您跟李空的事儿我们已经了解过了。
1: 他已经说我剽窃了他的小说，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后来他又打电话威胁我，还骚扰我女朋友。我跟他仅仅就是电话上的来往，都是口水战。真的，我们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你们是不是怀疑我跟李空的死有关啊？
3: 关于周小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
2: 什么办法？
3: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媒体，让小说的粉丝读者都知道周小强是一个多么卑鄙的人。
5: 不对，我觉得周小强有问题，他听说李空的死，居然没有惊讶。
6: 周小强，

0: 我跟你计较，孙磊，放手！
1: 刚面在视频直播中指责剽窃李空的小说，现在又爆料殴打李空的爱人，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解释的吗？
2: 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
0: 没问题。

0: 川先生，请问4月4号晚上8点左右，您在哪里做什么？
1: 4月4号，哦，那天是周六吧？
0: 是。
1: 那天晚。

0: 这段时间公司正借给周小强用呢。啊，那个，那您跟周小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我们以前不认识，也是这次合作才认识的。
0: 行，那咱们今天先这样，不打扰您了。说不定回头还要麻烦您。
1: 没关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随时联系。
0: 好，
1: 再见啊。
2: 慢走。
0: 好。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
1: 你说。
0: 我承认长日将近是李空写的。
1: 说实话了。
0: 是啊，不该骗你，但是我发誓我没有杀李空。
1: 周小强，
2: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啊？
3: 别说了，我还有事儿，走吧。
0: 张总，其实长日将近是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李空把他目睹的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写成了长日将近，可是杀人凶手并没有死，是他杀了李空，那个人叫王超。
1: 你在跟我讲故事吗？
2: 周小强，你到底还要撒多少谎？
0: 我没有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张总，你一定要帮我，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李空每次会把我跟他的通话录成音，后来我听到了那段录音，那段录音可以证明我不是杀人凶手。
1: 你在哪儿听到的录音？
0: 李空的手机啊。
1: 我越来越糊涂了。你说你没杀李空，
2: 可你怎么来的李空的手机啊？
0: 反正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到李空的手机，找到他的手机，找到那段录音，就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张总，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一定要帮我。
1: 就算你说的这些是真的，我怎么帮你？
0: 你只要能按照合同上的钱如数给我，我就能治好女朋友的病，把她安顿好，我就去自首。

0: 钱的事儿呢，我再跟其他股东聊一聊，帮你争取一下。
1: 陈总，我刚才说的这些，你就没觉得很意外吗？
0: 是吗？

0: 也许是我经历的离奇事儿太多了。
1: 我先走了。

0: 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趣，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1: 我知道是谁杀李空了，我找到一条录音，你来听一下吧。
2: 人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3: 我在爱静这儿呢，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喂，110吗？
4: 赶紧申请通缉令，立即全面搜捕周小娇。
5: 杀人什么感觉？你不是想知道杀人什么感觉吗？
2: 冲这儿来，
3: 来
6: 来！
2: 你不是我的对手。我叫张来，是周小强的朋友，把你查到的东西都给我。
5: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云妮儿已经被我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 CCTV 12。

0: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8: 人死掉了啊。
7: 是自杀还是他杀？
3: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9: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3: 为什么？
9: 因为活着没意思。
7: 是自杀，却为何变成故意杀人？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情侣相约自杀案》。
10: 120，喂，喂，
11: 你好，
10: 叫救护车吗？
11: 要。
10: 那请问事发地点在哪里？
11: 信阳街道这边默默烧烤。
10: 那请问具体发生什么事？
11: 他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一样。
10: 好，通知当前离你最近的救护车了，电话保持畅通，并且有什么变化及时跟我们联系啊。
7: 这是2023年9月19日傍晚，拨入厦门市120急救中心的一个电话。当急救人员抵达事发现场时，却发现求救女子所说的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一样的那个她已经死亡。急救人员当即向120急救中心反馈了现场的情况。
8: 人死掉了啊。他们是烧炭自杀的。
10: 哦，那你群里发一下吧。
8: 好，已经到120处理。
10: 好的。
7: 在急救人员的提醒下，该名女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10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大门在东，厨房和卫生间在西侧，北墙有一扇开窗，床靠东北侧，尸体在居室通往厨房的门边。屋内发现已经移位的炭盆，尚未用完的胶带，未使用完的镇静安眠药物劳拉西泮。随后，警方对最先到达现场的120急救中心的杨某进行了询问。杨某回忆了他第一时间进入该现场时的屋内情况。因为这个门是向内开的，回头看时我才看到门后有一个炭盆。我们当时推门进入的时候，盆应该是有被门跟着推开了一些，地板上另一个位置有一个圆形的烧过的痕迹，这个炭盆里的炭已经烧完了。我看到这个炭盆就问该女子有没有开窗，她说窗户当时已经打开了，

0: 问这名女子情况，女子自述凌晨二时许，她和她男友一起吃安眠药、喝酒、烧炭自杀。当晚，该名女子在医院接受了必要的身体检查和精神状况评估，确定其神志清楚，双肺、心脏等各脏器状况良好，并排除了吸毒、服毒及精神异常的可能性。次日，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依法传唤了该名女子。两日后，该名女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对死者展开调查。死者文林，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人。1994年10月出生，父亲文某已去世，母亲马某已改嫁多年失联。除此，死者文林无其他直系亲属。2024年2月20日，自称相约自杀的这名女子被正式批准逮捕。2024年4月11日，该案侦查终结，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24年6月3日，该案在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 下面提被告人朱林到庭，请法警将被告人的戒具打开。下面核实被告人的自然情况。被告人叫什么名字？
3: 朱丽。
2: 出生年月日？
3: 1992-1028。
2: 民族？
3: 汉族。
2: 文化程度？
3: 中专。
2: 有没有在务工？
3: 没有。
2: 现在无业了是吧？那你过去受过什么法律处分吗？
3: 没有。
2: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被采取什么强制措施？
3: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2: 那你本案的起诉书有没有在10天之前收到？
3: 有。
2: 那被告人，你是否需要就坐？
3: 不用。
2: 那如果中途你有身体不适，可以向法庭提出来，
3: 好的。
2: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4: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海检刑诉2024-119号，被告人朱林，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朱林与被害人文因均有轻生意向，而在网上相识。
0: 经依法查明。2022年6月，朱林和死者文林在网络相识，因共同有自杀的念头，于2022年6月底相约在广东某海岛跳海，后被当地警察发现并劝返。2022年7月初，两人从广东来到厦门，同居于案发地点的这一处出租屋内。
4: 经鉴定，被害人文气吸入大量一氧化碳，导致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林漠视生命权利，与他人相约自杀，并积极实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审判长、公诉人起诉书宣读完毕。
2: 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3: 没有。
2: 那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3: 自愿。
2: 你清楚这个认罪认罚的相关规定以及法律后果吗？
3: 清楚。
2: 你庭前有签一份认罪认罚拒绝书，是自愿签的吗？
3: 是的。
2: 那当时你的辩护人有没有在场？
3: 有。
2: 那辩护人对于起诉书内容有没有意见？
5: 没有。
2: 下面由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4: 被告人那个朱一鸣，公诉人这边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的向法庭供述，这涉及到你的认罪认罚的一个态度，知道吗？
3: 好的。
4: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文的？
3: 2022年6月份。
4: 2022年6月份是因为什么事情认识的？
3: 就因为都有想死的想法。
4: 那你是什么时候产生了这个想自杀的念头了？
3: 好多年前就有。
4: 为什么？
3: 因为活着没意思。
4: 那当时你认识了文以后，你们两个人有尝试过几次要自杀吗？
3: 有。
4: 第一次是在哪里？
3: 山岛。
4: 山岛是在广东是吗？
3: 对。
4: 当时是想怎么死？
3: 跳海。
4: 跳海。那后来呢？为什么没有成功？
3: 因为那边的公安发现了。
4: 被劝返了是吗？
3: 是的。
4: 那之后呢？
3: 之后就在东莞那边跟他一起在那边工作。
4: 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0: 第二次就是在厦门。
1: 第二次就是这次是吗？
0: 对。
1: 那在这个你们认识之后的话，你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是吗？
0: 是的。
1: 那从2022年的6月到2023年的9月这期间，你们两个人有尝试过要自杀吗？
0: 有。
1: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就是没有实行的。
1: 没有实行，就是有在探讨是吗？
0: 对。
1: 那当时是探讨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0: 有去寻找他那边说的河。
1: 哦，就是在东莞，当时也想跳河是吗？
0: 对。
1: 没有找到河。
0: 他有找，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点。
1: 那之后呢？到了厦门以后呢？
0: 之后就到厦门这边了。到厦门这边，然后他说不想跳海，然后就说烧炭。
1: 什么时候说到要跳海的？
0: 来厦门没多久之后。
1: 你们两个人在厦门是有工作吗？
0: 在厦门没有。
1: 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0: 对。
1: 那你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0: 之前在东莞有上班。
1: 有上班，就是还有一些积蓄是吗？
0: 对。
1: 那这次你为这次的这个自杀的话准备了什么东西？
0: 准备了炭，然后盆，还有胶带。
1: 炭是从哪里来的？
0: 拼多多买的。
1: 拼多多买的，用你的账号买的是吗？
0: 是的。
1: 那胶带呢？
0: 胶带淘宝。
1: 也是用你的账号从淘宝买的是吗？
0: 是的。
1: 那用这个烧炭自杀的这个方式有跟我商量过吗？
0: 有。
1: 那当时这个吃的这个安眠药是哪里来的？
0: 是我以前吃的。
1: 你这个药是从哪里？
0: 以前在那个厦门什么来着，厦门那个医院买的。
1: 医院是吗？
0: 对。
1: 你是因为什么开的这个药？
0: 就失眠。
1: 失眠，所以找医生开的这个药是吗？
0: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要让这个文一起吃这个安眠药？
0: 是我要吃，然后他跟我说我一起吃的。
1: 那你在这个自杀过程中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0: 就封门跟点炭。
1: 那还有呢？安眠药是什么时候吃的？
0: 安眠药就点完炭之后吃的。
1: 那吃完以后呢？
0: 吃完之后就睡觉了呀。
1: 你们两个人就都睡觉了是吗？
0: 对。
1: 当时是不是还有喝酒？
0: 是的。
1: 为什么要喝酒？
0: 因为喝酒可以麻痹啊。
1: 那吃完安眠药以后你有什么感觉？
0: 没有，因为吃完没多久就睡了。
1: 就睡了是吗？那醒来以后发生了什么？
0: 醒来以后发现他躺在厨房门口，因为那个厨房门被他打开了。
1: 那你看到他躺在厨房门口的时候是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的？
0: 没有知觉，然后我想把他翻过来，翻不动的时候我就打110。
1: 你自己现在对自己这个行为会不会感到后悔？
0: 会。
1: 为什么？
0: 不应该跟他一起。
1: 那还有什么要对这个法庭说的吗？
0: 没有。
1: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2: 那辩护人这边是否需要发问？
3: 简单问一个问题。你现在最近还有想过自杀这件事情吗？
0: 没有。
3: 完毕。
4: 据你了解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5: 他以前就说过一次，他的咒也没意思。
1: 因此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其他有自杀想法的人应该进行劝说和挽救，而不应该进行怂恿诱导。
2: 那你对于公诉人所举的这个所有证据有没有异议？
6: 情侣相约自杀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2: 那下面进行这个举证质证哈，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庭提供证据。
7: 下面由公人进行举证。公人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是被告人供述。被告人
6: 朱玲在口供中详述了两人实施自杀的细节，且自杀这个念头已经萦绕他和死者多年。
7: 他说他对这个想自杀的念头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就是有时会突然想起这个想自杀的念头。他认为文也有这个想死的想法，不过他跟他一样，也不是每天都想，只是突然间会想起想这个自杀的念头。他说他没认识他之前，他有说过文有过自杀的行为，用煤气罐自杀过，也有喝过农药。
6: 公诉人出示的第二份证据是证人证言，其中两名邻居的证言显示，案发之前没有听见朱玲与死者文林发生争吵或冲突。

0: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公诉人在法庭出示的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对朱玲母亲所做的视频询问。
1: 从小都是我一直带，带到他读中专的时候他才离开家的。
2: 嗯，是单亲家庭是吗？
1: 不是。
2: 他平时和家里人关系怎么样啊？
1: 不还行，他就是比较内向，比较少话说，他一般人还是比较乖的。
2: 你们家是你然后还有你丈夫和跟他哥哥是吗？
1: 嗯。
2: 那对你跟他哥哥的关系怎么样？
1: 一般般吧。
2: 嗯，
1: 以前还是挺好的，后来他嫂子有小孩了，就是比较少沟通了。
2: 他上学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会不会说什么？有没有什么在学校被欺负啊，或者是在学校获得不开心这样的话？
1: 不会
2: 哈。据你了解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1: 没有，上次我都很感觉很突然，他以前就说过一次他的咒也没意思，我就以为他是快视频还怎么样呢。
2: 是什么时候说的呀？
1: 应该几年前了吧。
0: 朱玲的母亲回忆了案发前一周他和朱玲的最后一次联络，当时他并没有感觉到朱玲有什么异常，但他谈到了两件可能给朱玲带来心理冲击的事件。
1: 2018年他老爸走了嘛，他老爸病死了嘛。他就说老妈，哎呀，有什么意思呢？做人呢？
2: 有提过一下做人没意思。
1: 对的。
2: 平常都还好是吧？
1: 他以前结过婚，生过一个女儿，那时候会不会有影响呢？
0: 朱玲的母亲谈到，朱玲于2016年结婚并育有一女，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朱玲把孩子留给前夫后离开，且再不愿与人谈起与这段婚姻相关的一切，包括她的母亲。
2: 她离婚后她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1: 精神状态那是在家里，她我没感觉她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她还说她挺自由的，她就这样说。
0: 公诉人出示的后面几组证据，有物证、书证等，分别证明了朱玲网购相关自杀工具，死者在案发前夕去快递驿站取快递的视频，以及朱玲在相关医院所做的精神诊断。其中一份报告显示，其患有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3: 以上是本案的所有证据材料，公诉人举证完毕。
4: 被告人是否听清？
5: 听清。
4: 那你对于公诉人所举的这个所有证据有没有异议？
5: 没有。
4: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6: 下面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现对本案的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玲涉嫌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公诉人对此案的定性和法律适用给出了意见，且对朱玲的量刑给出了具体建议。
6: 被告人朱玲漠视生命权利，与他人相约自杀并积极实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本案的犯罪情节，本案系相约自杀，引发了被告人朱林非法剥夺被害人文琴的生命，与其他的恶性的故意杀人存在着显著区别，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上，被告人与被害人因为厌世，多次产生了自杀念头，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强制教唆或者诱骗，而是互相帮助一起自杀，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手段系采用烧烫，未使用暴力手段，人身危险性较小，因此本案可以认定犯罪情节较轻。案发后，被告人朱玲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系自首。三、量刑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其法定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朱玲具有以下量刑情节：一、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二、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对被告人朱玲判处有期徒刑2年。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公民的生命权受到法律保护，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人生存的基本准则。因此，对于成年人来说，

0: 对于其他有自杀想法的人应该进行劝说和挽救，而不应该进行怂恿诱导帮助或者相约自杀，而使他人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法律呢本身有倡导良善的价值，应该秉持珍爱生命相互救助的价值观念，希望你今后能够珍爱生命重新开始。以上意见发表完毕。
1: 那被告人朱一鸣哈，下面由你自行辩护，有什么辩护意见要发表吗？
2: 没有。
1: 那你对于刚刚公诉意见当中的这个量刑建议有没有什么意见？
2: 没有。
1: 那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
4: 辩护人从朱玲的自首情节、无犯罪前科、认罪认罚几个方面为其辩护，并表达了希望法庭对朱玲从轻处罚的请求。
1: 那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有什么最后要跟法庭说的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吗？嗯。
4: 相约自杀行为中，自杀未遂的一方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5: 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刑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然后会去。
4: 自杀行为的背后有哪些因素值得解读？
6: 其实自杀本身就是抑郁的一个症状之一。
7: 你要看他整个的成长史，好像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挫折，就是在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
8: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4: 情侣相约自杀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本案在休庭十分钟，经合议庭合议后当庭宣判。
9: 判决如下，请全体起立。一，被告人朱一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二，随案
4: 被告人朱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对于这个判决，朱玲当庭表示不上诉。那么，在相约自杀事件中，自杀未遂的一方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官是如何依法量刑的呢？
5: 在这种刑事个案的这种审查上面，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刑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啊，然后会去围绕这个被告人的行为跟死亡的结果能不能建立起这个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跟评定的。首先，他从主观上我们来分析他哈，他应该是明知这个一氧化碳这个中毒是会造成这个被害人死亡的这个结果，但是他还是非常主动的去实施了这个密闭烧炭的行为。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客观上来看哈，这个被告人他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为，并且他还提供了自己的这个安眠药给这个被害人服用，那么造成这个被害人催眠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已经是在具体的实施这个杀害他人的这个行为了。那么所以说他这个
4: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朱玲多年来反复想要自杀？
6: 其实自杀本身就是抑郁的一个症状之一，就是我们说自杀他从这些负性生活事件中其实就可以窥见一二。比如说很小的是累积，我们讲跟滚雪球一样，哎，慢慢的他就会用这种怎么说呢，选择性的关注，比如说对他的一些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稍微带点负性的，就至少他解读成是个负性的，啊，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证据的累加，日积月累以后他就觉得啊，你看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那些
4: 人的情绪有正向和负向之分，人们通常更愿意表达开心快乐之类的正向情绪，对沮丧、悲伤这类负向的情绪通常更加克制，但形成抑郁症的原因恰是负面情绪的累加，有时他们从未被表达。
6: 如果哀伤没有很好的表达，可能会变成抑郁的问题，或者一个复杂哀伤的问题，或者叫持久的哀伤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看起来可能没有爆发，只不过它就变成了一个隐患，埋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以后可能就一点小事都可能触发这个问题。
4: 表面看来，婚姻结束、亲人去世，被告人朱玲的确遭遇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但这些遭遇并不为他所独有，却导致了他抑郁情绪的叠加，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从心理学的

0: 的角度而言，先天人格特质也是罹患抑郁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 这个情绪呢，有时候和性格是有关系。那有一部分有先天有抑郁气质的人，就很容易出现产后抑郁或者婚姻关系的问题。这个案例呢，你要看他整个的成长史，好像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挫折，就是在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那儿，然后后天的环境又加重他这个情况。就比如说他现在服刑期间呢，医生是需要评估一下的，要不要服药的。
0: 由此看来，朱玲在服刑期间是否可以持续获得心理危机干预的帮助以及专业的治疗非常重要。
2: 您好，心理援助热线。
0: 同时，如何帮助有心理困境甚至明确诊断为抑郁症的罪犯，也是急需相关司法部门重视的问题。
3: 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然后引入这种心理咨询的这种机制的话，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可能对于成年人的犯罪当中，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引入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矫正，这个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烟火尘世难免纠葛，世间万象偶有阴霾，没有谁的心灵一尘不染，也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十全十美。拥有面对挫折的坚强，培育克服困难的意志，激活战胜恐惧的勇气，这是踏上幸福之路的重要一刻。近年来，经过相关部门的持续努力，心理健康意识已经飞入千家万户，成为社会共识。曾经令人心痛的城乡人口自杀率显著下降，本案中的

0: 两位年轻人，他们的悲剧既有缺乏关爱的原因，也有缺乏干预的遗憾。被告人朱玲直到案发时，他的亲人对他的心理心态仍然是毫无察觉。被害人文林生前曾挣扎着爬向厨房，试图打开密封的门窗，那一刻他的内心也许充满了绝望和悔恨。如果这两个人及时得到关注和帮助，远离网络空间的那些自杀贴吧，也许他们能够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正如本案法官在法庭上对朱玲的告诫，
1: 希望你能够从这个案件当中知道，不论是法律还是道德，对于自杀这种漠视放弃生命的行为都是予以否定评价的。即便一个人他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别人也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所以你今后一定要珍惜你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这是第一点。我相信这个案件对你来说，你的心理冲击应该是很大的，你是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修复的。所以今后呢，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心理治疗，要远离那些把你拽向深渊的贴吧也好， QQ 群也好，那些网络黑洞一定要远离。你要学会自己多角度去看待人生的起起伏伏，要学会怎么从负面情绪当中跳脱出来。你相信你不是孤独的，你要大胆的向外去求助。我相信不论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社会上有很多机构、很多组织，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是公诉人、辩护人和合议庭的成员，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你，非常愿意陪伴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朱彦玲的生命是很珍贵的，你是值得拥有更加精彩的人生的，我们都希望你越来越好。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3: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出租屋里一女子惨遭杀害，真凶入狱服刑，身上却疑点重重。
1: 他说他的身份的时候支支吾吾，让你听不清楚，他就想躲过去。
2: 他的任何亲属这个关系啊，他一个都没请。
0: 23年，他谨小慎微，究竟在刻意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秘密？
3: 第三种可能，鱼肉罪，而王刚你就属于第三种。
0: 看监狱民警深挖犯罪，如何揭开被隐匿的血案？高墙里的匿名者，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09年2月15日，深圳龙岗区，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张先生家的平静。来电者是他的妹妹张青的朋友杨某。电话那头，杨某声音焦急，说自己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张青了，恳求张先生陪他一同去寻找。妹妹失踪了，张先生心头一紧，心急火燎地赶到张青的住处。他拼命按门铃，屋内死寂一片，无人应答。无奈之下，他找人强行打开了门锁。门开的瞬间，一股明显的腐臭味扑面而来，他的心猛地一沉。循着气味走进卧室，他发现床上扔着一床被子，被子里面似乎裹着什么东西。张先生壮着胆子上前，颤抖着掀开被子，里面赫然是他失踪多日的妹妹张青。他背部朝上趴卧在床，全身早已没有一丝血色。惊魂未定的张先生立即拨打了110和120，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至。法医检验后得出结论，张青死于布条勒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已长达5天左右。刑警迅速介入，却发现死者的身份极为特殊，她是一名失足女，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凶手仿佛隐匿在都市的迷雾深处，踪迹难寻。为揪出真凶，警方兵分多路，一路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寻找一切可能的物证；另一路则从张青的社会关系入手，展开走访。调查中，张青的朋友杨某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他最后一次见到张青是在2月8日凌晨3-4点左右，当时张青到网吧找他，期间接

接了一个男人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已经在网吧楼下等他了。随后张青便下楼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大厦管理员也证实，最后一次看到张青是在2月8日凌晨2点左右，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进出。结合法医的判断，案发时间极有可能就在2月8日，当天那个在网吧楼下等候的神秘男子嫌疑巨大。警方立即调取张青的通话记录，很快锁定了一个尾号为5826的手机号。记录显示，2月8日凌晨2点至3点间，该号码与张青有过多次通话。然而，追查的结果令人沮丧，这张手机卡并非在运营商营业厅购买，根本没有实名登记。更为诡异的是，案发后这个号码如同人间蒸发，再无任何行动轨迹，线索断了。与此同时，现场勘查的民警虽提取到一个烟头和一个使用过的安全套，可经过技术分析，竟无法从中获取任何有效的基因分型，物证之路也走到了死胡同。那名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在午夜轻易约走张青？现场为何没有留下他的任何生物痕迹呢？所有的答案似乎都藏在那团越来越浓的迷雾之中，警方还能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在外围调查迟迟没有取得突破之后，警方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现场。这一次，他们在清点张青的个人物品时，意外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民警推测，这部手机极有可能是被嫌疑人带走了。于是，技术人员随即对该手机展开追踪，并很快锁定了它的位置——广东省惠州市新墟镇。侦查人员立即赶赴当地，围绕手机信号出现的区域进行拉网。

0: 经过近一周的持续追踪，2009年2月25日晚，民警终于在新墟镇的一家工厂内将一名自称叫王文刚的男子成功抓获。到案后，王文刚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他在与张青进行嫖娼过程中发生纠纷，冲动之下将其杀害。2009年11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文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0年初，王文刚来到广东省英德监狱服刑。然而，当王文刚带着故意杀人罪与无期徒刑的判决踏入高墙，一个更深的谜团才刚刚开始。他究竟是谁？在监狱里，每个人都有档案，有来处，也有归期，唯独王文刚是个例外。由于法院判决时未能查清其真实身份，仅凭其自曝的姓名定罪，他在监狱系统中被标记为自曝名罪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近乎隐形的存在。对自曝名罪犯而言，入狱后监狱有责任协同公安等外部力量查实并核对其真实身份，可王文刚的身份核查从一开始就寸步难行。
1: 他说他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会支支吾吾，让你听不清楚，他就想躲过去啊！一提到家里的话就会回避话题。
2: 他的任何亲属这个关系啊，他一个都没写啊。然后我到这个分监区去，我就立即找他谈话，我说为什么你这个亲属会这样不写。
0: 无论监狱民警怎么询问，王文刚都坚称他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盘河乡的小米村。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立即发函至当地派出所，可得到的回复却是查无此人，当地也没有小米村这个地方。
2: 他给我的回复说是他是80年代他所在的家乡泥石流，他说我整个村都给泥石流淹没，家里全部都死了，一个都没有。那我说你怎么又存活了？他说我从小因为这个去到了秦吉他的镇去读书啊，所以他躲过了一劫。
0: 这个解释看似勉强，自圆其说，可在经验丰富的监狱民警眼里，漏洞大得刺眼。
2: 我说你所在的村是

0: 泥石流灾害，那不至于你任何一个亲戚都没有吧？是不是啊？你母系的，你母亲的，舅舅啊，是不是啊？表亲啊，怎么会没有呢？
1: 王文刚的说辞和反应怎么看都不符合常理，民警一次次找他谈话，试图撬开他的嘴，可他的嘴比监狱的铁门还硬，他始终重复我来自云南小米村。无奈之下，英德监狱只能反复向云南公安发函核查，可每次回函都是查无此地。
0: 查无此地是查无此门啊，每次都是这么回复，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是进行的这个信息比对，就是 DNA 指纹比对啊，也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1: 由于真实身份始终无法核实，王文刚被列为监狱壁垒重点犯。为了搜集线索，监狱特意安排了一些表现较好的服刑人员接近他，试图从他私下言谈中捕捉蛛丝马迹，然而收效几乎为零。2018年，英德监狱新收了一名云南昭通籍的服刑人员，民警立刻想到让他以老乡身份靠近王文刚，一边判断口音，一边套取更多信息。可王文刚的谨慎和防御就像把自己封进了一个真空罩，密不透风，难以渗透。
0: 老乡他也不说，他越是老乡他是越有点警惕啊，越不想聊更多的事情，他就喜欢在我们这个楼层这个一个角落啊，喜欢一个人独处啊。午睡呢他基本上很少。
1: 这种静是一种极致的防御，十几年来他沉默寡言，绝不与人深交，晚上他总等所有人入睡才躺下，中午他从不午休，他的眼神永远带着审视，像一只在陌生丛林里时刻警惕的兽。他的警惕已经超越了普通囚犯对监管环境的适应，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严防死守。他到底怕什么？怕别人还是怕自己？
2: 因为人在睡眠的状态下的话是很容易发生出本能的一些行为跟一个反应，然后其他说梦话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是有这样的怀疑。
1: 经验丰富的监狱民警感觉到王文刚不像是在逃避他们，更像是在逃避一个比监狱更可怕的过去。他们确信在这个身份之下一定藏着惊人的秘密，也许是鱼漏罪，也许是更不堪回首的过往，但究竟是什么呢？
0: 所以当时我就查到跟他一批从看守所送来的犯人跟我回忆起他当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跟他讲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是说他我刑期这么长啊，不一定有命出去了。第二个反应的情况就是说这次出来我家里都不知道的，那我就不要告诉他家里，不要告诉家里面算了。
1: 这条关键信息让监狱民警基本断定王文刚自称没有家人完全是谎言，而这句话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条尚未见光的深罪。监狱多年润物无声的教育感化终于盼来坚冰开始融化。
3: 我感觉你给我点时间靠你。
1: 真实身份被揭开，一段尘封23年的命案也终于沉冤昭雪。
3: 我叫陈启红，我在2000年讲了一个命案。
1: 高墙里的匿名者，高墙内外正在播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以年为计量单位的心理攻坚战，硬碰硬只会让他的心门锁得更死。监狱民警换了一种策略，不再追问，而是观察；不再强攻，而是感化。他们让他看到法律虽无情，但执法者却有温度。高墙隔绝了自由，却并不隔绝希望与良知。一年、两年、五年，时间在流逝，某种变化也在细微处滋生，如同冰层下的暗流，无声，却从未停止涌动。2023年，监狱领导班子调整。原本分管教育等工作的黄雪生副监狱长开始分管狱内侦查。上任后，狱内侦查科的同事们立刻向他汇报了一个钉子户王文刚。
4: 他们就跟我说，他说王监呢，这几年已经也是从基层的警察

0: 到监区的领导，甚至到我们几个侦查科科科长，几任的科长都找过他，甚至都问过话。但是呢，这个罪犯呢，就是没有坦白过，没有交代过一些其他的信息，他就选择了这个宁可不减刑了，
1: 宁可放弃减刑也不吐露真实身份。黄副监狱长心里猛地一震，这个人到

0: 我先到的哈，一进来之后，他看到我，他认出我来了，哎，您是黄坚吗？咱们也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啊，你认出我来哈、啊？那你知道猜一猜我今天来干啥？黄坚，你肯定是为我好而来。
1: 原来多年来英德监狱一直推崇重新开始的教育改造理念，狱内电视台专门开设栏目，播放民警用心用情帮助罪犯解决合理诉求、助力改造的真实案例。其中有一期节目，王文刚印象深刻，一名刘姓服刑人员的父亲在外打工时不幸坠楼身亡，身为家中独子的他却身陷囹圄，无法处理后事，刘父的尸体一直存放在殡仪馆，刘某寝食难安。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向当时分管教育改造的黄旭升副监狱长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黄旭升副监狱长高度重视，立即找他谈话稳定情绪，又奔波联络当地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经过协调，终于将刘父尸体火化。
0: 他对着照片下跪，喊出了多年一直没有喊出的爸爸，全监的父亲都看到了，大家很感动。
2: 黄坚嘛，我晓得他对这里面的人的嘛，好多做了好多事实，帮了好多人，我想想黄坚嘛。
1: 黄旭升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王文刚不是无动于衷的人，他决定下一剂猛药。
0: 你也知道啊，我是分管教育改造工作的副监狱长，
3: 是，
0: 我也负责你们的减刑假释，对吧？现在最新的规定出来之后啊，有一条关于办理减刑假释的实质化审理意见里面提到，如果罪犯拒不配合核实真实身份的，除了重大立功以外，啊，一律不得减刑。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即将要重新启动对你以往减刑的撤销工作，并且考核成绩要清零。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否应该要尽快的配合我们把真实的身份搞清楚，否则的话，那你现在余刑不长了，再清零了你的减刑，那就回到原来去了。 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为什么要清零你的成绩和撤销你的减刑？因为我不知道王文刚到底是陈文刚还是李文刚，我现在减的是王文刚的刑，若干年以后发现这个是假的身份，我们办错案了，我们减错刑了，那我们的民警不是有一定的责任吗？你都不是这个人呢、啊。
1: 这番话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插进了锁孔。
0: 当时他其实犹豫了好几秒了，他内心在挣扎，在他犹豫不决的那几秒钟的时间，我没让他太多的思考时间，我怕他说我就是王文刚，我其实挺怕的，哎，那就话就聊死了，没法聊了。我紧接着说了什么话呢？我说王文刚，我工作20多年了，你也那么相信我，我就告诉你吧，像你这种情形，我经历的案例太多了。一个罪犯到监狱里面不配合核实自己真实的身份，无非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无非不想让家人知道；第二种情形，他保留一个清白的、干净的身份，
4: 不想有案底；
0: 不想有案底。第三种可能，鱼肉罪。而王文刚，你就属于第三种。我就直接这么说的。 王刚，既然我今天来了，你就说实话，你就告诉我，你身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案子？当时他说一句话，我都差点激动地跳起来。黄坚，这个说起来话长。他说这个说起来话长。我马上反应过来，我惊喜了几秒，我马上反应过来。
1: 说起来话长，五个字让尘封了23年的冰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2: 黄坚，你给我点时间考你

0: 你需要多长时间？
1: 一个星期吧。
0: 一个星期？
1: 是。
0: 没问题啊。
2: 不着急，慢慢考虑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都没问题。但我要的是你真实的答案。
1: 好。
3: 让黄副监狱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谈话刚结束，他才走出监管区大门，手机就响了。王文刚所在监区的民警打来电话，他有事要交代。黄旭升心跳骤然加速，他明白23年沉默筑成的墙就要倒了。
0: 好，那今天好好的向我说一说吧。那首先我问你啊，你的真实姓名？
1: 我叫陈启宏。
0: 陈启宏是吧？
1: 对。
0: 那你上次跟我说有事情考虑清楚要跟我汇报，主要想汇报什么呢？
1: 反正我在2000年家里一个命案。
0: 在2000年家里还有一个命案。
3: 这一天，黄旭升听到了一个尘封23年的名字陈启宏，也听到了一个让云南昭通警方苦苦追寻了23年的悬案。时间倒回1997年，陈启宏离婚后与丈夫尚在监狱中的乔丽产生了感情，乔丽带着两个孩子搬来和他一起生活。陈启宏说，那几年男主外女主内，他把赚到的钱都交给了乔丽，乔丽也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两人感情极好。最初这段有悖道德伦理的关系遭到乔丽家人的反对，但因为他们的执意坚持，反对声渐渐不了了之。谁能想到2000年九月的一天，乔丽的家人一行五人突然找上门来，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们做个了断。
1: 大概们就说是两个，我们两个不合适，就想我们这个事要做一个了断了嘛。我问他们，我说早点你们干啥子去？几年前就在一起，经常在一起吃饭。
3: 追问之下，陈启宏才明白乔丽的丈夫快要刑满释放了，但他当时并未慌张，因为乔丽早给过他承诺。
1: 前本人在监狱的时候就说是我跟他商量，我说要不要去办婚礼的，他说是等他回来算了，还有娃娃在这里嘛，等他回来嘛，你的婚姻也来好好过，就是这样说过的。
3: 那天虽然闹得不欢而散，但乔丽的许诺让陈启宏心里很踏实。两人商量好，等乔丽的丈夫临近释放，陈启宏先搬出出租屋，给乔丽一个月时间处理离婚事宜。2000年9月21日，乔丽的丈夫刑满回家，看着那对夫妻每日同出同进，与普通夫妻毫无分别，另一边焦急等待的陈启宏备受煎熬。
1: 那种心情太难过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我经常担心给他，我说到底咋怎么，就是尽量的快点了。
3: 可他始终没有等到乔丽的回信。
1: 自己喜欢的女人跟人家睡在一起，过后想也想也难过，他说吃也没味，吃啥都没得味，吃上也两碗难逃，亲王法王，亲王就喊你还不是拔不出来，像我们就是拔不出来。
3: 乔丽的沉默让陈启宏对他的承诺和感情瞬间崩塌，更可怕的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1: 从我搬出来的时候，别人就说是扫地出门的嘛，我这种白了那里帮他哭两年了嘛，还给人家养孩子，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种意思。
3: 尽管距离约定的一个月之期才过去十几天，陈启宏再也按捺不住了。一想到乔丽正在和丈夫同床共枕，他就整夜胡思乱想，心如刀绞。
1: 就是想他嘛，睡也睡不着，这个是漂亮，精神恍惚的。
3: 2000年10月3日上午9时许，他悄悄地来到乔丽家附近观察。看到乔丽丈夫出门后，他立刻走向他的家门。透过院门，他看见乔丽正在院子里刷牙。
1: 我跟他招手，我还笑眯眯的，他在刷牙。

0: 兄弟，我跟你讲点事情。他开了一下子，他就把门上插的门，咚咚咚的跑了三九五百斤往楼上跑了，两层楼嘛。这个脾气是，突然火就窜上了。
1: 乔丽转身逃跑的动作像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他积压的所有愤怒与屈辱。他断定乔丽骗了他，他根本没想离婚。怒火上涌，冲突在那一刻彻底失控。利刃刺出，乔丽倒在血泊中。陈启宏的世界从此只剩下两个字：逃亡。九年，他隐姓埋名，辗转四川、重庆、广东等地，像阴沟里的老鼠，不敢联系任何亲人，活在每一声警笛带来的惊悸之中。直到2009年那场与失足女的致命冲突，将他再次推向深渊。被捕对他而言，竟似一种扭曲的安定，但他恐惧依旧，恐惧监狱的审查会扯出那段更黑暗的过往。于是王文刚诞生了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幽灵，他用23年的绝对沉默，在高墙内为自己铸造了第二座监狱。
2: 这么长时间为什么选择现在才坦白？
0: 想起我飞了嘛，就是命上天过的幸亏就是一车完了。我这个玩意就是我也想通的，既然我做了错意，我可面对十五分。
1: 2024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启宏作出终审刑事裁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事司法到达之处，社会治理便随之扎根。广东省英德监狱以十数年如一日的坚守证明，监狱的终极使命不是把人关住，而是把心找回。从王文刚到陈启宏，这不仅仅是一纸裁定的更迭，更是一段长达15年的心灵救赎。多年来，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管理局三明一提升的工作要求，坚持从新开始的教育理念，用心用情营造向善向上的改造氛围，将冰冷的法律条文化作了温润人心的力量。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监狱的安全，更是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导航没有来，导航告
4: 诉你帅哥来玩呀。
3: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红色可以电光了。好呀，买它的习惯就好了。
5: 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要啥都有。
6: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5: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6: 你是什么都收吗？
5: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6: 这你说吗？
7: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4: 靓仔呀！
8: 好，就等执行。
9: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8: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9: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
7: 但你看名单吧。
8: 哟，高启胜，

0: 高启胜，安警官。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0: 我过去办，哎，不是你，两个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1: 没有，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2: 是我们开的。
0: 你们的啊？
1: 啊，哎，
0: 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2: 我疏忽了，我忘了。你跟你道歉，道歉。哎，
3: 强盛小灵通啊！
0: 你的
3: 强，是吧？哎，
0: 你坐的喝杯茶。
1: 没事，我参观一下，看看。
0: 丽华，
1: 安警官，
0: 没事，
1: 那我给您搁这儿啊。哎，
0: 这么大，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2: 真的是便宜哦。
0: 搞一个，
1: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0: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啊，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我考虑考虑。
2: 行。
0: 哎，为什么我每次见你都饿了？
1: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
0: 有吃的吗？
3: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味道。
0: 我请你，
3: 我请你，
0: 走。
3: 我请，我请，我请。
1: 弟弟一起。
2: 哦，不了，安警官，我还得看店。
0: 那行吧，我们去。
2: 好，我们去店里不都没人。嗯，
0: 这边，
3: 这边，
0: 好。其实过去查。

0: 的，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
1: 忙什么呀？
2: 还是忙那个黄翠翠的案子？哎，
0: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
2: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0: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
3: 报警上。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4: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万硬。
2: 有辣椒吗？
0: 好。
2: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0: 要醋吗？
2: 要不用。你们啊，找人问话小声。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他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呢？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呢。
3: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一下。
4: 你能先让我把粉吃完？
3: 行。
1: 我好像还没吃饱，我能再要一碗。
5: 老板，
3: 哎，
5: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0: 们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2: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2: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过。
3: 高启硕，你什么学历啊？
4: 大学本科，7月份毕业。
3: 哪个学校？
4: 省理工大。
3: 什么专业？
4: 金融贸易。
3: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4: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3: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5: 铁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6: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5: 铁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6: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

0: 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1: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2: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三个字，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3: 行，哥呢？哎，
2: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3: 2小时。
2: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认得徐雷？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我都不知道在哪。这辆车记得吗？啊，记得。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
1: 好。
0: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的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这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怎么那么巧啊？我不知道，我上过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嗯。
0: 进货之后没有鉴别的人。

0: 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怎么样？结果出来了，要了吗？
1: 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0: 行，
1: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 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0: 我确实有过错。
2: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呢？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 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

0: 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现在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安的人，而且他还招了一个同伙，他名字叫。
1: 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谢谢。你刚才想什么？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 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0: 不能。
1: 为什么呀？
0: 没时间了。嗯，老高，嗯，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0: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1: 谢谢，一分钟给我试试碗面了。

谢谢。我吃完了。

我给你带上。刚才我不能出来了，我是搞气枪。

0: 老板，走了。
1: 安心，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2: 我让人给骗了，那车里根本就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3: 陈商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2: 怎么了，
3: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2: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3: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2: 对啊。
3: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2: 德生，那没问题吧？
4: 不，没问题，哥，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1: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4: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

0: 啥意思？咱练练来。3月7号晚上你干什么事了？我喝酒。跟谁？唐龙。喝的什么酒？啤酒。
1: 喝了多少？
2: 6瓶。
0: 6瓶，你平时会醉吗？
2: 不会。
0: 为什么那天醉了？
2: 我要是出来了，
0: 找点刺激的。
2: 找到了。
1: 帮我照顾好我弟弟。
3: 抢
2: 了什么？
3: 偷了个车。
2: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0: 小货。
2: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小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撬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4: 停！
5: 倒着说，
2: 倒，
5: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2: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6: 问题来了，二人共同犯罪，小龙承担责任，撇清强哥，这样的行为犯了什么罪？答案是包庇罪。刑法第310条明确，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剧中唐小龙为了包庇高启强，找了一个所谓的同伙交代出去，那个同伙也犯了包庇罪，所以唐小龙实际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和包庇罪，应数罪并罚。

0: 陈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
0: 啊，
1: 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不是说太好用的借口吧？瞅他去了。
3: 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4: 哎，
3: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3: 啊，
5: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5: 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
4: 啊。
5: 辛苦了。
3: 二是多吧。
1: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会相信他。
6: 你不管，
2: 成绩必须拿。
5: 药水自己加。
2: 好，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5: 学生老师吃水果。
1: 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5: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啦？
1: 很棒。
5: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3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5: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3: 对呀。
5: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3: 嗯。
5: 你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夏盛老师，
0: 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1: 谢谢啊。
2: 小展，我们把它擦掉。来。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江，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1: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1: 事情我都办好了。
0: 陈淑玲死了，
1: 她活得好好的。
0: 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1: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
2: 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1: 是那个司机，对吧？
2: 我告诉你，
1: 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他的地址。来，
0: 告诉我，
1: 你先把唐小虎放。
0: 你骗我啊！丁华，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0: 喂。喂，
3: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4: 记得。
3: 让他滚。滚。
5: 是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4: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6: 强哥回来了。
1: 哎，

0: 买了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5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这个。

0: 阿胜啊，
1: 哎，哥，
0: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哈，不用脱鞋，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1: 安警官您好，
2: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
1: 我来收拾。
0: 好好，你随便坐。哎，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2: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0: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
2: 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
0: 这个层高是3.4米。
2: 哦，是吗？
0: 嗯。你小心脑袋啊！哎，没事吧？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2: 哦，你睡这里？
0: 嗯。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2: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哥。哎呦，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1: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2: 哦，
0: 哎，你进来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2: 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2: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啊，
1: 喂，
0: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1: 市里的哥，
2: 真的啊？
1: 阿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2: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0: 这里。
2: 哦，好，
0: 这里。来。
3: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高启强，你还是怀疑他？
4: 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啊！
3: 我来想办法。
0: 来，吃饭，吃饭。哎呀，你坐。
5: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啊，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2: 食堂啊，上学吃食堂，上班还是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哎，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2: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1: 不去了。
2: 啊？为什么？
1: 我哥不想我去。
2: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4: 那个，唐小虎。
2: 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0: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2: 有联系你吗？
0: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哦，
2: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啊？
1: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5: 哎，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就好，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0: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老是忘了充电。
2: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0: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
2: 嗯，
0: 一直都没买。

0: 我心动了，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的东西放在哪里了？
1: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好，上了锁呢。
2: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东西。哼，
1: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4: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 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3: 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姿宝、阿卡帕尼。
5: 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012-7770，40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长滨海路。
1: 小少，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旅游巴锁啊。
2: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车上，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1: 嗯，我为什么看？
2: 哎，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
2: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1: 你搞得我这个饭怎么？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2: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你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残忍的手法，一反常态的现场，
14: 动起击打，颅脑损伤啊致死啊，死后尸体遭过焚烧。
13: 情杀、仇杀，还是图财害命？
14: 他在交女朋友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
13: 疯狂歹徒动机不明，警方如何破解迷局？

追凶密码一线正在播出。这天早上，一名男子驾驶货车进入位于甘肃省景泰县的一个仓库，把车停稳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结束通话后，他坐在驾驶室内一动不动。此时这名男子不

0: 这个对他实施了一个现场抓捕方案啊，分了工，周围进行了布控。
1: 等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个周围这个观察一下，特别是车里面，是不是我们平时研判的这个情况，随从人员的情况必须弄清楚。嗯。
2: 在这名男子到达仓库前半个小时，兰州警方就在附近做了周密的部署。与此同时，一组民警赶往他的家中。
0: 这一步就开始打草惊蛇了。早上大概7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是去了他的家去找他，然后家里面肯定我们知道他是不在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他的家属就是通过电话方式联系了他。我们当时就说，就是我们是兰州警方，我们找他了解点事儿，他人现在在哪儿。然后他家属告诉我们，人出去那个拉活去了，跑车去了，具体去哪儿了家属说不知道，我们打电话联系问一下，告诉他我们兰州警察找他让他那个跟我们说在啥地方。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这是兰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部署的一次抓捕行动。事实上，从2024年5月27日起，警方就对这个男人实施了跟控，在完全掌握了他的行动轨迹之后，才定下行动方案。警方正在侦办的是一起发生在1996年的案件。当年7月26日晚，一名年轻男子被害，现场停着一辆轿车，在距离被害人不远的地方，警方发现了车钥匙。那么，这辆车是谁的？凶手作案的目的是什么？是报复吗？什么样的仇怨要置人死地？是图财吗？20多年前，那辆轿车价值不菲，但嫌疑人为何没有将车开走？散落在车内的现金又怎么解释呢？随着现场勘验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的蹊跷之处被警方发现。
2: 1996年7月27日一大早，陈先生像往常一样朝自家的菜地走去。
4: 我的地在这个里面这个沟沟里面，我往地里其实从上面的这个山堆子上往下走的，走的我怎么发现，我说那个眼睛上那些怎么像站着一个立着一个黑不拉几的一个啥一个。
2: 走近一看，陈先生大吃一惊，这团黑乎乎的物体竟然是个人。
4: 把人瘦成什么这个样子了呢？再往里往地里可翻回来往地里进时，还有一个那个塑料的那个方桶子。
5: 当时现场比较惨，血流和焚烧的那种痕迹。
0: 死者就在离这个公路有40米啊至50米这样的距离的旁边，路边是一个扁豆地，他那个路是一个山的一个弯子，出城方向走的话，左手就是山。
2: 现场位于309国道附近的一个偏僻地段。距离死者40-50米外停着一辆红色轿车。
5: 现场的话比较杂乱，我们清点之后可能至少有4到5种不同的足迹，中间比较凌乱，有搏斗的痕迹，因为前一天晚上有小雨，中间有些洼地，有积水的地方，有积血，有拖痕。
0: 驾驶室里面大量的这个杂物散落，有翻动的痕迹，他的电话本呀、皮夹子、钱包呀、雨伞呀、他的证件，甚至还找到了提取到了200多块钱的这个人民币。
2: 死者张某，男性，时年26岁，是当地某单位的一名工作人员。经过法医鉴定，其死亡时间约为1996年7月26日20点至21点。
6: 那个地方比较偏僻，这个车在路边放着，受害人被打死以后在山坡斜坡上躺着，这个草比较茂盛，所以就没有人发现。第二天一走才被过路的人发现，有报警。
0: 主要的受伤部位是

0: 头部的后枕部啊，也是因为钝器击打颅脑损伤啊致死。啊，死后尸体遭过焚烧，主要的焚烧位置就是他的下体。
1: 杀人焚烧，究竟是怎样的恩怨才会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这是有预谋的杀人泄愤吗？
2: 如果说把它定性为常规的侵财抢劫案件，那么无异于大海捞针。案件的这个受害人然后就头上到处都是伤啊，然后而且还有一个焚烧尸体的过程，现场告诉我们的这种惨烈，也是让我们这个就是觉得可能这方面情仇爱恨这方面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1: 然而有一部分民警认为是随机性选择目标的可能性更大。首先在现场警方并没有找到凶器，
3: 如果说他真正去杀人，他也会带一些匕首，是锐器去作案，身上就应该有这种开放性创口，有这个锐器伤，他是这个重度闭合性颅脑损伤，他这个一般就是就地取材的。
1: 其次，死者身上虽然被泼洒了助燃物，但燃烧的痕迹却不严重。
3: 第一，机油在车上就有现成的，一般车它后备箱它都背上半桶机油。第二，它这个火势着的并不是很大，如果是汽油它即便下雨它也会着得很厉害，对那个尸体的焚烧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在现场勘查和尸检的时候，它基本上没有灼烧到这个肉体，就只是把衣服着了。
1: 这样看来，行凶之人并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有计划的杀人泄愤似乎并不成立。可若是因为劫财引起的杀人，现场的证据又不足以支撑。
4: 当时我们去界定他是不是有一个矛盾升级的过程，而且有一种力量能让他能够到现场这个地方，谁能主导他到现场？那个地方正常出车司机是不会去的，太悲了。
0: 第一，驾驶员死了，杀人；第二，车辆四 V 线臂剪断了，而且死者周围提取到这个车的钥匙环，那时候人喜欢把钥匙挂在腰部嘛。他这钥匙环它属于一个拉伸的这一个状态再加上车钥匙又在其他地方给提取到了在现场，所以我们侦查员做了个大胆的猜想嫌疑人在现场要抢劫机动车。
1: 判断是因抢劫而导致杀人的民警认为，死者发现嫌疑人有抢劫车辆的意图，于是将车停下，拔了车钥匙后逃跑，嫌疑人跟着下了车，想抢回车钥匙。
0: 在跑的过程中，跑到扁豆地里面，这几个嫌疑人就对他进行追打，正好击打的部位都是在他的后枕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主要的目的是抢车钥匙，所以呢，这个死者跟嫌疑人进行了这个争夺，将这个钥匙环给拉伸拉开，把钥匙拉出来。那为了阻止嫌疑人将车抢走，最终将车钥匙给扔到这个现场。当时因为着急，嫌疑人也没有找到这个车钥匙。
1: 于是嫌疑人匆匆回到车上，
3: 他们试图想把这个点火线剪开以后拼线开走。我们到现场这个点火线都是被剪开的，但是他不会拼，车没有打着，最后他不得不放弃汽车逃跑了。
1: 可如果是不得已放弃车辆，那嫌疑人为什么连车上的现金也不要呢？
2: 抢劫无非就是图财嘛，对吧？犯不上去整人命。所以当时我们分析，还有就是，那你如果抢劫的话，你肯定会把钱拿走，那么为什么前排坐垫上还能散落那么多的现金呢？
4: 貌似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劫车杀人，因为我们一般的劫车杀人就在荒郊野外，一个车要么车开走了丢一具尸体，要是随机的劫车杀人，只有继续用我们的技术了，因为当时现场好在提了好多物证。
1: 案件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一时难以判定。在对死者张某进行初步了解后，民警得知他生前社会关系复杂，还有吸毒史。
4: 当时就界定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个案件，还是随机的这个劫车杀人，这个确实分析大，他这个背景过于复杂，那个地点和

0: 那个手法，当时作案那个情况都不符合那种随机的那种。当时我们就两条腿那个走路。
1: 于是警方一方面对兰州周边有抢劫劣迹、涉毒人员一一进行排查，另一方面围绕张某的社会关系也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
2: 他不是出租车司机啊，他是只是当时替他的女朋友代跑的啊，很偶然的这么一个情况。
3: 他们也其实也就是说是谈对象，其实在一块住着呢，有的时候他自己跑，有的时候装替他去跑车。案发当日早上10点左右的时候，张军将车开走的。
1: 王某兰留在现场的红色轿车的车主，
2: 他的家庭关系是比较的复杂啊，家里头的这个哥哥呢是黑社会人员、吸毒人员，前科累累，劣迹斑斑。
3: 是不是在毒品交易中产生了些矛盾啊？再加上为了不暴露他们的这个交易行为啊，将这个张军杀人灭口的这样一个嫌疑。
2: 受害人呢就是外貌比较出众，据我们后期了解呢，他当时26岁，但是就是这个有很多女生的追求啊，然后恋爱经历也比较的丰富。
3: 是不是张军在跟王某兰确立恋爱关系同居的这段时间，外面是不是又在沾花惹草，引起了这个王某兰的记恨？他的几个哥哥为了替妹妹出头报复张军，所以呢这些案子就一直在物证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我们侦查方向一直处于这个感情纠葛和毒品交易这个中间啊，顺线拍摸啊，做了大量的工作。
4: 案件发生后，警方曾找到几名目击者，其中一位目击者说，案发时他开车从现场附近经过，远远看见有一黑一红两辆轿车停在路边，停在后面的红色轿车周围有3-4名男子在说话。另一名目击者表示，当晚8:30左右，他看见几个男人围着一辆轿车，好像在争吵，其中有一名男子身材很高大，隐约听到有女人的声音，他以为是有人在打架，就赶紧离开了。被害人张某的朋友们反映，张某这个人很谨慎，防范意识很强，经常说晚上不能去偏僻的地方。那么当晚张某为什么一反常态去了偏僻的案发地，又为什么与人争吵，真的是因为情感纠纷吗？出现在现场的另一辆轿车又是谁的呢？
1: 不懈追根求源，转机终于出现，层层迷雾之下掩盖着怎样的真相？追凶密码一线正在播出。警方在排查时着重留意了与张某生前关系匪浅的女性，尤其是车主王某兰。由于当时条件有限，王某兰当晚的行踪无法核实，而在现场发现的物证上技术比对也没有突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警方一时还没有头绪。这时王某兰却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3: 前女友因为跟他谈恋爱的过程中身怀有孕，最后因为分手曾经也撂下一句狠话，说是等张某他再婚再交女朋友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
2: 从当时我们老一辈刑侦员的这个调查笔录上反映出来，当时这个他的这个分手的女朋友还是非常在意他的，然后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是分手后的一种报复。
1: 然而经过一番秘密调查，警方排除了死者前任女友作案的可能。
3: 他这个前女友实际上没有这个作案的这个时间，这个话是当时现在这个女朋友王兰所说。侦查员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王兰是不是在刻意的转移我们的侦查方向？
1: 那么王某兰会是在现场的女人吗？警方再次找到目击者了解情况。目击者表示，当时他以为是有人在那里打架，没敢停留，只是听见有女人的声音，并没有看到人。
5: 我们一直把他纳入这种嫌疑对象，跟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种对话， 最后

0: 以后发现，包括细节也好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也好，这个没有这个直接这个证据能证明这件事。
1: 我也问过他，我说那你说的这个女人的声音是广播或者是音乐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你现在能不能听清楚？他说哎呀，当时他很害怕，也有可能是其中某一个受害人的声音的音线比较的细啊，他在仓促之下可能听错了，所以现在这个他也想不起来了。
2: 另一边，警方围绕王某兰的哥哥们进行了大量排查，发现王某兰的二哥身边有个打手名叫汤某，体貌特征与目击者描述的高度相似，
3: 长相凶恶，身材魁梧，我们联想到这个目击者所讲的这个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角色，我们把他作为这个重点的这个摸排对象。
2: 虽然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相关生物检材，但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警方无法确定汤某当时是否出现在案发现场。专案组开展了大量走访排查工作，行程遍布十几个省市，先后对6000余名目标对象及兰州市所有深色轿车逐一比对排除，均未找到有效线索，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
3: 一直没有直觉的证据，因为现场提取到的这个 DNA 分析啊，它是残缺不全的，没有进行排查啊的这个条件，只有作证的条件啊，所以就是我们的市局刑事技术部门的同志一直是大海捞针，就是一个一个比对啊，就像大海捞针的方式，在比对到哪我们就去查到哪，然后去再采集再比对。
4: 被害人和他这个女朋友，他俩这个社会交往都非常复杂，当时我们也不排除就是有因果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因为感情呀，或者因为这个纠纷呀、矛盾呀这些的报复杀人的。当然了，因为这又是出租车，也同样也不排除这个抢劫，把抢劫致人死亡这种情况。各个方向我们都走了，都摸了，都不是很理想。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一直也没有放弃，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 多年来，交通治安分局并没有放弃侦破此案。2023年，专案组调整了工作思路，立足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和勘查情况，重新确定攻坚方向。
5: 因为案子没有破之前，所有的这个物证都很重要，你确定不了哪一个物证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物证，只要有现场提取的东西，我们都得认真保管。现在没有这个条件破案，以后肯定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这个破案的条件就出来了，就从现有的这些物证里边就能做出来咱们破案的这个线索。
2: 2024年，公安部将该案列为部督案件，专案组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紧盯抢劫杀人作案动机，锁定上世纪90年代该市抢劫前科人员群体，对案件所有关联人员逐一摸排采集比对，首先排除了当年的可疑人员汤某。在警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24年3月，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
0: 通过这个信息比对，我们的这个库里的一个 DNA 的样本跟我们这个手钳子上获取的 DNA 的样本啊匹配在了一起，然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员。
3: 徐某呢，他是有吸毒的前科劣迹，在2024年的春节期间，因为参与赌博被广河县公安局打击处理，并且提取他的 DNA 入库以后跟我们这个案发现场的检材比对比重。
2: 这个发现让民警兴奋不已。徐某1975年出生，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是一名货车司机，平时长期吃住在车内，行驶路线无规律。
3: 我们现有的物证呢，它不是直接的凶器，而且经过我们现场的这个

0: 目击者的提供的信息呢，现场至少有四名啊犯罪嫌疑人，那么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徐某是太关键了。
1: 他的联系也很简单，除了自己的家属以外，就是一些货物上的一些货运的一些联系人啊，再还有几个就顶多也就是牌友，打牌的一些打牌赌博的人。
2: 另外的几名嫌疑人是谁？他们又藏身何处呢？2024年5月28日，徐某在甘肃省白岩市景泰县境内被抓获。
3: 对你来说，突然也不突然，这多少年背到心里也是个负担。你现在应该彻底放松，你知道吗？你想过这事没有？
0: 结果呢，徐某跟头一天晚上，啊，入查的这个表现呢是180度的一个大转弯，特别的冷静。也特别的配合，他也是说了啊，昨天晚上我就感觉到不对，这个案子压在我心头28年，日夜是寝食难安，一直是提心吊胆。
4: 徐某说，28年中，他每天都生活在惊恐中，总是想起那个改变了他命运的晚上，却不敢和任何人说。被抓获后，徐某交代了案发的经过。当年共有4人参与作案，其中一名嫌疑人马某因贩毒已经被执行死刑，警方将另外2名嫌疑人苏某、马某东成功抓捕。徐某交代，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另一辆轿车是马某父亲的。案发前，他们4个人住得很近，天天泡在一起吃喝玩乐，作案之后几乎断了往来。警方种种外围调查显示，4名嫌疑人家庭条件都不错，且与被害人毫无交集，更谈不上有仇怨。那么20多年前的那个雨夜，4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和被害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以致酿成惨剧呢？
2: 贪念萌生，他们走上歧途。一时冲动，终酿惨剧。追凶密码一线正在播出。
5: 你在这个地方干了什么？
6: 就
5: 哪一年？
6: 95年吧，99年。
5: 对，然后呢？
6: 就这儿杀的人。
5: 这杀的人，你跟谁？
2: 这里是张某遇害的地方，距离徐某上次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28年。
7: 我已经是感到了。我说就该来的会来的，其实当时我们也没想过杀人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抢个车，因为当时太年轻嘛，也考虑的没有那么多。
2: 1994年，徐某在学车的过程中结识了苏某等3人，几个人很快热络起来。
7: 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去临洮那边 KTV 里面去唱歌喝酒。
8: 家里我们我爸我妈都是开饭店的，家里情况好着呢，就家里人忙也管不上，我们就天天出去玩。
2: 一天，4人开着马某父亲的车出去玩，不小心弄坏了车上的倒车镜。为了不被父亲责骂，马某想偷偷将坏的零件换好，可家里给的那些零花钱早已被他们挥霍了。
1: 这几个人嫌疑人都很年轻，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当时就他们几个就是坐在那吃饭喝酒聊天，就提起来这事儿了，就是干脆抢台车。
2: 酒桌上几人商量着抢辆车卖到外地去，不容易被发现。
1: 他们就在这个过程中随机寻找目标，当时说他们才做了分工啊，由他们这个去拦一辆车，因为他们这个人有4个人，怕这个司机起疑心。
7: 那个车是马找的，当时他兰州话说的特别好嘛，他跟那个司机说跑不跑长途，
8: 就说是我们去临洮接人去呢嘛。哎，我开的那个雅的车，当时说是我这个车是他们也租的。
2: 马某东找的就是被害人张某。为了打消张某的顾虑，马某东告诉他，他们人多，一辆车坐不下，可以租2辆车一起去。张某见有人坐

0: 又是下午5点多钟，天还亮着，便同意跑这一趟。
1: 被害人其实他运营的这个车辆啊，跟咱们今天理解的出租车还是有些不同的，不是说他在马路上扫街拉散客，他当时主要是就是以这个跑长途为主。
0: 于是马某东和马某开车在前，徐某和苏某坐上被害人张某的红色轿车跟在后面，
2: 就说是半路上找个机会停下来，就实施抢车的吧。我就说我的车出毛病了，走不了了，停下了。
0: 几个人原本打算在合适的地段假装自己的车出了毛病，骗张某停车，然后伺机抢车。然而事情并没有朝他们计划的那样发展。
3: 越走，这个受害人就觉得这不对劲儿，他就不愿意去了。这个过程中，然后这个就产生了这种争执。
4: 他就是死把我们送到这儿就为止了，他要回去了，回兰州了嘛。后来说着说着就是马他们上来了嘛，上来的时候苏和那个司机就开始动手打起来了。
1: 在这个期间呢，犯罪嫌疑人苏下车捡了一块石头，
4: 我拿了个改锥，马拿了个千斤顶，就这么跟司机打的嘛，从那个黑车上拿的嘛。
0: 当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被害人张某朝着旁边的菜地跑去，徐某等四人追了上去。
3: 他下车以后就把这个车钥匙拔了，在奔跑的过程中把车钥匙扔出去了。扔出去以后，然后这伙人呢，一看这种情况呢，这受害人进行追打。
4: 那个司机不动了，可能已经死了吧，我也不哦，我去过一次跟前，我去摸他口袋找钥匙，司机已经不动了。那个时候
0: 在司机身上没有找到钥匙，徐某和苏某回到车内继续翻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4: 苏把线剪了，我在旁边，我在副驾驶上，他就坐在那个正驾驶位，就是接线打火嘛，结果没打着嘛。
0: 这时车外一阵火光，惊呆了车内的两人。
4: 妈，骑着油桶过去了，当时我和苏在车里嘛，就没注意他要干什么，但是我们从车里就看见着火了，就也把我们吓坏了嘛。
0: 恰好此时有车辆路过，四人只得放弃红色轿车，匆忙逃走。
5: 妈说各自找个地方躲一下吧。
0: 四人都去了外地，一年后才陆续返回。在之后的20多年中，他们几乎不再来往，分别成家生子，将这份罪恶埋在心底。
2: 有时候想起这个事情就压力大嘛。我们你说把人家的这个好好的一个家庭这么就毁了，很愧疚，怎么不愧疚？当时是岁数小，我们天天喝酒，想不了这么多。过后一想做的这个事情，为了钱嘛，为了啥，啥都没为，没为啥，就是几个娃娃，哎，就这么一说，就这么轰了头，就这么干哈的事。
4: 后悔是吧？后悔啥？因为莫名其妙干了这件，其实很多人都想不通那个事情。那别人杀人，或者是为了钱，或者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杀人一点意义都没有。为啥？我们其实不缺钱的，其实我们几个人过得都很好。
0: 案件真相大白后，徐某等人将为自己的行为接受惩罚。而对于接力侦办此案的几代民警们来说，20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
6: 因为我是个职业的刑警，侦破案件就是我的使命，特别是这个命案积案，这既是我的职责，我的使命，也是给这个受害人和家属的一个交代。所以这些案件是，凡是我经手这案件，都在我心里挂着。有条件有机会，我都绝不放过。所以每一起案件侦破，对我自己也是一种释怀，对这个受害人和家属也是一种告慰。
0: 目前该案已被提起公诉。

0: 被抓获后，徐某几人反复强调，当年因为年纪小，一时冲动才铸成大错。然而在案发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一个人去自首。徐某说自己曾想过自首，但一想到会牵扯很多人，就放弃了这个打算。他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警方还会找到自己。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像徐某一样逃亡多年的嫌疑人被陆续抓获，他们中的一些人怀着侥幸心理，希望能躲过追诉期，逃避法律的制裁。那么刑法对于追诉期是怎么规定的？超过这个时限，司法机关就不能追诉了吗？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副教授的解读。
1: 根据我们刑法第87条的这个规定呢，犯罪经过下列期限，的确不用追诉，也就经过特定的期限之后的确不用追诉。比如说像故意杀人犯罪，按照我们刑法第230条规定，法定最高刑它是无期徒刑死刑，那么经过20年之后呢，一般来讲的确可以不用再追诉。但是呢，对于这一类严重的侵犯公众人身权利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在20年以后，如果办案机关认为必须追诉，又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依然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另外呢，根据我们刑法第88条的规定，如果说像这类案件符合法定条件的话呢，也可以适用追诉期限的这个延长。与本案相关的情形，比如说在公安机关受理这个故意杀人案件，或者说对这个故意杀人案件立案侦查以后，已经确定了嫌疑人，但是嫌疑人呢逃避侦查，从而导致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边，使本案不能这个侦查终结。那么这种情形呢，就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那也就是，即便过了20年，仍然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刑法第88条规定了，追诉期限的延长的第二种情形，就是被害人如果说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但是呢，有关部门对于这类案件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那么这种情形也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0: 法律不是儿戏，一时冲动也不是借口，徐某等人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

0: 俺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区传出呼救声，一名男子昏迷不醒，
1: 他颅脑受伤特别严重。
0: 警方现场勘查，根据血迹分布情况查找线索。
2: 真的是天给塌下来了。
0: 他因何受伤？而他又为何站在被告席上等待判决？建筑残渣中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第八根水泥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支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

0: 15733。
1: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啊，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嗯，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啊，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哎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啊。

0: 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2: 好，
3: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4: 是啊，这么多钱。
5: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有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6: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5: 没事要去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7: 什么情况？
8: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7: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0: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4: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5: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4: 哎，对。
0: 嗯。哎，陈老师。
6: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沈老师，
4: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6: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4: 是
6: 不看行。
7: 我拿着这兄弟起去，我在家里留一下。
0: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9: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10: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11: 就是啊，你说说。
12: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

0: 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 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 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哎，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儿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上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
1: 嗯。
0: 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

0: 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
1: 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2: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1: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
2: 我指挥的有问题，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1: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 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1: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好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写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哎，就带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1: 啊？啥？啥耳朵？
2: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嗯。
2: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3: 你留下来？
2: 啊。
3: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
2: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替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2: 不是我的意思。
3: 那怎么了？
2: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1: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3: 行，那你们聊啊。
0: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1: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着替我不可能。
0: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1: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3: 庄总的命令吗？
0: 不是啊。
1: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3: 秦总也不回去
1: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1: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1: 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1: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1: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
1: 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0: 哎，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4: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3: 春节我替你值班。
0: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4: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0: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呀，
0: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行行行，
0: 时间没了啊，
2: 真是没用的。
3: 慢点开啊。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嗯，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我没事，我没事。
2: 龙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 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嗯，哎，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炸，
2: 真的
3: 啊，那哪有领导坐车里呢？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 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1: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1: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嗯。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不
3: 好？
4: 好好好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5: 好，谢谢陆书记，
6: 谢谢秦总，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县城，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你给做什么？
2: 挺好，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2: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记得给妈妈发啊。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天海正放花呢，你人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
0: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1: 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晴川。

0: 哎，
1: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2: 妈，是我爸吗？
1: 爸。哎，
3: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1: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3: 爸，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大忙人，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5: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6: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营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
7: 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过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6: 是。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8点汇总报给我。

0: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1: 没有。
0: 你看仔细一点。
1: 真没有。
0: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3: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2: 嗯，好嘞，好嘞。

0: 赵老师啊，
1: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2: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
4: 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4: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
3: 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4: 我真是没脸见他。

0: 秦总，
1: 嗯，
0: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我是郑晓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顿的遥控器。
2: 谢谢叶教授。
3: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
4: 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5: 这个怎么查嘛？
4: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对于我，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6: 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再重新查一遍。
3: 长什么样？记得吗？
5: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们这么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1: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0: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项目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2: 好
1: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0: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1: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1: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
3: 老板。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4: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4: 没见过。
3: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4: 不知道。
3: 好吧，谢谢啊。
5: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6: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6: 好，
7: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哎。
8: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

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团车，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哎，停下，停下。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哎，
0: 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

0: 他都会记得。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 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1: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201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他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5: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6: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6: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0: 开会了。
1: 干什么嘛？
0: 狼队来了，快点快点。
2: 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1: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2: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1: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3: 这是不要命了。
1: 这个哪个行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3: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1: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3: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0: 干活，走。
3: 酸爽，
0: 走吧，走吧，干活。
4: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5: 哦，
4: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5: 记得清。
4: 第三个，第四个，
5: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2个，一共进了4套，卖出去了3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3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4: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5: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4: 好，我拍个照片。
5: 哎，
4: 那给拍一张。
6: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7: 我拍一下吧。

0: 秦总，江叔，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小段，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1: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嗯。

0: 老杨，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2: 雄庄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

0: 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1: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2: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有没有？
2: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2: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2: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吧，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嗯，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2: 好像就是太阳花。
3: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0: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
2: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0: 两点多？好吧，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了。
0: 我们走。
1: 走。
3: 哎，这水杯，
1: 水杯。
0: 生意兴隆啊！
2: 谢谢，谢谢啊。
1: 好可惜。
0: 没事的。哎，王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1: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0: 走，看一下。
1: 啊，
0: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1: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0: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4: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0: 好，看一下。
4: 哎，好。
0: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1: 好。
2: 老板，
3: 哎，
2: 老板，
3: 哎，
2: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1: 好，
2: 谢谢。哎，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1: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1: 确定。
4: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5: 找到了，
6: 在西水找到的。
5: 啊，
6: 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0: 是。
4: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2: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7: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苗头，
1: 站住！
0: 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2: 廖云豹。
0: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2: 没有。
0: 怎么样了？
3: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3: 就是这个。
0: 带走。
3: 快点，老实点，
0: 把他带走。
3: 走。
0: 顾队，吴主任找到了。走
4: 走。

0: 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3: 是。

0: 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
3: 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
0: 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

0: 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1: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0: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1: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2: 别这样了，你问吧。
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
2: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4: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

0: 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们当年拉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0: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1: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嘛。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2: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3: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2: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3: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2: 汉堡。 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干点大事。
3: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

0: 爹，两蛋，干什么呀？看见没有？快点叠龙啊！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干不了。
1: 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0: 怎么弄？
1: 里面那么多人，怎么讲？
0: 炸过鱼没有？
1: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0: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1: 你说炸人呢？
0: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啊。

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了。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盾，
2: 有点贵啊，
1: 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1: 好嘞。
3: 三叔，买两套干嘛？
0: 很多，不搞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3: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插曲。
3: 三叔，弄好了。
0: 俺开车见。
3: 我按呐。
0: 你炸鱼再好，你不按谁按？

0: 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哦，
1: 嘿嘿。

这么大

0: 输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3: 大哥，你走。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

0: 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廖云豹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是这个。来，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1: 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五十二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会赔清，明天就走。
2: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1: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再
2: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1: 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总得有事情，不走不行。总得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0: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清江两岸。
2: 我提了，
0: 秦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1: 不讲不行吗？
0: 那秦总怎么说的？

0: 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啊，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川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

0: 先跟我去趟分局。
1: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他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租的。
2: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3: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他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3: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2: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1: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2: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1: 哼，
2: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3: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3: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1: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3: 布让人绞了？
1: 哎，
3: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
1: 哎，
6: 小队，
7: 哎，

0: 唐顿，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啊。我们等李田一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他李田干的。
0: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
1: 没有，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2: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3: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捡掉的呢，到底谁捡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3: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天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2: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4: 我们交流一下。
5: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3: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6: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3: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7: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辩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3: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天的反应。
7: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0: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1: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2: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妹妹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1: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2: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
2: 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3: 啊。行。
2: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2: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4: 要是不他车，那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4: 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4: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3: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啊。
3: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7: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7: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6: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7: 架干什么了？
6: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3: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0: 他在床上。
1: 第二天在干什么？
0: 第二天，我为了逗他开心，开车带他出去兜风了。
1: 去哪里了？
0: 还是不行啊。
2: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1: 谁开的车？
0: 我开的车。
1: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0: 她在后面。
1: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0: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1: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0: 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1: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2: 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1: 行，那你休息一下，
2: 啊，
1: 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3: 不应该呀，
1: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4: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1: 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2: 好。
1: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0: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1: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嗯，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嗯，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我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1: 嗯，
0: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2: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1: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2: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3: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
3: 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
0: 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2: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4: 可以。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4: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4: 我不知道。
0: 棉服？
4: 不知道。
0: 报纸？
4: 不知道。
3: 皮箱？
4: 不知道。
0: 床垫？
4: 不知道。
0: 编织袋？
4: 我不知道。
0: 纸箱？
4: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做第二组测试，
4: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4: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4: 不知道。
0: 在外地？
4: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4: 不知道。
0: 在城市？
4: 不知道。
0: 在山里？
4: 不知道。
0: 在水里？
4: 不知道。
0: 在土里？
4: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2: 是我干的。
3: 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4: 全家都被杀了。
5: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1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突如其来的命案将他推入恐惧的深渊。
1: 我才是长日将军真正的作者。
2: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3: 我要李空的手机。
1: 我会把手机给你的。
0: 隐秘的纠葛与胁迫揭开尘封多年的罪恶。
1: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
4: 真实案件。
0: 真相与谎言之间，他们深陷迷局，越陷越深。
5: 王成，别杀我，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6: 我们怀疑是仇杀。李空生前跟什么人有非常深的矛盾吗？
7: 朱小强剽窃了李空的小说。
0: 普法剧场《一步走错》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我是李空，我才是长日将军真正的作者。
1: 李空，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们今天必须把小说的事情做个了断。
0: 好，我等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个手机你帮我解一下锁。
10: 简单，300块钱。
9: 你跟我还提钱？哎，
10: 这年头
9: 啊，行了，冯总，我请你吃饭。
10: 哎，
11: 喂，小强。
12: 人家
11: 呀，你今天是不是忘了跟林医生约好谈治疗方案的事情？
9: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现在就去啊。还要再做一次手术啊？那需要多少钱呀？
13: 至少需要10万。手术成功以后，与你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康复治疗和训练，还得20-30万。
11: 张总，
9: 张
11: 总，张总。

0: 小霞，
1: 哎，哎，你好，
2: 坐。
1: 哎，
2: 房子住的怎么样？
1: 哦，挺好的，那房子光线好，隔音也好，很适合创作。
2: 作家嘛，就应该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
3: 你以前住在棚户区的天台简易房，

0: 真是难为你了。对了，《长日将近》的下半部写的怎么样？我们可是等了你的大作拍摄的。
1: 我正在创作。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讨论一下咱们那个影视改编权的合同问题。
0: 合同有问题吗？
1: 不，合同没问题，就是我还想再加点钱。
0: 多少？
1: 再加20万。
0: 可是我们之前谈好的是30万。
1: 对，咱们之前谈好的是30万，可是我最近遇到点困难，我女朋友的治疗费用还有康复费，这个的确让我很为难。
0: 好，就按你说的，20万，我这就去改合同。
1: 谢谢您，梁总。
0: 坐吧。

0: 小强啊，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哦，我没事啊，我没事。嗯，那个合同您修改好了以后，把电子版发给我就行了。
0: 可以。
2: 等你确认了以后啊，咱们马上签合。
1: 哎，那我临时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啊，好，这么自信，剧本不要紧啊。哎。

0: 王成，你杀我！
1: 你！

0: 喂，
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0: 你谁啊？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我需要的东西交给我。

0: 我要李空的手机。
1: 我再说一遍，我要李空的手机。
2: 你到底是谁？我不认识李空，我可没拿过他的手机啊。

0: 喂，
1: 哎，静吗？
0: 啊，张大爷怎么了？
1: 李空是怎么回事？房租一直拖着不交，打他电话也不接，去敲门也不开，这小子也太混了吧。
0: 张大爷，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我都已经搬出来一个多月了。
1: 别扯那个，合同是我跟你签的，我现在通知你，要是再不交房租，我就把他的东西全扔出去。
0: 张大爷，您别。喂，喂。

0: 找水喝呗。
1: 那个手机锁解开了啊。
2: 啊，在哪儿呢？哎，彪子，你赶紧给我呀！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帮你解这个手机锁了。这手机不是你的。
2: 你别管是谁的，你赶紧给我！
1: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剽窃了李空的小说，这个手机里边有你俩发的短信、电话录音，我就不明白李空的手机为什么在你手里。
2: 彪子，你听我说，这件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你这样，你先把手机给我，

0: 然后等有时间我给你慢慢解释，行吗？
1: 手机我可以给你，但是从今往后咱俩再也不是兄弟了，你太没德行。
0: 对，我没德行。
1: 周大作家，我没想到为了点破钱你变了。
0: 是，我变了，我就是为了这点破钱我变了。
1: 滚！

0: 我们见面聊，不要再骚扰我了。我同意把小时候的授权权还给你，但是我需要时间。电脑不是我偷的，小时候也不是我偷的，你有本事去告我。
1: 李峰，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们今天必须把小时候的事情做个了断。好，我等你。
2: 撞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走到了今天。你真的认错人了。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可全都没了。
1: 我是《长日将近》真正的作者。那周小强呢？他偷了我的小说，但是呢，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你想要什么？ 100万。

0: 给我手机了吗？
1: 我是不会给你手机的。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我知道，你就是王超。

0: 你和失踪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女朋友。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情况？最后一次，大约是一个月前，我们两个吵架闹分手了。警察同志，他这人特别宅，每天没有别的事儿，就是在屋里写写小说，然后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我给他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
1: 我就有点害怕，我担心他出事儿。
2: 你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你并不是失踪人的亲属，而且失踪人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所以现在还很难界定李空是真的失踪了还是故意失联。但是我们已经将李空失踪的信息记录在案，我们会知会各个派出所，让他们在巡视的时候多加留意。
0: 警察同志，我觉得李空的失踪可能跟周小强有关系。
2: 周小强和李空有什么矛盾吗？
0: 李空说周小强剽窃了他的小说。

0: 你别装了，王成。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走到了今天。
1: 王成，别杀我！我要和你同花井。

0: 我说，要不歇会儿吧？啊，怪累的。
1: 我乐意干，管得着吗你？
0: 我这不怕你累着吗，老婆？
1: 谁是你老婆？去你的！
0: 哎，老婆。
2: 死者肝脏被刺穿，这是致命。

0: 死者男性，我分析这不是案发现场，经过我们勘查之后没有提取到任何嫌疑人的指纹，由于前两天刚下过雨也没有提取到有效的脚印。
1: 这个案子线索不是很多，从这个被害人身上找到了一张购物小票，购物的时间是4月4号晚上7点半，这个时间跟被害人的死亡时间非常吻合，所以现在可以初步确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4月4号7点以后，我们就要从这个方向开始着手调查。
2: 张总，
3: 什么事儿？
2: 有个叫艾静的女孩说想见您。
3: 艾静是谁啊？
2: 她说是李空的女朋友。
3: 你好。
4: 请
3: 坐。
4: 你好，我是想来问一下有关李空的事儿。
3: 李空？
4: 是这样，我联系不到他了，然后我就有点着急，我也不知道那个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下吗？
3: 这个名我听着倒是挺熟的，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哎，您是怎么知道我跟他认识的？
2: 哦，这个是我从李空抽屉里找到的一张名片。
3: 哦，是那个作家吧？啊，我想起来了，是上周啊，他来过我公司一次，主要是想跟我聊一些合作方面的事儿，在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我还想再跟他聊聊呢，他怎么了？
4: 没什么，我那不打扰您了，谢谢。
3: 那您慢走啊。

0: 怎么是你？来，我扶你。哎，慢点，慢点，小心。我看你脚伤得不轻，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哎呀，走吧，慢点。
1: 吴队，这是最后一次拍到李空，他就是从这个位置消失的。然后从这个监控探头的位置往东1公里，有一个废弃仓库。
2: 这好像是凝固的血迹。

0: 赶快让人封锁现场，仔细勘查，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案发第一现场。走吧。
1: 好。
2: 大夫说没什么大事，没伤着筋骨。
1: 谢谢你。喂。

0: 小爱，小爱，你怎么了？
1: 公安局说让我毕业认尸体。

0: 别难过，我正好要去那边办事儿，可以开车顺路送你过去。
1: 超速探头那个，
2: 去交警队调查监控。好，
1: 晚安。嗯，好，知道了。吴队，
3: 死者身份确认了。
1: 你好，我是刑警队队长吴凡，这个案子由我们来办。
2: 事已至此，你也不要太难过。节哀。
1: 你就直接问我问题吧。
2: 好。李空身上的所有财物都没有丢失，所以我们目前排除了脑残害命的可能。
1: 我们怀疑是仇杀。李空生前跟什么人有非常深的矛盾吗？周小强。我们正在调查李空被杀的案子，想跟你了解点情况。李空。
2: 4月4号你在哪儿啊？4月4号，4月4号早上是我的签售会，下午我跟编辑们在开会，晚上我去做了一个采访。那8点到9点之间你在干什么？我应该是在开车。
1: 开车？有行车记录仪吗？没有。你别紧张。啊，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4: 张总，你相信李空吗？
0: 我相信李空就是长治将军的作用。
1: 上次他去我那儿，手里拿的就是长治将军这本小说，是周小强剽窃了李空的作品。那你跟警察说了吗？还没
0: 有。为什么？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购买了长治将军的影视改编权，如果我说出这句话，对公司的影响会很大。
1: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警察，怎么这时候还想着你的利益呢？
0: 你不要激动，就算我说了。
2: 也不能作为证据。说说，你跟李空的矛盾吧。我跟李空没矛盾呐。
0: 周先生，您跟李空的事儿我们已经了解过了。他已经说我剽窃了他的小说。 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后来他又打电话威胁我，还骚扰我女朋友，我跟他仅仅就是电话上的来往，都是口水战。真的，我们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你们是不是怀疑我跟？

0: 跟周小强的死有关啊。关于周小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什么办法？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媒体，让小说的粉丝、读者。
1: 都知道周小强是一个多么卑鄙的人。不对，我觉得周小强有问题。他听说李空的死，居然没有惊讶。
2: 周小强。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有线索了，这是那条公路上的超速拍照拍的。当天晚上8点到9点之间，有4辆车超速。
1: 张总，今天请您来啊，就是想询问一些情况。
2: 张先生。
3: 请问4月4号晚上8点左右，您在哪里做什么？
4: 4月4号，哦，那天是周六吧？
5: 是。
4: 那天晚上我在瑞士大酒店跟几个朋友吃饭。可是当晚8点05分，交警队的监控探头拍到了您名下的汽车在城南大道有超速记录。
3: 是吗？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准确的说呀，这辆车不是我的，是公司的。
6: 这段时间公司正借给周小强用呢。啊，那个，那您跟周小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3: 我们以前不认识，也是这次合作才认识的。
6: 行，那咱们今天先这样，不打扰您了。说不定回头还要麻烦您。
3: 没关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随时联系。
6: 好，
3: 再见啊。
7: 慢走。
3: 好。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
1: 你说。
0: 我承认，长日将近是李空写的。
1: 说实话了。
0: 是啊，不该骗你，但是我发誓我没有杀李空。
1: 周小强，
2: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啊？
1: 别说了，我还有事儿，走吧。
0: 张总，其实长日将近是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李空把他目睹的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写成了长日将近，可是杀人凶手并没有死，是他杀了李空，那个人叫王超。
1: 你在跟我讲故事吗？
2: 周小强，你到底还要撒多少谎？
0: 我没有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张总，你一定要帮我，我有证据。

0: 李坤每次会把我跟他的通话录成音，后来我听到了那段录音，那段录音可以证明我不是杀人凶手。
1: 你在哪儿听到的录音？
0: 李坤的手机啊。
1: 我越来越糊涂了，你说你没杀李坤，可你怎么来的李坤的手机啊？
0: 反正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到李坤的手机，找到他的手机，找到那段录音，就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张总，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一定要帮我。
1: 就算你说的这些是真的，我怎么帮你？
0: 你只要能按照合同上的钱如数给我，我就能治好女朋友的病，把她安顿好，我就去自首。

0: 钱的事儿呢，我再跟其他股东聊一聊，帮你争取一下。
1: 陈总，我刚才说的这些，你就没觉得很意外吗？
0: 是吗？

0: 也许是我经历的离奇事儿太多了。
1: 我先走了，
0: 保持联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我知道是谁杀李空了，我找到一条录音，你来听一下吧。
1: 人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2: 我在爱静这儿呢，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喂，幺幺零吗？
3: 赶紧实行通缉令，立即全面搜捕周小娇。
2: 杀人什么感觉？
1: 不是想知道杀人什么感觉吗？
2: 冲这儿来。来，
0: 来！
2: 你不是我的对手。我叫张来，是周小强的朋友，把你查到的东西都给我。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云妮儿已经被我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刺鼻呀、
0: 啊！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

0: 你
1: 请上城更
0: 啊，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5: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正对着邻居家的私密空间，被邻居起诉。另一男子也在家安装摄像头，导致邻居的妻子得了抑郁症，邻居将男子告上法庭。家庭安装摄像头，什么情况下会侵犯邻居的权益？被起诉的摄像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本案的主人公房亮收到了一份法院寄来的邮件，他打开一看，是一沓诉讼材料，邻居詹宏伟起诉他，要求拆除安装在家门口的监控摄像头。房亮生气地将材料往桌子上一扔，我在自己家门口安装摄像头关他什么事儿？碰上这样的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那么房亮为何要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他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邻居为何要告他呢？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那天房亮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亮心里一万个不痛快，谁敲门这么没礼貌？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詹宏伟老爷子。房亮立马耷拉着脸说，你懂不懂规矩啊，有你这么敲门的吗？詹老汉也没好气地答道，你懂，你懂干嘛将摄像头对着我家卫生间？原来詹老汉今天无意中发现自家卫生间门前邻居房亮家窗户顶部有一个圆球的东西，张老汉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摄像头，而且这个摄像头安装的位置啊，判断起来很可能拍到自己家人在客厅、厨房、卫生间活动的情景。张老汉气得直跺脚，气急败坏地去找房亮。张老汉告诉房亮，他装的摄像头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必须拆除。房亮听了轻蔑的一笑说，我在自己家窗户上装摄像头关你什么事儿？再说就算这摄像头能拍到你家卫生间，请问你家上卫生间不关门不关窗啊？摄像头又不是透视眼，怎么可能拍到你家卫生间的影像呢？怎么就侵犯你的隐私了？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再说我为什么装摄像头你不清楚吗？那么房亮和詹老汉之间到底有何纠葛？房亮为何要安装摄像头对着詹老汉家呢？
1: 房亮今年40岁，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三口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让房亮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搬进新家就与邻居詹老汉打起了官司。
0: 邻居詹老汉是个退休的老人，与老伴儿在老城区住习惯了，加上还喜欢狗，为了解闷儿，也为了

0: 防盗，养了一只小狗，日常作伴。詹老汉儿子一家住在新城区，有空就带上妻子孙子回来看望老两口。总的来说，詹老汉退休生活过得平静祥和。房亮和詹老汉住的地方的平面图是一个倒 L 型，他们两家正好住在夹角两边。房亮没搬来之前，那家的出入门是往屋里面开的，不妨碍詹老汉家开门。可是房亮买过房子之后，觉得大门往里开不方便，便将大门改为向外面开。这样一改，虽然方便了房亮一家出入，但却妨碍了詹老汉家的出入。为此，詹老汉多次找房亮协商，希望将入户门恢复向屋里开。可是房亮却觉得房子是自己的，门往哪边开自己说了算，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见房亮态度坚决，便向社区民警和居委会投诉房亮，但房亮始终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无奈，只能到法院起诉，要求房亮将门恢复原样。法院审理判决，房亮应该尊重房屋构建历史，将门恢复原样。
1: 詹老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按理说，房亮与邻居詹老汉的矛盾应该画上句号，可房亮为何在这个时候安装摄像头，并正对着詹老汉家？他是故意挑起矛盾，还是另有隐情？
0: 原来詹老汉家养了狗，都说这狗通人性。自从房亮与詹老汉产生矛盾之后，詹老汉家的小狗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不满。每次房亮家人经过时，那狗嗅到气味或者听到声音，就吠得特别凶。如果不是被锁到屋里，那狗有种要冲出来咬人的架势。有一次，把房亮家的小孩吓得哇哇大哭。房亮希望詹老汉给狗戴个口套，别乱叫乱咬。可是詹老汉却说，人经常戴口罩都不舒服，狗也是生命，怎么能让它一直戴着口套呢？房亮气不过，也跑到物业和社区去投诉。可是没等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房亮发现自己家木门居然被狗咬坏了。更没想到，詹老汉不仅不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门是我家狗咬坏的，我赔你就是，明天就给你安个新门，多大点事儿。房亮见詹老汉如此傲慢，本想开口骂人，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房亮心想，他既同意赔偿就算了，没必要再跟他计较了，万一老头一激动出现意外，自己还会担责任。可是房亮心里始终不痛快。回到家，他与妻子商量，妻子说，詹老汉家的狗今天敢咬坏咱们家的门，明天就该咬咱们，而且这狗的行为还不知道是不是詹老汉故意教唆的，咱们可不得不防啊。妻子提出，咱们家门不是正对着詹老汉的家吗？在家门口的窗户上，咱们装个摄像头，正好能拍到家门口发生的一切，这样可以保留证据，又可以让詹老汉的行为有所收敛，别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全赖咱们家头上。房亮听完喜笑颜开地说，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把摄像头给装上。没想到摄像头装好后的第二天就被詹老汉发现了，房亮当然不同意拆除，詹老汉又一纸诉状将房亮告上了法院。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开头房亮收到法院寄来诉讼材料的一幕。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法官让房亮调取了摄像头里的录像资料，发现确实拍摄到詹老汉家的私人生活场所和个人活动轨迹等信息。但是房亮却强调，谁上卫生间都会把门窗关好，摄像头拍到的都是詹老汉家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不属于隐私。相反，自己安装摄像头有利于保障家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因此不同意拆除摄像头。可是詹老汉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卫生间就是自己的隐私空间，不管自己是否关门关窗，房亮用摄像头拍到自己家里的私人场所，就是对自己隐私权的侵犯，

0: 必须把摄像头拆除。那么房亮安装的摄像头到底有没有侵犯詹老汉的隐私权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隐私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隐私权，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隐私分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所谓私人生活安宁是指咱们老百姓生活安定和宁静的权利。每位老百姓都有权排斥他人对自己正常生活的骚扰，例如非法跟踪、窥探、电话骚扰、持续多日不断的敲门骚扰他人、静坐他人门前讨债或者发现不满等等，都是对他人生活安宁隐私的侵犯。这是民法典首次规定的权利。那么什么是隐私权呢？总体来说就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回到本案，虽然房亮说他拍摄到的只是詹老汉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并没有拍摄到他们家人洗澡上厕所等等这些隐私活动，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的分析，我们知道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事实上产生了对詹老汉及其家人进行持续性高强度近距离监视的后果。试想谁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别人的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呢？所以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已经对詹老汉一家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侵犯了詹老汉家人的隐私权。
0: 感谢莫律师的分析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房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拆除摄像头。收到判决书，房亮极不情愿地把摄像头给拆除了。不久后的一天，房亮带着儿子下楼去玩，在过道上正好碰见了詹老汉。房亮和詹老汉都有些尴尬，房亮的儿子却冲着詹老汉喊了一声爷爷好。詹老汉听了非常的开心，说小朋友好，还伸出大拇指给他点赞。此时詹老汉和房亮相视一笑。没多久，房亮也发现詹老汉家的小狗不见了。细闻之下才知道，开庭后詹老汉觉得这事儿自己也有责任，由于自己对前案的气没消，平时没怎么管自家狗，导致房亮才去安装摄像头。为避免邻里之间再次产生矛盾，詹老汉决定忍痛把小狗送给了别人。公共走道有别于私人空间，房亮未经邻居许可就擅自安装摄像头对着邻居家，并拍到他家人日常生活情景，事实上已经侵犯了詹老汉的隐私权，故法院判决房亮拆除摄像头。但接下来这个案件，主人公同样是因为邻里矛盾安装了摄像头，但法院却没判他拆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走进第二个案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

0: 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家的防盗门被堵住锁眼，以为是楼下邻居报复自己。
2: 恼火的陈大兴跑去派出所报警，说有人恶意破坏他家门锁。
1: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探头，却严重影响楼下邻居的正常生活。
2: 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
1: 那么男子的行为到底有没有侵犯邻居的隐私权？被起诉的摄像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一天，一个老小区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吵骂声，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用胶水把我们家的门都给堵了。声音来自二楼的陈大兴，他家的防盗门锁眼被人注入了胶水，钥匙插不进去，防盗门打不开了。陈大兴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为难他，气得在楼道里破口大骂，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吱声。骂归骂，门还得进呢。陈大兴找来开锁公司，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门给打开，还支付了几百元的开锁费，再加上换把新锁又花了几百元，一来二去花了1000多元钱才把这事儿搞定。回到家，陈大兴越想越生气，坐在沙发上抽闷烟，他把近期的事儿从头捋了一遍。突然陈大兴站了起来，说是他，没错，一定是他。那个人是谁呢？他与陈大兴之间有什么恩怨吗？原来陈大兴说的人叫林东，是陈大兴楼下的邻居。林东家在一楼，是个非完全封闭的小院，陈大兴就住在林东家楼上。陈大兴家的阳台下就是林东的小院，前段时间林东在小院里搭建了一间阳光房，因为建筑的需要，阳光房的一些支架钢梁需要固定在陈大兴家阳台墙体上。陈大兴认为这对其房屋的安全性造成了隐患，不同意林东加建阳光房。于是陈大兴在林东施工的时候多次到物业去投诉，要求林东拆除阳光房，可是林东就是不同意。
1: 经过这件事之后，

0: 陈大兴和林东便结下了梁子，即使在小区里碰见，两人也像是根本没看到对方。他们的矛盾一直积攒着，一触即发。直到这次，陈大兴家防盗门被胶水堵住锁眼，陈大兴认为一定是林东实施的报复行为，于是决定反击。
1: 恼火的陈

0: 民警先是到陈大兴家周围寻找摄像头，可惜走访了一圈，没有发现有监控探头，无法确定到具体的作案人。民警又到林东家里了解情况，林东听完民警的来意，情绪非常激动，骂陈大兴血口喷人。民警见没什么发现，只得先行离开，并告诉陈大兴会继续跟进案件进展，并建议他在家里安装监控，方便收集证据。
1: 陈大兴咽不下这口气，便在家周围安装了监控探头，而这个探头正好能拍到林东家的阳光房。那么陈大兴安装完监控探头后，能抓到堵锁眼的人吗？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林东呢？
0: 正当陈大兴为安装好摄像头洋洋得意之时，林东居然跑来对陈大兴说，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陈大兴听完又好气又好笑，心想，我装摄像头不就是为了能让你现出原形吗？怎么可能拆除呢？陈大兴冷笑道，你这是做贼心虚吧，怕我拍到你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是吧？林东听陈大兴这么说，气得直跺脚，我已经跟警察说了，我没有用胶水堵你家的门锁，你再血口喷人，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还有，你装的摄像头拍到我家不拆除，我也去法院告你侵害我的隐私权。陈大兴听林东说要告他，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用手指着林东说，我就不拆，有本事你就去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林东见陈大兴如此不讲理，只能悻悻而去。陈大兴看林东离开的背影，啐了口唾沫。让陈大兴没想到的是，林东居然真的把他给告了。一天，陈大兴在家悠闲地喝着茶，突然快递小哥送来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是林东的起诉材料，要求其拆除摄像头并赔礼道歉。陈大兴骂道，好呀，林东你小子真是恶人先告状，我奉陪到底。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庭审中，陈大兴向法官说，自己家门啊被人用胶水堵了，至今没有找到作案人，安装摄像头也是迫不得已，是对自己合法权益进行保障。林东坚决认为陈大兴侵犯其隐私，并要求陈大兴必须把摄像头拆除。法官经过现场查看，发现林东搭建的阳光房顶部加贴遮光膜，摄像头根本透视不到房内的活动。对此，林东却说，虽然没拍到自己家的日常生活，但是自己在阳光房顶加贴遮光膜，完全是被陈大兴的监控探头逼的。原本自己建阳光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家里多晒太阳，可是陈大兴的监控探头一装上，为了不让他拍到家里的情况，不得不在阳光房顶部贴上遮光膜，导致自己兴建阳光房的目的不能实现。并表示，自从陈大兴家安装了摄像头后，妻子天天感觉有人监视他，精神压力很大，还患上了抑郁症，希望法院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那么陈大兴的行为究竟有没有侵犯林东的隐私呢？法院会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举证责任。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关于举证责任呢，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3: 民事诉讼法第67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2: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林东既然认为陈大兴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侵害了他的隐私权，就应该啊对此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从现场调取的影像内容来看，由于遮光房的房顶啊贴了遮光膜，陈大兴的摄像头并不能拍到林东家的情况，因此啊不能够证明陈大兴实施了侵害林东隐私权的行为。至于林东所说的基于担心摄像头会拍到，所以啊才粘贴遮光膜，那是另一层面的事情，需要根据遮光膜拆除后的情况来进一步判断。就算到时候查明啊

0: 大新的摄像头确实拍到了林东家的日常生活情景，但是法院最终是判令陈大新拆除摄像头，还是判令林东拆除阳光房，恢复房屋的现状呢？这些啊，都要根据查明后的事实来做进一步的判断。根本啊，不是林东在本案起诉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林东的抗辩理由实际上是将两件事混成了一件事来主张，所以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陈大新的行为侵犯了林东及其家人的隐私权。
1: 好的，再次感谢莫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林东的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后，林东提起了上诉，要求改判。二审法院经过审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2: 法院最后作出判决，陈大兴不用拆除家门口的监控探头，他很开心，因为他始终认为搞恶作剧的人就是林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与林东的官司结束后不久，陈大兴接到民警的电话，说堵他家门的人抓到了，让他过来派出所一趟。陈大兴迫不及待地赶往派出所，他一路上都在想，如果是林东，我也要到法院去告他，让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可是民警告知的结果却让他出乎意料，堵他家门的真不是林东，而是同小区的一个熊孩子。这个熊孩子为什么要堵陈大兴的家呢？原来几个月前，这个孩子在小区踢球，差点踢到陈大兴头上，陈大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记仇了，趁中午楼道没人，就把陈大兴家的门锁用胶水给堵了。今天另一家人不知道又怎么把这个孩子给得罪了，这个小孩故伎重演，又跑到那家去堵门锁，没想到被逮了个正着，于是到派出所报案。报案之后，小孩也承认陈大兴家的门锁是他堵的。为此，陈大兴家的防盗门被胶水堵住一事终于水落石出。民警通知陈大兴来派出所，是让他和小孩的家长见见面，谈谈门锁赔偿的事儿。小孩的家长走到陈大兴面前，跟他握了握手，自责他们没有教育好孩子，并让孩子给陈大兴赔礼道歉。陈大兴见小孩认识到错误，家长也挺通情达理，表示说自己修锁一共花了1200多元钱，说个整数1000元就好了。同时陈大兴还说，为了不影响孩子将来升学读书，希望公安机关批评教育一下孩子就行，不要在小孩的档案中留下污点。小孩家长听完很感激，立即支付陈大兴1000元钱。处理完案件的事情，陈大兴走出派出所的大门，他意识到错怪林东了。想起林东在法庭上说他妻子因为摄像头患上抑郁症的事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再者，从打官司到现在已经快过去大半年了，自家的阳台也没有因为林东加建的阳光房发生质量问题。于是陈大兴回到家，主动把摄像头拆除了。不久，陈大兴在小区散步遇见林东，林东主动与陈大兴打招呼，显然林东已经感受到了陈大兴的善意。观众朋友，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睦邻友好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两人按离一的房量，本想用摄像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不小心却侵害了邻居的隐私权。案例二的陈大兴因为怀疑邻居而安装摄像头，虽然没有侵权，但是因为安装摄像头给邻居造成精神负担，也给自己的良心带来不安。其实靠防范和监控来处理邻里关系，常常会两败俱伤，互帮互助，互相理解，遇事多沟通，才是处理邻里关系的长久之道。正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相逢一笑泯恩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星女孩为提升业绩，私自利用

0: 明星照片做宣传。另一男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明星的航班信息卖给他人。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利用明星来赚钱，殊不知这种行为将会惹来大麻烦。侵犯明星惹上事，下期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20: 人死掉了啊。
0: 是自杀还是他杀？
21: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22: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21: 为什么？
22: 因为活着没意思。
0: 是自杀，却为何变成故意杀人？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情侣相约自杀案》。
23: 喂，
24: 你好，
23: 叫救护车吗？
24: 要。
23: 那请问事发地点在哪里？
24: 信阳街道这边默默烧烤。
23: 那请问具体发生什么事？
24: 他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一样。
23: 好，通知当前离你最近的救护车了，电话保持畅通，并且有什么变化及时跟我们联系啊。
0: 这是2023年9月19日傍晚，拨入厦门市120急救中心的一个电话。当急救人员抵达事发现场时，却发现求救女子所说的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一样的那个她已经死亡。急救人员当即向120急救中心反馈了现场的情况。
20: 人死掉了啊。

0: 他们是烧炭自杀的。
1: 哦，那你群里发一下吧。
0: 哎，好，已经到110处理。
1: 好的，好的。
2: 在急救人员的提醒下，该名女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10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大门在东，厨房和卫生间在西侧，北墙有一扇开窗，床靠东北侧，尸体在居室通往厨房的门边。屋内发现已经移位的炭盆，尚未用完的胶带，未使用完的镇静安眠药物劳拉西泮。随后警方对最先到达现场的120急救中心的杨某进行了询问，杨某回忆了他第一时间进入该现场时的屋内情况。因为这个门是向内开的，回头看时我才看到门后有一个炭盆，我们当时推门进入的时候，盆应该是有被门跟着推开了一些，地板上另一个位置有一个圆形的烧过的痕迹，这个炭盆里的炭已经烧完了。我看到这个炭盆就问该女子有没有开窗，她说窗户当时已经打开了。我问这名女子情况，女子自述凌晨20许她和她男友一起吃安眠药喝酒烧炭自杀。当晚该名女子在医院接受了必要的身体检查和精神状况评估，确定其神志清楚，双肺心脏等各脏器状况良好，并排除了吸毒服毒及精神异常的可能性。次日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依法传唤了该名女子。两日后该名女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对死者展开调查。死者文林，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人，1994年10月出生，父亲文某已去世，母亲马某已改嫁多年失联。除此死者文林无其他直系亲属。2024年2月20日，自称相约自杀的这名女子被正式批准逮捕。2024年4月11日，该案侦查终结，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24年6月3日，该案在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3: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1: 下面提被告人朱林到庭，请法警将被告人的戒具打开。下面核实被告人的自然情况。被告人叫什么名字？
4: 朱丽。
1: 出生年月日？
4: 1992-1028。
1: 民族？
4: 汉族。
1: 文化程度？
4: 中专。
1: 有没有在务工？
4: 没有。
1: 现在无业了是吧？那你过去受过什么法律处分吗？
4: 没有。
1: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被采取什么强制措施？
4: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1: 那你本案的起诉书有没有在10天之前收到？
4: 有。
1: 那被告人你是否需要就坐？
4: 不用。
1: 那如果中途你有身体不适，可以向法庭提出来。
4: 好的。
1: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5: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海检刑诉2024-119号，被告人朱林，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朱林与被害人文因均有轻生意向而在网上相识。
2: 经依法查明，2022年6月，朱林和死者文林在网络相识，因共同有自杀的念头，于2022年6月底相约在广东某海岛跳海，后被当地警察发现并劝返。2022年7月初，两人从广东来到厦门，同居于案发地点的这一处出租屋内。
5: 经鉴定，被害人文气吸入大量一氧化碳，导致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林漠视生命权利，与他人相约自杀并积极实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审判长公诉人起诉书宣读完毕。
1: 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4: 没有。
1: 那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4: 自愿。
1: 你清楚

0: 楚这个认罪认罚的相关规定以及法律后果吗？
1: 清楚。
0: 你庭前有签一份认罪认罚拒绝书，是自愿签的吗？
1: 是的。
0: 那当时你的辩护人有没有在场？
1: 有。
0: 那辩护人对于起诉书内容有没有意见？
2: 没有。
0: 下面由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3: 被告人那个注意，公诉人这边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的向法庭供述，这涉及到你的认罪认罚的一个态度，知道吗？
1: 好的。
3: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文清的？
1: 2022年6月份。
3: 2022年6月份是因为什么事情认识的？
1: 就因为都有想死的想法。
3: 那你是什么时候产生了这个想自杀的念头了？
1: 好多年前就有。
3: 为什么？
1: 因为活着没意思。
3: 那当时你认识了文清以后，你们两个人有尝试过几次要自杀吗？
1: 有。
3: 第一次是在哪里？
1: 岛
3: 是在广东是吗？
1: 对。
3: 当时是想怎么死？
1: 跳海。
3: 那后来呢？为什么没有成功？
1: 因为那边的公安发现了。
3: 被劝返了是吗？
1: 是的。
3: 那之后呢？
1: 之后就在东莞那边跟他一起在那边工作。
3: 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1: 第二次就是在厦门。
3: 第二次就是这次是吗？
1: 对。
3: 那在这个你们认识之后的话，你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是吗？
1: 是的。
3: 那从2022年6月到2023年9月这期间，你们两个人有尝试过要自杀吗？
1: 有。
3: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就是没有实行的。
3: 没有实行，就是有在探讨是吗？
1: 对。
3: 那当时是探讨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1: 有去寻找他那边说的河。
3: 哦，就是在东莞，当时也想跳河是吗？
1: 对。
3: 没有找到河。
1: 他有找，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点。
3: 那之后呢？到了厦门以后呢？
1: 之后就到厦门这边了。到厦门这边，然后他说不想跳海，然后就说烧炭。
3: 什么时候说到要跳海的？
1: 来厦门没多久之后。
3: 你们两个人在厦门是有工作吗？
1: 在厦门没有。
3: 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1: 对。
3: 那你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1: 之前在东莞有上班。
3: 有上班就是还有一些积蓄是吗？
1: 对。
3: 那这次你为这次的这个自杀的话准备了什么东西？
1: 准备了炭，然后盆，还有胶带。
3: 炭是从哪里来的？
1: 拼多多买的。
3: 拼多多买的。用你的账号买的是吗？
1: 是的。
3: 那胶带呢？
1: 胶带淘宝。
3: 也是用你的账号从淘宝买的是吗？
1: 是的。
3: 那用这个烧炭自杀的这个方式有跟我商量过吗？
1: 有。
3: 那当时这个吃的这个安眠药是哪里来的？
1: 是我以前吃的。
3: 你这个药是从哪里？
1: 以前在那个厦门什么来着，厦门那个医院买的。
3: 医院是吗？
1: 对。
3: 你是因为什么开的这个药？
1: 就失眠。
3: 失眠，所以找医生开的这个药是吗？
1: 对。
3: 那当时为什么要让这个文一起吃这个安眠药？
1: 是我要吃，然后他跟我说我一起吃了。
3: 那你在这个自杀过程中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1: 就封门跟点炭。
3: 那还有呢？安眠药是什么时候吃的？
1: 安眠药就点完炭之后吃的。
3: 那吃完以后呢？
1: 吃完之后就睡觉了呀。
3: 你们两个人就都睡觉了是吗？
1: 对。
3: 当时是不是还有喝酒？
1: 是的。
3: 为什么要喝酒？
1: 因为喝酒可以麻痹啊。
3: 那吃完安眠药以后你有什么感觉？
1: 没有，因为吃完没多久就睡了。
3: 就睡了是吗？那醒来以后发生了什么？
1: 醒来以后发现他躺在厨房门口，因为那个厨房门被他打开了。
3: 那你看到他躺在厨房门口的时候是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的？
1: 没有知觉，然后我想把他翻过来，翻不动的时候我就打110。
3: 你自己现在对自己这个行为会不会感到后悔？
1: 会。
3: 为什么？
1: 不应该跟他一起。
3: 那还有什么要对这个法庭说的吗？
1: 没有。
3: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0: 那辩护人这边是否需要发问？
2: 简单问一个问题。你现在最近还有想过自杀这件事情吗？
1: 没有。
2: 完毕。
4: 据你了解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5: 他一
4: 以前六十多个月是他的昼夜。

0: 也是。
1: 因此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其他有自杀想法的人应该进行劝说和挽救，而不应该进行怂恿诱导。
2: 那你对于公诉人所举的这个所有证据有没有异议？
3: 情侣相约自杀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2: 那下面进行这个举证质证哈，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庭提供证据。
4: 下面由公人进行举证，公人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是被告人供述。被告人
3: 朱玲在口供中详述了两人实施自杀的细节，且自杀这个念头已经萦绕他和死者多年。
4: 他说他对这个想自杀的念头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就是有时会突然想起这个想自杀的念头。他认为文也有这个想死的想法，不过他跟他一样，也不是每天都想，只是突然间会想起想这个自杀的念头。他说他没认识他之前，他有说过文有过自杀的行为，用煤气罐自杀过，也有喝过农药。
3: 公诉人出示的第二份证据是证人证言，其中两名邻居的证言显示，案发之前没有听见朱玲与死者文林发生争吵或冲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公诉人在法庭出示的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对朱玲母亲所做的视频询问。
0: 从小都是我一直带，带到他读中专的时候他才离开家的。
5: 嗯，是单亲家庭是吗？
0: 不是。
5: 他平时和家里人关系怎么样啊？
0: 不还行，他就是比较内向，比较少话说，他一般人还是比较乖的。
5: 你们家是你然后还有你丈夫和跟他哥哥是吗？
0: 嗯。
5: 那对你跟他哥哥的关系怎么样啊？
0: 一般般吧。
5: 嗯，
0: 以前还是挺好的，后来他嫂子有小孩了，就是比较少沟通了。
5: 他上学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会不会说什么有没有什么在学校被欺负啊，或者是在学校获得不开心这样的话？
0: 不会
5: 哈。据你了解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0: 没有，上次我都很感觉很突然，他以前就说过一次他的咒人名也是，我就以为他是看视频还怎么样呢。
5: 是什么时候说的呀？
0: 应该几年前了吧。
3: 朱玲的母亲回忆了案发前一周他和朱玲的最后一次联络，当时他并没有感觉到朱玲有什么异常，但他谈到了两件可能给朱玲带来心理冲击的事件。
0: 2018年他老爸走了嘛，他老爸病死了嘛。他就说老妈，哎呀，有什么意思呢？做人呢？
5: 有提过一下做人没意思。
0: 对。
5: 平常都还好是吧？
0: 他以前结过婚，生过一个女儿，那时候会有影响的。
3: 朱玲的母亲谈到，朱玲于2016年结婚并育有一女，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朱玲把孩子留给前夫后离开，且再不愿与人谈起与这段婚姻相关的一切，包括她的母亲。
5: 她离婚后她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0: 精神状态那是在家里，她我没感觉她怎么样啊，不会怎么样啊，她还说她挺自由的，她就这样说。
3: 公诉人出示的后面几组证据有物证、书证等，分别证明了朱玲网购相关自杀工具，死者在案发前夕去快递驿站取快递的视频，以及朱玲在相关医院所做的精神诊断。其中一份报告显示其患有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4: 以上是本案的所有证据材料，公诉人举证完毕。
2: 被告人是否听清？
6: 听清。
2: 那你对于公诉人所举的这个所有证据有没有异议？
6: 没有。
2: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1: 下面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现对本案的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玲涉嫌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 公诉人对此案的定性和法律适用给出了意见，且对朱玲的量刑给出了具体建议。
1: 被告人朱玲漠视生命权利，与他人相约自杀并积极实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

0: 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本案的犯罪情节，本案系相约自杀，引发了被告人朱艳玲非法剥夺被害人文琴的生命，与其他的恶性的故意杀人存在着显著区别，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上，被告人与被害人因为厌世，多次产生了自杀念头，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强制教唆或者诱骗，而是互相帮助一起自杀，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手段系采用烧炭，未使用暴力手段，人身危险性较小，因此本案可以认定犯罪情节较轻。案发后，被告人朱艳玲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系自首。三、量刑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其法定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朱艳玲具有以下量刑情节：一、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二、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对被告人朱艳玲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公民的生命权受到法律保护，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人生存的基本准则，因此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其他有自杀想法的人应该进行劝说和挽救，而不应该进行怂恿、诱导、帮助或者相约自杀，而使他人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法律呢，本身有倡导良善的价值，应该秉持珍爱生命、相互救助的价值观念，希望你今后能够珍爱生命，重新开始。以上意见发表完毕。
1: 那被告人朱艳玲哈，下面由你自行辩护，有什么辩护意见要发表吗？
2: 没有。
1: 那你对于刚刚公诉意见当中的这个量刑建议有没有什么意见？
2: 没有。
1: 那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
4: 辩护人从朱玲的自首情节、无犯罪前科、认罪认罚几个方面为其辩护，并表达了希望法庭对朱玲从轻处罚的请求。
1: 那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有什么最后要跟法庭说的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吗？
2: 嗯。
4: 相约自杀行为中，自杀未遂的一方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5: 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刑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然后会去。
4: 自杀行为的背后有哪些因素值得解读？
6: 其实自杀本身就是抑郁的一个症状之一。
7: 你要看他整个的成长史，好像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挫折，就是在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
8: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4: 情侣相约自杀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本案在休庭十分钟，经合议庭合议后当庭宣判。
9: 判决如下，请全体起立。一、被告人朱艳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二、随案
4: 被告人朱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对于这个判决，朱玲当庭表示不上诉。那么，在相约自杀事件中，自杀未遂的一方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官是如何依法量刑的呢？
5: 在这种刑事个案的这种审查上面，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刑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啊，然后会去围绕这个被告人的行为跟死亡的结果能不能建立起这个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跟评定的。首先，他从主观上我们来分析他哈，他应该是明知这个一氧化碳这个中毒是会造成这个被害人死亡的这个结果，但是他还是非常主动的去实施了这个密闭烧炭的行为。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客观上来看哈，这个被告人他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为，并且他还提供了自己的这个安眠药给这个被害人服用，那么造成这个被害人催眠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已经是在具体的实施这个杀害他人的这个行为了。那么所以说他这个
4: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朱玲多年来反复想要自杀？
6: 其实自杀本身就是抑郁的一个症状之一，就是我们说自杀，他从这些负性生活事件中其实就可

0: 可以窥见一二，比如说很小的是累积，你讲跟滚雪球一样，哎，慢慢的他就会用这种怎么说呢，选择性的关注，比如说对他的一些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稍微带点负性的，就至少他解读成是个负性的，啊，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证据的累加，日积月累以后，他就觉得啊，你看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那些
1: 人的情绪有正向和负向之分，人们通常更愿意表达开心、快乐之类的正向情绪，对沮丧、悲伤这类负向的情绪通常更加克制。但形成抑郁症的原因恰是负面情绪的累加，有时他们从未被表达。
0: 如果哀伤没有很好的表达，可能会变成抑郁的问题，或者一个复杂哀伤的问题，或者叫持久的哀伤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看起来可能没有爆发，只不过它就变成了一个隐患，埋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以后可能就一点小事都可能触发这个问题。
1: 表面看来，婚姻结束，亲人去世，被告人朱玲的确遭遇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但这些遭遇并不为她所独有，却导致了她抑郁情绪的叠加，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先天人格特质也是罹患抑郁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2: 这个情绪呢，有时候和性格是有关系，那有一部分有先天有抑郁气质的人就很容易出现产后抑郁或者婚姻关系的问题。这个案例呢，你要看他整个的成长史，好像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挫折，就是在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那儿，然后后天的环境又加重他这个情况。就比如说他现在服刑期间呢，医生是需要评估一下的，要不要服药的。
1: 由此看来，朱玲在服刑期间是否可以持续获得心理危机干预的帮助以及专业的治疗非常重要。
3: 您好，心理援助热线。
1: 同时，如何帮助有心理困境甚至明确诊断为抑郁症的罪犯，也是急需相关司法部门重视的问题。
4: 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然后引入这种心理咨询的这种机制的话，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可能对于成年人的犯罪当中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引入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矫正，这个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烟火尘世难免纠葛，世间万象偶有阴霾，没有谁的心灵一尘不染，也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十全十美。拥有面对挫折的坚强，培育克服困难的意志，激活战胜恐惧的勇气，这是踏上幸福之路的重要一刻。近年来，经过相关部门的持续努力，心理健康意识已经飞入千家万户，成为社会共识。曾经令人心痛的城乡人口自杀率显著下降，本案中的两位年轻人，他们的悲剧既有缺乏关爱的原因，也有缺乏干预的遗憾。被告人朱玲直到案发时，他的亲人对他的心理心态仍然是毫无察觉。被害人文林生前曾挣扎着爬向厨房，试图打开密封的门窗，那一刻他的内心也许充满了绝望和悔恨。如果这两个人及时得到关注和帮助，远离网络空间的那些自杀贴吧，也许他们能够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正如本案法官在法庭上对朱玲的告诫，
4: 希望你能够从这个案件当中知道，不论是法律还是道德，对于自杀这种漠视放弃生命的行为都是予以否定评价的。即便一个人他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别人也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所以你今后一定要珍惜你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这是第一点。我相信这个案件对你来说，你的心理冲击应该是很大的，你是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修复的。所以今后呢，你一定要积极地配合心理治疗，要远离那些把你拽向深渊的贴吧也好， QQ 群也好，那些网络黑洞一定要远离。你要学会自己多角度去看待人生的起起伏伏，要学会怎么从负面情绪当中跳脱出来。你相信你不是孤独的，你要大胆地向外去求助。我相信不论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社会上有很多机构、很多组织，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是公诉人、辩护人和合议庭的成员，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你，非常愿意陪伴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朱彦玲的生命是很珍贵的，你是值得拥有更加精彩的人生的。我们都希望你越来越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品质金鹏，铝铸匠心，匠心服务，成就未来。

0: 憾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 快转移，往高处走，
0: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2: 在这里，
3: 把手给我。

0: 事，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1: 失眠睡不着，
2: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2: 用希尔安宁。贴近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3: 突如其来的命案，将他推入恐惧的深渊。
4: 我才是长日将军真正的作者。
5: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6: 我要李工的手机。
7: 我会把手机给你的。
3: 隐秘的纠葛与胁迫，揭开尘封多年的罪恶。
8: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
4: 他可不知道这篇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
9: 真实案件。
3: 真相与谎言之间，他们深陷迷局，越陷越深。
7: 王哲，别杀我，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10: 我们怀疑是仇杀，李工生前跟什么人有非常深的矛盾吗？
11: 朱小强
12: 剽窃了李工的小说。
3: 普法剧场一步走错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我是李空，我才是长日将军真正的作者。
1: 李空，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们今天必须把小说的事情做个了断。
0: 好，我等你。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

0: 选用了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这个手机你帮我解一下锁。
8: 简单，300块钱。
7: 你跟我还提钱？哎，
8: 这年头……
7: 哎，行了，冯总，我请你吃饭。
8: 哎，
9: 喂，小强，
10: 人家，
9: 你今天是不是忘了跟林医生约好谈治疗方案的事情？
1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现在就去啊。再做一次手术啊？那需要多少钱呀？
11: 至少需要10万。手术成功以后，与你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康复治疗和训练，还得20-30万。

0: 房子修的怎么样？
1: 哦，挺好的，那房子光线好，隔音也好，很适合创作。
0: 作家嘛，就应该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你以前住在棚户区的天台简易房，真是难为你了。对了，《长日将近》的下半部写的怎么样？我们可是等着你的大作拍摄的。
2: 我正在创作。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讨论一下咱们那个影视改编权的合同问题。
0: 合同有问题吗？
2: 不，合同没问题，就是我还想再加点钱。
0: 多少？
2: 再加20万。
0: 可是我们之前谈好的是30万。
2: 对，咱们之前谈好的是30万，可是我最近遇到点困难。我女朋友的治疗费用还有康复费，这个的确让我很为难。
0: 好，就按你说的20万，我这就去改合同。
1: 谢谢您，梁总。坐吧。

0: 强啊，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啊，我没事啊，我没事。嗯，那个合同您修改好了以后，把电子版发给我就行了。
0: 可以。
2: 等你确认以后啊，咱们马上签合。
1: 对。那我临时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啊，好，这么自信，剧本抓紧啊！哎。

Want to be someone? Want to be someone? 我要和你通话记录。

0: 喂，
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0: 你谁啊？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我需要的东西交给我。

0: 我要李空的手机。
1: 李空手机啊？
2: 我没有李空的手机啊。
0: 我再说一遍，我要李空的手机。
2: 你到底是谁？我不认识李空，我可没拿过他的手机啊。

0: 喂，
1: 哎，静吗？
0: 啊，张大爷怎么了？
1: 李控是怎么回事？房租一直拖着不交，打他电话也不接，去敲门也不开，这小子也太混了吧！
0: 张大爷，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我都已经搬出来一个多月了。
1: 别扯那个，合同是我跟你签的，我现在通知你，要是再不交房租，我就把他的东西全扔出去。
0: 张大爷，您别。喂，喂。

0: 水喝呗。
1: 那个手机锁解开了啊。
2: 啊，在哪儿呢？哎，彪子，你赶紧给我呀！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帮你解这个手机锁了。这手机不是你的。
2: 你别管是谁的，你赶紧给我！
1: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剽窃了李空的小说。这个手机里边有你俩发的短信、电话录音，我就不明白李空的手机为什么在你手里。
2: 彪子，你听我说，这件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你这样，你先把手机给我，然后等有时间我给你慢慢解释，行吗？
1: 手机我可以给你，但是从今往后咱俩再也不是兄弟了，你太没德行。
2: 对，我没德行。
1: 周大作家，我没想到为了点破钱你变了。
2: 是，我变了，我就是为了这点破钱我变了。

0: 我们见面聊，不要再骚扰我了。我同意把小时候的署名权还你，但是我需要时间。电脑不是我偷的，小时候也不是我偷的。你有本事就告我。
1: 李峰，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们今天必须把小时候的事情做个了断。好，我等你。
2: 王生，好久不见。

0: 你认错人了，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走到了今天。你真的认错人了。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1: 全都没了。你到底是谁？我是《长日将近》真正的作者。
0: 那周小强呢？他偷了我的小说，但是呢，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 真实世界，
1: 你想要什么？
0: 100万。

0: 该给我手机了吧？
1: 我是不会给你手机的。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我知道，你就是王超。

0: 你和失踪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女朋友。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情况？最后一次大约是一个月前，我们两个吵架闹分手了。警察同志，他这人特别宅，每天没有别的事儿，就是在屋里写写小说，然后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我给他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
1: 我就有点害怕，我担心他出事儿。
2: 你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你并不是失踪人的亲属，而且失踪人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所以现在还很难界定李空是真的失踪了，还是故意失联。但是我们已经将李空失踪的信息记录在案，我们会知会各个派出所，让他们在巡视的时候多加留意。
0: 警察同志，我觉得李空的失踪可能跟周小强有关系。
2: 周小强和李空有什么矛盾吗？
0: 李空说周小强剽窃了他的小说。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

0: 撞了王超。10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走到了今天。
1: 王超，别杀我，我要和你同花接龙。

0: 哎，我说，要不歇会儿吧？啊，怪累的。
1: 我乐意干，管得着吗你？
0: 我这不怕你累着吗，老婆？
1: 谁是你老婆？去你的！
0: 哎，老婆。
2: 死者肝脏被刺穿，这是致命伤。同时，我们还发现，大腿处的骨折是死亡后被汽车轮胎碾压所造成的。

0: 死者男性，我分析这不是案发现场，经过我们勘查之后没有提取到任何嫌疑人的指纹，由于前两天刚下过雨也没有提取到有效的脚印。
1: 这个案子线索不是很多，从这个被害人身上找到了一张购物小票，购物的时间是4月4号晚上7点半，这个时间跟被害人的死亡时间非常吻合，所以现在可以初步确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4月4号7点以后，我们就要从这个方向开始着手调查。
2: 张总，
3: 什么事儿？
2: 有个叫艾静的女孩说想见您。
3: 艾静是谁啊？
2: 她说是李空的女朋友。
3: 你好。
4: 请
3: 坐。
4: 你好，我是想来问一下有关李空的事儿。
3: 李空？
4: 是这样，我联系不到他了，然后我就有点着急，我也不知道那个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下吗？
3: 这个名我听着倒是挺熟的，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0: 您是怎么知道我跟他认识？
1: 哦，这个是我从李空抽屉里找到的一张名片。
2: 哦，是那个作家吧？哦，我想起来了，是上周啊，他来过我公司一次，主要是想跟我聊一些合作方面的事儿，在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我还想再跟他聊聊呢，他怎么了？
1: 没什么，我那不打扰您了，谢谢。
2: 那您慢走啊。

0: 怎么是你？来，我扶你。哎，慢点，慢点，小心。我看你脚伤得不轻，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哎呀，走吧，慢点。
1: 吴队，这是最后一次拍到李空，他就是从这个位置消失的。然后从这个监控探头的位置往东1公里，有一个废弃仓库。
0: 走。
2: 这好像是凝固的血迹，

0: 赶快让人封锁现场，仔细勘查，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案发第一现场。走吧。
1: 好。
2: 大夫说没什么大事，没伤到筋骨。
1: 谢谢你。喂。

0: 哎，小爱，你怎么了？
1: 公安局说让我辨认尸体。

0: 别难过，我正好要去那边办事儿，可以开车顺路送你过去。
1: 超速探头那边，
2: 去交警队调查监控。好，晚安。嗯，好，知道了。吴队，
1: 死者身份确认了。你好，我是刑警队队长吴凡，这个案子由我们来办。 事已至此，你也不要太难过，节哀。
2: 你就直接问我问题吧。
1: 好。李空身上的所有财物都没有丢失，所以我们目前排除了脑残害命的可能。我们怀疑是仇。

0: 给宫生前跟什么人有非常深的矛盾吗？
1: 周小强。
0: 周小强？
2: 我们正在调查李空被杀的案子，想跟你了解点情况。
3: 李空，
2: 4月4号你在哪儿啊？
3: 4月4号早上是我的签售会，下午我跟编辑们在开会，晚上我去做了一个采访。
2: 那8点到9点之间你在干什么？
3: 我应该是在开车。
2: 开车？有行车记录仪吗？
3: 没有。
2: 你别紧张。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1: 张总，相信李空吗？
4: 我相信李空就是常日将军的作用。上次他去我那儿，手里拿的就是常日将军这本小说，是周小强剽窃了李空的作品。
1: 那你跟警察说了吗？
4: 还没有。
1: 为什么？
4: 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购买了常日将军的影视改编权，如果我说出这句话，对公司的影响会很大。
1: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警察，怎么这时候还想着你的利益呢？
4: 你不要激动，就算我说了也不能作为证据。
2: 说说你跟李空的矛盾吧。
3: 我跟李空没矛盾呐。
5: 周先生，您跟李空的事儿我们已经了解过了。
3: 他一直说我剽窃了他的小说，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后来他又打电话威胁我，还骚扰我女朋友。我跟他仅仅就是电话上的来往，都是口水战。真的，我们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你们是不是怀疑我跟李空的死有关啊？
4: 关于周小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
1: 什么办法？
4: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媒体，让小说的粉丝读者都知道周小强是一个多么卑鄙的人。
6: 不对，我觉得周小强有问题，他听说李空的死居然没有惊讶。
7: 周小强，

0: 我们的小说，
1: 我们的小说，
2: 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小说，
0: 小说，现在又暴力殴打李空的爱人，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解释的吗？
1: 说两句，
2: 怎么想？
0: 周亚军，周亚军，
3: 周亚军，
0: 解释的吗？
3: 周亚军，周亚军，
0: 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亚军，周

0: 有线索了，这是那条公路上的超速拍照拍到了。当天晚上8点到9点之间，有4辆车超速。
1: 张总，今天请您来啊，就是想询问一些情况。没问题。
2: 张先生，请问4月4号晚上8点左右，您在哪里做什么？
3: 4月4号，哦，那天是周六吧？
2: 是。
3: 那天晚上我在瑞士大酒店跟几个朋友吃饭。
2: 可是当晚8点05分，交警队的监控探头拍到了您名下的汽车在城南大道有超速记录。
3: 是吗？
4: 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准确的说呀，这辆车不是我的，是公司的。这段时间公司正借给周小强用呢。
1: 啊，那您跟周小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4: 我们以前不认识，也是这次合作才认识。
1: 行，那咱们今天先这样，不打扰您了。说不定回头还要麻烦您。
4: 没关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随时联系。
1: 好，
4: 再见啊。
0: 慢走。
4: 好。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
1: 你说。
0: 我承认长日将近是李空写的。
1: 说实话了。
0: 是啊，不该骗你，但是我发誓我没有杀李空。
1: 周小强，
2: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啊？
1: 别说了，我还有事儿，走吧。
0: 张总，其实长日将近是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李空把他目睹的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写成了长日将近，可是杀人凶手并没有死，是他杀了李空，那个人叫王超。
1: 你在跟我讲故事吗？
2: 周小强，你到底还要撒多少谎？
0: 我没有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张总，你一定要帮我，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李空每次会把我跟他的通话录成音，后来我听到了那段录音，那段录音可以证明我不是杀人凶手。
1: 你在哪儿听到的录音？
0: 李空的手机啊。
1: 我越来越糊涂了，你说你没杀李空，
2: 可你怎么来的李空的手机啊？
0: 反正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到李空的手机，找到他的手机，找到那段录音，就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张总，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一定要帮我。
1: 就算你说的这些是真的，我怎么帮你？
0: 你只要能按照合同上的钱如数给我，我就能治好女朋友的病，把她安顿好，我就去自首。

0: 钱的事儿呢，我再跟其他股东聊一聊，帮你争取一下。
1: 陈总，我刚才说的这些，你就没觉得很意外吗？
0: 是吗？

0: 也许是我经历的离奇事儿太多了。
1: 那我先走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1: 我知道是谁杀李空了，我找到一条录音，你来听一下吧。
2: 人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3: 我在爱静这儿呢，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喂，110吗？
4: 赶紧申请通缉令，立即全面搜捕周小娇。
5: 杀人什么感觉？
6: 你不是想知道杀人什么感觉吗？
2: 冲这儿来，
6: 来
7: 来！
2: 你不是我的对手。
8: 我叫张来，是周小强的朋友，把你查到的东西都给我。
9: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云妮儿已经被我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童话，万物一家。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租屋里一女子惨遭杀害，真凶入狱服刑，身上却疑点重重。
1: 他说他的身份的时候支支吾吾，让你听不清楚，他就想躲过去。
2: 他的任何亲属这个关系啊，他一个都没请。
0: 23年，他谨小慎微，究竟在刻意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秘密？
3: 第三种可能，鱼肉罪，而王刚你就属于第三种。
0: 看监狱民警深挖犯罪，如何揭开被隐匿的血案？高墙里的匿名者，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09年2月15日，深圳龙岗区，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张先生家的平静。来电者是他的妹妹张青的朋友杨某。电话那头，杨某声音焦急，说自己已经好。